0: 还是要早做准备。
1: 好神秘啊，什么都看不到。
2: 这里一定和金融西萨背后的反派组织有关。
0: 事不宜迟，我们抓紧时间训练，2天后便启程。
3: 哎，别急嘛，灵一，进入灰域可是大事，要不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养足了精神再去训练。
4: 嘿，我同意。
0: 过分的懒散只会影响战斗力。
1: 可是，每次都这么高冷。
5: 小川哥哥，你小心点。灵一姐姐，终于又见到你了。
0: 你们三个怎么凑到一起了？
3: 我们来找你玩空中飞球，这可是超世界新上线的游戏。
0: 可是，
2: 灵一，超世界里的生活不是只有训练和战斗，还应该要快乐。你看，朋友们都在等你呢。
0: 朋友。好吧，
4: 所有选手各就各位，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游戏规则很简单，只要抢到超圆珠，将它抛进球门便可得分。
0: 另外，游戏过程中大家都能获得飞行能力。这个包装看起来像个礼盒，
3: 超圆珠嘛，肯定要包装的好看一点喽。
9: 灵一，你来看球吧。啊。比赛开始，
3: 我来喽！
4: 加油
5: 加油加油！
4: 嘿呦，灵一清风，冲锋冲锋，拿到前锋！嘿，别浪着呀，我教你跳，来！
9: 这太失礼了，我可是个绅士。
4: 绅什么士？快扭起来！冲锋冲锋！不错。
3: 居然，你慢点！
10: 不好，灵一，你还好吧？
0: 我没事，这家伙太狡猾了，
2: 我们最好先将他困住。金凤，快拦住他！灵一，看你的了！
3: 啊，糟了，他进传送门了，
2: 快追！他在那
3: 儿！这家伙太坏了，故意带我们走这种地方。
10: 这下怎么办？
0: 白夜，看你的了。
3: 这里是飞车赛道，看你往哪里逃！来吧！
9: 秦风，
3: 我好晕啊！

0: 冲就是球门了。
1: 嘿嘿，抓住你了。
0: 林毅，接住！
2: 加油，林毅！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林毅姐姐！
0: 难得看到林毅这么投入的玩游戏。
5: 啊！你们好兴致啊！
6: 金龙，
1: 你来干什么？
5: 你们是了解我的，我的目的一向很单纯。
1: 不是吧，我身上就剩一枚金马，你这都要抢走？
5: 你也太小看我了，我的志向可是很远大的，一枚怎么够？我要很多很多金马。
1: 少做梦了，快把球还给我。
5: 哼，那你拿金马来换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最近凑了很多金马。
1: 把球给我。金龙，既然你主动找上门来，那我们就好好招待你一下。
7: 师傅，我

0: 时候啊！
1: 你这次玩砸了，没算准对方人手，先找机会逃出去。
0: 要不把球给他们吧？
1: 就这么给他们了？我的面子玩点哥！
2: 哎呀，老兄，慢点儿！
3: 哎呀，你也是。
1: 好像也不是不能一战。
4: 太乱了，这样只能伤到自己人。你们还好吧？
2: 还撑得住。
5: 叶鹏，我们有伤在身，先退出战斗，再掺和进去只会更乱。
0: 好。
4: 空毅、巨刃，你们战斗经验丰富，就由你们来指挥作战。
5: 嗯。大家听我命令，各守一个方位，将金龙困住。缩小豹围圈，夺取超远处。
1: 爆裂出击！
6: 爆裂变形，超音多重飞针。
5: 两个飞车一组，绝不放跑一个。不好，大家后退！
1: 不就一个破球吗？至于这么劳师动众的吗？
5: 哼，你不懂，这叫体育精神。
7: 你要干什么？
5: 当然是要进球了。
4: 啊！这是零一，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没想到吧？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礼物，惊不惊喜？
10: 静蓉刚才说你们凑了一笔钱。
11: 没错了，这个定制烟花是我们凑钱一起买的，你喜欢就好。
1: 程一刀，快走！
0: 师傅，我在这儿。
1: 那这个是？
0: 那是门神，会爆炸的。
1: 爆炸！
4: 那扇门是通往海底禁区。
11: 这下够他们受的了。
9: 别管那些了，现在是生日派对时间。
10: 没想到你们居然还记得我的生日。
11: 当然得记住了，你是我们的朋友嘛。
10: 我们是朋友。谢谢你们，一直以来我都没什么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一起过生日。
4: 所以零一，以后你有什么心事就跟我们说，朋友之间应该坦诚相待。
11: 就是开心的时候就一起笑，遇到困难了大家一起解决。
12: 借着这欢乐的时刻，让我们跳起来吧。叶破老弟，我这周五跳得还不错吧？
0: 很好啊。
5: 哎，叶破，
4: 叶破，这里破
10: 没事吧？
0: 师傅，师傅，快醒醒啊！
1: 我们在哪儿啊？
6: 我们被传送到海底禁区了。
1: 这次他们人多，输了不丢人，下次我一定将他们逐个击破。
0: 眼下还是先逃出去再说吧。
1: 救命啊！
10: 准备就绪，出发会运。
0: 整段垮掉，这个登场也太不帅气了。
11: 那也是没办法的吧，这里可是垃圾场，灰尘太多了。
5: 抱歉，我们降落的时候应该再小心一些。
4: 没关系，不必在意。
11: 灰域好像也没有传闻中那么危险吧，感觉和一般的垃圾场没什么不同的。
5: 小游，切勿可掉以轻心，万事谨慎为好。
13: 就是啊，小兵，没准等会儿就会冒出什么吓人的东西呢。
10: 灰域不会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样简单的，我们再往前走走看。
14: 小姐，由我来开路吧。

0: 往右走，不，去左边看看。哎，都按约定给你们直播这次婚浴之行了，还不快点躺下好好休养？我们有在好好休养，坐着躺着也没什么区别嘛。不听话就不给你们看了。这还差不多。你们啊？什么？怎么突然这样了？这里位置太偏僻，信号太差，我们和外界失联了。啊！
1: 怎么只能挂视频啊？是我们刚刚塔挂了吗？
2: 受损零部件已扫描完毕，即将进入机械修复。
1: 轻点，轻点！这个时代修理电的技术可真是比未来粗暴多了。
3: 没有人进，是不是飞狼他们遇到危险了？
1: 我觉得不太像，可能只是遇到了什么突发情况要处理吧。你别着急，我们俩现在呢分开是个半残废，合在一块儿
4: 就是一整个残废，
1: 又帮不上忙，飞狼他们一时顾不上我们，很正常了。
0: 还是没有信号。
5: 这里不会真的就是个垃圾场吧？怎么哪儿都长得一样？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0: 可婚浴坐标显示的位置就在这里。
5: 幕后黑手总不会是在垃圾堆里制造出那些网络问题吧？
3: 飞轮，快看这个！
0: 这是超世界用户的装备和爆能发射器。
6: 这就和辉玉那些传闻对上了，确实有不少人来过这里，并且折在了半途。
7: 折在半途？那我更要来闯闯了，看谁拦得住我。
3: 阿龙，小心别碰那些垃圾。
6: 还觉得来错地方了吗？
5: 我之前只是在合理的质疑，至于说明了我在思考，思考才能接近真相嘛。
6: 诡辩。
5: 小心。半夜。
3: 这是病毒数据，不快点清除的话将会扩散至半夜全身。
8: 那我来。
5: 你还好吗？都是我害的，我太不小心了。
2: 我没事的，不必自责。
3: 看来我们闹出的动静太大，将敌人吸引过来了。
0: 来了，才说明我们真的找对了地方。
7: 想伤害我们的伙伴，先过了我们这关再说。
0: 那就开战吧！
9: 爆裂出击！
10: 爆裂行动！
3: 神明狂笑，
7: 哈哈，你们的攻击太拙劣，
3: 容颜护甲。
7: 太弱了，是给我挠痒痒吗？
2: 来吧，该轮到我了。漫天飞雨，
5: 哇，赢了！
8: 干得漂亮，
6: 打得很精彩，
2: 多谢夸赞。
7: 对我来说，只算热身罢了。

0: 通过他们体内设定的程序路线，我们便能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从未来过来，张昭给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护飞轮和秦风。可是看看现在，我们丧失了战斗能力，飞轮他们就拥有了新的伙伴，我们真的还被需要吗？
1: 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些。
0: 空翼和巨刃那么厉害，一定能比我们更好地保护飞轮他们吧，这样也就够了。
1: 不行，我要去呼应上秦风，我要证明就算我的实力不如巨刃，你还是能够守护好秦风的。我和秦风的关系无人能够取代。
0: 等等，
1: 就算你要阻止我，我也
0: 我和你一起去。

0: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是我一个人出现了幻觉，还是我们刚刚真的进去过了？
1: 我们的确进去了，但是又回到了这里。
0: 再试一次。什么情况？怎么回头的路也走不了了？我们岂不是要被困在这儿了？
2: 清风小友，冷静一下，总会有办法的。
0: 你也在担心吗？
1: 在找到办法进去前，不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我怕赤灵峰他们一直联系不上我们会着急，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我相信他们会乖乖听话，好好休养的。这是什么？之前有这个吗？够了！
1: 不止这块地面。
0: 我知道了，是因为我刚才按了这个。这是魔尺，它相当于是这里的地图，立方体升起代表树林升起，我们刚才没有拿到的，所以才会一直循环，但现在机关被触发了。
1: 原来如此，我们早就已经进入了工厂内部。
0: 什么意思啊？
1: 工厂内部和外面看上去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被困在了入口。
0: 还有这种操作？为什么会议入口要弄个这样混淆人的假象？
3: 此中必有凶险，
1: 我们小心为妙。
0: 我借助这个，我母亲的资料中有和这个很类似的魔尺囊，全部需要解密成功才能离开这里。超世界里并没有这样的岛，我还以为这个设计是弃用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里。走，过去看看吧。我来带路吧。
2: 您看，
1: 倒计时
0: 到点了会怎样？
1: 看看前任的下场，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我们得赶快了。
0: 变了！你们玩过推箱子吗？
1: 是不是需要推动墙壁，让图案全部显现出来？
0: 应该没错。
3: 不会有什么陷阱吧？早知道就不说话了。
0: 随便碰运气是行不通的，我们得选中正确的模块。
4: 这上面也没写该推哪个呀？
0: 写得很明确，它和我们所处的空间是同步变化的，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推理出需要挪动几块墙面，才能让地面的图案完整显露出来。你们俩不用理解，听指挥就行。这块往前推一格，那往左拉两格，

0: 这又是哪儿？怎么突然变成一片冰了呀？难道是重力平衡？
1: 好快，好快！
0: 别傻愣了，快回来！我们已经到了下一个关卡，这是一个平衡机关，重力失衡会出现危险。
2: 空翼，控制住他们。
0: 激光包围了，
3: 您看那是什么？
0: 我明白了，这是重力平衡坐标，必须让它移到稳定的位置才能破解机关。
1: 听你指挥，
0: 你俩在这里保持不动，空翼带飞轮去那头，我们去反方向。
1: 不行，根本站不住。
0: 怎么会这样？
2: 一定要想办法定住这个坐标。
0: 明明设置了规则，却不按规则进行，怎么感觉像是有人在原本的关卡上添加了新的障碍一样？啊！
1: 巨人、空翼、白夜，你们准备向地板全力攻击。
4: 明白。
1: 快，往坐标跑！
5: 又要出来了，
0: 继续前进。不好，倒计时只剩下30秒了，那有个传送门，我们得抓紧时间过去。走。
4: 这鬼地方不会突然窜出什么来吧？
2: 时间紧迫，我们速战速决，
1: 准备战斗。
4: 哎呀，不就是人多吗？不怕什么？
1: 你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2: 竟然能复活。
0: 时间不等人，快解决掉他们，全力冲向传送门，
6: 爆裂冲击。

0: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是病毒，这里被人刻意植入了病毒。
0: 怎么回事？
1: 时间快到了。
2: 突围，去传送门。

0: 坍塌，停了。
1: 我们没事了。
2: 刚才谢谢你啊。
0: 树林，我们又回到这里了。
3: 我想我们是到了魔石岛的终点。
1: 终点？好嘞，终于通过魔石岛了，我们真是太厉害了。
0: 这什么情况？
2: 不会又要出什么乱子吧？
1: 一会儿落叶，一会儿冬天，一会儿春天，这岛可真神奇，什么季节都有。
3: 什么季节都有啊。一，
4: 你怎么了？
3: 就算成功了，他也好可怜。
4: 谁呀？
3: 这个小人。只有他一个人待在这里，不停不停地闯关，每天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风景，他一定觉得很孤单。
4: 我们不难过，妈妈向您保证，以后设计出一个不一样的解谜游戏，那里会有日月交替，会有四季的变化，

0: 好，我马上就来。是日月交替也好，四季变化也罢，根本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陪伴。他根本就不懂，我说的不只是小人，还有我自己。
1: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话，他既然记住了。
2: 这里是凌凌，这段影像是封印领土权限前紧急录制的。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超世界里负责安保的那台超级计算机，在自我迭代的过程中，诞生出一个名为凌图的自我意识。它以 AI 机器人的形态存在于超世界中。领土吸收了太多人类的负能量，对人类充满厌恶和憎恨。要是方神不管，必定会对超世界乃至现实世界产生威胁。
0: 所以那个幕后黑手就是
3: 领土。
2: 我不确定拿到彩蛋的你是谁，但我希望是我的女儿。依依，如果你听到了我的话，就去找会议终点的陨石，把它们拼成该有的模样。里面有给你留下的两枚变形晶片，得到它们，你才能拥有对抗领土的力量。妈妈知道你一定能做到，妈妈始终都相信你。这座魔石岛原本是想作为礼物送给你，但领土的成长超过了我的想象，我只能留下这段录像，请一定阻止它。我在太空。
0: 哦，这里原来就是凌凌设计的，难怪有这么多凌凌擅长破解的关卡。
3: 然后凌图霸占了这里，为阻止外人进入，就在关卡上又添加了障碍。原来如此。
0: 那我们接下来，
4: 我当然是继续往前走，按照妈妈说的，拿到变形晶片，阻止凌图的阴谋。
0: 妈妈，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称呼他。
3: 不止你，还有我和秦风，我们一起消灭凌图，维护超世界和平。
0: 没错。
5: 凌凌，屏蔽装置。原来你早就开始防备我。好，你等着。

0: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3: 连上三级也愿意，我都会啊。
2: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4: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实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该称俺李家娃，李家娃有点儿啥，吵吵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的啥，都是因为

不由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儿有龙，眼有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不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的可不少，吃的多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菜蔬跑，

妈脾气发，骂了恁几个鳖孙娃，计划生育来的晚，生下恁几个不要脸，计划生育来的早，早把恁这鳖孙孩子给计划了。老盆妈越骂火越大，司法院走一番，三个无遗憾，受到法律来惩办。青年同志们听我劝，对待老人要心善，哪个不听我的劝，抓住送到司法院，每人一天二两半。我

0: 剧开始到现在，所有的发音全都是唱曲剧的调调。
1: 天下的母亲。

0: 天发挥绝对没问题，
1: 太震惊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播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

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0: 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姐姐今天表演的非常霸气。

三秀啊，刘三秀带领那个人马转回北京。三班的牙皂都泪盈盈，梦一高声眼前的泪，三班牙皂都泪盈盈。常言道一句好话三分的暖呐、啊，

耸珠，八名九

快逃跑，把奸水这是个杨家的鞋。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

0: 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五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娘娘，肉。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放心吧，啊，老板我手下呀自有分寸。哎呀，
1: 枪下留情，枪下留情。
0: 哎，老板母，要打你就打两下吧。
2: 若一样，如今刀兵相见，你举步相认，既如此，松儿虽为娘，咱还会难养。
3: 母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就原谅爹爹吧。
0: 弟兄 啊，咱得给咱老伯父求求情啊！
4: 是，
5: 中啊！
0: 哎，伯母，我们都给你跪下。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

0: 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4: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5: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6: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1: 妖怪，你上哪儿了？
0: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1: 那妖怪的，
0: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狐狸精，快救我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儿的啊？哎，
2: 走，咱们找寿星老儿去。
0: 哎，走，找那寿星老儿去。哎，国王，哎，瞧瞧，你看看，这是你的美后。你看，你看，你看看，
3: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0: 这这这这是真的啊？
2: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对对，看见了，
2: 找瞧瞧，
0: 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0: 来来，走吧，快走啊！
2: 走，
0: 看着，哎，你看见了没有啊？
2: 先锋。

0: 贫僧有礼了。
1: 小仙有礼了。
2: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3: 这不是一头鹿吗？
1: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2: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3: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2: 小醒郎，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呵
1: 呵，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2: 拿来。
1: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2: 拿来拿来。
1: 那就送给你吧。
3: 多谢仙翁。
2: 拿着拿着。
4: 好，欠我了。
3: 谢谢了。
4: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1: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3: 仙翁慢走。
4: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走，报告这边啊。沙师弟你快点啊。跟上。
2: 走。师父当心。走。八戒快点。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二师兄快走。
4: 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
1: 可遮脸干什么呀？
0: 别吓着人家！
2: 行了，来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3: 悟空
0: 啊，
3: 八戒呢？
0: 八戒，哎呦！你这呆子！
3: 徒弟们，快走吧！
1: 你真是没什么。
3: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啊！
0: 不不不，这边。
1: 师傅，您坐。师傅，
0: 好吧，师傅，你瞧，
4: 啊，好，师傅慢着，
0: 慢点。
3: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1: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3: 啊，这是万僧不祖。
1: 万生不俗，什么意思啊？
4: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1: 哎，那刚好咱们赶紧去
0: 办事。师傅，
3: 等等，
0: 过来。
1: 不是吧，
3: 八戒，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这是我。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是四个和尚。
1: 哎呀，快快有请。
0: 啊，好好。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
1: 好好好。
0: 来了，来了，师傅，您看，您看。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
2: 贫僧有礼了啊。
3: 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
0: 请请快请
3: 请啊，
0: 请请请，
3: 好好。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
2: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3: 哦，那这几位是？
2: 他们是贫僧的徒弟。
3: 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2: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3: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2: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3: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2: 请
3: 啊，圣僧请啊。

0: 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斋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斋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
1: 老爷。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请什么你？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5: 就
3: 我话多。
4: 就是沙悟净啊。
2: 你看着了。圣僧请。
0: 请。
3: 坐下。
6: 阿爸，

0: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1: 这位就是。
0: 高僧有礼了。
1: 贫僧还礼了。
2: 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

0: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1: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傅是饿了。
2: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1: 啊，请吧。
3: 这玩意儿好，
1: 请用。请用吧。
0: 多谢多谢。
4: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1: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0: 啊，多谢师傅，
1: 请吧。啊，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
5: 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6: 你说谁呢？
5: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6: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5: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6: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5: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6: 去你的。
0: 啊，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4: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哦，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0: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4: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0: 啊，悟空。
7: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哎，
3: 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4: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
0: 啊。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4: 夫人，啊！
6: 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4: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6: 真的？
4: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6: 哎呀，太好了！
4: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6: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0: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得灵山去得真境。
8: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0: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7: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0: 哎，悟空，不要胡说。
7: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到这10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

0: 魂儿，要去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1: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
2: 啊，
3: 走走。哎，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三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1: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你明天就要走？
0: 已经叨扰贵府10天有余，实在是不能

0: 放孙正先。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哎，
2: 哎呀，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0: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0: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3: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0: 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3: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2: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哎，
1: 就是嘛，二师兄，八戒，
2: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1: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0: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1: 多谢施主。
3: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1: 这
2: 沙师弟，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4: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2: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4: 二师兄，
5: 八戒
4: 不能吃撑。
5: 八戒还吃呢你？
2: 干嘛呀，猴哥？
5: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4: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1: 八戒多了怎么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5: 哼，哎呀，快走
4: 走啊，
2: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1: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0: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1: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2: 这
0: 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1: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0: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1: 这是
0: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1: 施主多保重。
0: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1: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2: 回入。
5: 走。八戒。慢点，师傅。
1: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

0: 素啊。
1: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2: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3: 说得对，
0: 悟净说的是啊。
3: 快走，
0: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1: 哎，师傅，我没抱怨。
0: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1: 老好，师傅。
3: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0: 啊，华光行院。
1: 您慢点。
2: 哎，师傅慢点啊。
3: 师傅快来。
1: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0: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啊，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3: 好好，
1: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0: 好。
3: 师傅慢点。
0: 好。
1: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3: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1: 我不干。
3: 搬吧。
1: 不搬呢。
3: 啊，
1: 我真知道了。
3: 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1: 你什么活你先找我干。
0: 八戒小心一点。
1: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2: 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好。八戒，别弄你那猪窝了，抱点柴火来啊。
1: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呢。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哎呀，要下雨了！
2: 师傅，下雨了。

0: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你在哪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2: 母亲，你说的有道理啊。
3: 我不相信。哎
1: 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3: 等等，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着呢，还能有错吗？
2: 对，
0: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4: 悟空，啊，
5: 师父，
4: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5: 好。沙师弟，沙师弟。
4: 好，
5: 八戒。八戒，八戒，快起来！
6: 你干什么呀？
5: 快起来！
6: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
7: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6: 嗯，该走了。哎呀，嗯，找，啥时候都没有，找了这么个破地
5: 方。这边。这边
6: 是这样，
5: 走，师傅，往这边走。
4: 好，
5: 大家跟上，快点。
6: 跟上了，
5: 跟上啊！
6: 叫我什么？
8: 站住！
9: 站住！
8: 留下白鹿群！
4: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
5: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8: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9: 杀了他！
5: 哎，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8: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5: 对，走，你们走，
9: 走吧，
5: 走，沙师弟。
9: 哎，拿来，
5: 给我们。哎呀！师傅，过来，快过来！
4: 悟空叫什么呢？
6: 他是找你要马呢。
7: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4: 走吧，那来，
6: 过去，来，慢点，好，慢点，
5: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6: 怎么不动了？
7: 是啊，
6: 怎么哑巴了的？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4: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5: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

0: 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1: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0: 师傅，把他们都捆上了。悟空，悟空，师傅，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师傅，你先坐着，
1: 来，
0: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2: 哎呀！快回去了！哎呀，老爷呀！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

0: 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

0: 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

0: 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

0: 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林医生肯定有办法。
4: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准备手术。
9: 这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1: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

0: 到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的舒心，吃的健康。
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常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干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

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老孙的金箍棒可饶不了你们。
1: 就是，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0: 那抢的财宝呢？
1: 在那边，那边
0: 啊，
1: 就在那边。
2: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你们看，哎，你们看，哎，都在这儿呢。
0: 啊，
2: 你看，你打开，
0: 长得真不小啊。
3: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4: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0: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4: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0: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2: 对，送回去，送回去，
3: 对，送回去。
5: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6: 大人，这四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7: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6: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5: 嗯，吃斋念佛之人也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嗯，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7: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5: 嗯，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8: 是。
2: 快走。师傅，
0: 拿剑，
2: 你说钱多。
4: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7: 哦，
2: 啊，快点，快点！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
0: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4: 什么？
9: 站住！站住！
0: 嗯，
7: 下来。
9: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7: 来来来，
9: 下来下来下来！
4: 你们这是
9: 下来，
7: 快
2: 点！快点了！
7: 什么东西？拿过来！
9: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拿过来！
2: 这怎么
9: 拿下来？
7: 拿过来！
2: 干什么？
7: 拿过来！干
2: 什么？你
7: 哎，你看，
9: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7: 是，走。
5: 嗯。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嗯，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4: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5: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4: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2: 哎，就是，没错。
4: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2: 哎呦。
5: 哦，那强盗呢？
4: 强盗是我让徒弟。

0: 你们给放了。
1: 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0: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1: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吧。出不去。等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2: 你看吧。
0: 寇员外死了啊！
1: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0: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呐、
1: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0: 大人，
1: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3: 在
1: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3: 是
0: 大人，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1: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4: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1: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4: 我，嘿嘿，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1: 那他呢？
4: 他是我师父。
1: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4: 打我？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
1: 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5: 自己打自己呀、
6: 是老爷。
2: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1: 老爷，
2: 坐下，坐下。
1: 哎呦，
7: 老爷，
6: 是大师弟子的话呀，没错。
1: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恕他闹得欢。来呀，
3: 在，
1: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3: 是。
6: 是
3: 起来
4: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6: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1: 箍不住啊！
4: 是啊，
1: 让我来看看。
4: 你瞧瞧，来，瞧，
1: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3: 是
6: 是，

0: 穿粗的，用大刑。
1: 粗的，
2: 穿粗的。
3: 耶！悟空，哎呀，悟空，悟空，悟空，悟空，
4: 你别管，你别管，
3: 悟空。啊！
4: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3: 就是。哎呀！
0: 箍不上啊。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5: 是啊，
0: 退堂。

0: 花信，啊？
1: 啊，真紧，绑得真够紧呐！哎哎哎，嘿嘿。
2: 哎，喊什么
1: 呢？
2: 这
1: 啊，来，
3: 闭嘴！
1: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
3: 闭嘴，
1: 松松，松松，快给我松松！
0: 嘿，
1: 松！
2: 这喊什么喊？喊啊！不是你喊，喊什么喊？
4: 小心啊！这家伙皮太厚，
1: 就是皮厚。哎，
4: 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啊？
2: 哎，对对对，就打他！哎啊！
4: 你是师傅吧？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哎，
2: 对，
0: 打！哎哎
1: 哎，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来来，
4: 打你！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呀哎呦！
0: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5: 悟空，该怎么办呢？
0: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5: 悟空，我哪有钱呢？
2: 你给我！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6: 大师兄，
5: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2: 哎啊，干什么？啊？
7: 喂，
0: 你们俩听着。嗯。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2: 真的、
0: 啊？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哎
2: 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0: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2: 哎，
0: 找着找着！
5: 哎呀，悟空，
2: 我看看我看，
1: 你这猴子，
2: 哪儿呢？哪儿呢？哎，什么地方？
0: 好好找找啊！
2: 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7: 在这儿呢！
2: 哎，有了！哎呀，
0: 找着了！找着了！
2: 找着了！哎呦，找着了！找着了！回去干，回去干！回去干，回去干！哎，
7: 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
2: 老实点，
7: 老实点啊！哎，
2: 快快快，
7: 走走走走！哎，
2: 快点！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1: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5: 悟空，嗯，你怎么？
0: 师傅，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嗨，是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卖的什么棺材？

0: 堂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0: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2: 啊！不是，这是这样啊？
3: 哎呦，看看我，
0: 你看，
3: 哎呦，
0: 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真的，
2: 啊、
1: 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2: 啊，得撒手啊！
1: 啊，
2: 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 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0: 哎呦，大人，
2: 大人，
4: 你们吵什么？
2: 没吵
1: ，
2: 没吵。
4: 哎，这是什么？
1: 这个，
0: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2: 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哎，对，
4: 和尚。
2: 哎，对，
4: 这是脏。

0: 物，哎，赃物不在吧？
1: 大人，
2: 你们还在那抢夺啊？
1: 哎呦，
3: 哎呦，这啊是，哎那个大人，嗯。
0: 这是什么呀？嗯、啊、
2: 嗯，这是和尚的黑杖。
1: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杖呢？
0: 啊！
3: 哎，大人，您这是？嗯，
2: 看什么看？啊、我去交给老爷。
3: 啊！
0: 来，
3: 哎，不是，
0: 哎。
3: 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人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啊，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办，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也。
1: 哎呦，
4: 哎呦，
0: 大人，大人。

0: 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是阿爸，真是阿爸。
1: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2: 我没有活。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1: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2: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我没有啊！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0: 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1: 你们要赶紧改正。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怠惰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啊，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困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啊、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父松绑，
3: 快给诸爷解开，
4: 快松绑，快松绑，
2: 快点，
5: 快点，见谅。
1: 师父，哎，来，慢点。
4: 啊，师父，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3: 您快拿了，我们。
2: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啊，你断的案，难道怪我吗？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4: 来了，我正找他呢。
5: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4: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4: 啊？啊，解状啊？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4: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你看看。

0: 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啊。
1: 那可有短缺啊。
0: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1: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0: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0: 不是我。
3: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你看你看看。
4: 八戒，八戒，
3: 你看我就看看。
0: 圣僧老爷，阿豹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豹报仇啊。
1: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0: 多谢老爷。
4: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3: 猴哥，你看，你看，
2: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5: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3: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我嗯。
4: 哎，悟空
2: 师傅，
4: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哎，师
3: 傅，你让猴哥再跟那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0: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
4: 哎呀，
0: 求求您了，
4: 请起，请起，
0: 求求您了。
2: 起来，
4: 悟空，你看。
2: 师父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1: 阎王爷爷，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哎呀，快！
3: 阎王，去！大圣，阎王老儿，阎王！
2: 哎呦，哎呦！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4: 圣僧，圣僧！
2: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呢。
3: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1: 啊，走走走，咱们走，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
2: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 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2: 阎王，过来过来。
5: 大圣，有何吩咐？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
1: 是查，
5: 还有一年。
1: 哦。

0: 还有一年阳寿。
1: 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加不加？
0: 加加。
2: 阿舅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
1: 三年太少，再加一季。一季。
2: 阿舅阿舅，
1: 快加。
0: 加。
2: 好好，就加加。
1: 这还差不多
2: 一季。阿舅行了。
1: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3: 进去，跪下。
4: 我死，
5: 怎么回事？
6: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5: 我是好人，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3: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5: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
3: 我，
5: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4: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7: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4: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7: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什么心？
4: 我
7: 爱
4: 呀，
8: 是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5: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4: 你又是血口喷人！
1: 师父，老孙回来了。哎，师父，
9: 悟空，老施主有救了吗？
1: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5: 哎，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2: 我啦！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儿呢，管家，我阿爸又活了，
5: 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5: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
3: 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6: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7: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6: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7: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请起。

0: 起来，
1: 星期，
0: 起来。
1: 老施主，不要这样。
2: 阿爸，
3: 沃斯，
4: 表叔。
2: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4: 表叔求你了。啊，
1: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0: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
5: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6: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7: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5: 是，哎呀，变红了，你看这把。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
1: 呀，多谢
2: 多谢圣僧，哎，
5: 多好的一对儿啊，
2: 阿爸，
0: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1: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0: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5: 走走。

0: 快点。快。快。
1: 老爷。
2: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1: 是，
2: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啊？
3: 躲开，躲开，师傅。
5: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5: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3: 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啊，
6: 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3: 对，好，好，好。
5: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3: 走，
4: 是、啊，
3: 走，
4: 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呀，哎呀。
5: 啊，请，
2: 请，
5: 请。
2: 请
3: 八戒，
4: 这住的真好。
3: 八戒，
2: 请师傅。
4: 你看，
7: 哎，快看，快看，哎，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
6: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哩。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3: 坐，
4: 坐，坐，
3: 走，八戒，快点！
7: 哎，你们看看，
5: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6: 啊，小。

0: 似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1: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0: 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2: 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粽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3: 八戒，
4: 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0: 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4: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0: 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4: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0: 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4: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0: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3: 快走！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2: 我睡觉了。
3: 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2: 开斋？哪开斋了？
3: 走。
5: 师傅请。师傅请。
3: 这边。
0: 大佬，这就是金灯桥。
4: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0: 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4: 什么油？
0: 这灯里点的是苏合香油。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4: 装的是啥？
0: 都是苏合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
2: 哈哈哈哈哈！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

0: 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

0: 哭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

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

0: 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3: 大哥，
4: 你知道咱们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3: 大哥，
1: 而且医生，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诊病人。
5: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 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6: 郑州多云转中雨，37到27度；新郑多云转中雨，36到26度；安阳阴转中雨，35到25度；濮阳多云转中雨，35到25度；鹤壁多云转小雨，37到25度；新乡多云转中雨，36到26度。
7: 江苏多云转大雨，37到26度；台风多云转中雨，36到26度；商丘多云转中雨，36到24度；周口多云转阴，38到30度；西川阴转小雨，38到26度；漯河小雨转阴，36到28度。
6: 永城晴转阴，37到28度；巩义小雨转中雨，37到26度；洪城新县阴转多云，35到27度；天然氧吧栖霞小雨，38到25度；华县多云转中雨，36到26度；长垣多云转中雨，35到25度。 郑州多云转阴，39到28度；固始阴，35到28度；鹿邑小雨，37到29度；新蔡小雨转阴，35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

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市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0: 以塑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7月14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高温、暴雨等多个预警，预计7月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西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不仅有风，雨也不小。预计16号的夜里到17号，河南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中西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大家，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一块塑料如何玩出绿色硬核科技？这一站记者今天来到周口淮阳塑料产业园实地探访。
1: 这张地膜用完自己会消失，这只分离膜能让污水变轻。它们都来自周口淮阳，一个被称为中国塑料制品之城的地方。在这里，塑料不只是普通袋子、日用小件，它是农田里的绿色薄膜，是高精尖的分离材料。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周口淮阳塑料产业园，看这里如何让塑料更有料。51米高的吹膜机你见过吗？这台巨无霸有16层楼高，生产的膨膜最宽24米，厚度却只有80微米，比一张 A4 纸还薄。
2: 我们采用了5层供给结构设计，相当于给膜做了分层定制，转光、保温、抗老化，客户想要什么功能，我们就进行相应的配方设计，成本降低了，质量反而变得更好了。
3: 减少的不只是成本，

0: 更是塑料对土地的压力。
1: 废旧棚膜、地膜经过清洗、造粒，重新变成聚集颗粒，又做成滴灌袋、微喷袋等新的产品。
0: 循环利用之外，还有一种更彻底的减法，让塑料自己消失。
2: 这是我们公司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在使用后不用回收，在土壤里面经过一年以后，可以完全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目前是国家大力推广的一个产品，可以有效的减少白色污染。
0: 不过，高科技也有高身价，降解材料价格不菲，这款地膜比普通产品贵了近一半。如何降低成本、加快推广，正是企业下一步要啃的硬骨头。
2: 我们公司呢，通过配方体系的设计，加入纳米级的碳酸钙、二氧化硅以及其他的一个纳米级的成分，降低它的一个成本。
3: 浑浊的水通过净水装置，看出来就变成清水了。塑料做的膜就这么把污水变干净了。
4: 它的原理是物理过滤，水透过膜丝壁上的微小孔，杂质、细菌、病毒全被挡在外面。这是40平米的模组件，它一天能过滤出30多吨水。
0: 从每天喝的瓶装水、果汁、饮料，到化工厂的废水回用，从市政供水到海水淡化，企业已经开发出30多个品种的中空纤维膜产品。你能想象到的用水场景，这里都能找到对应的膜组件。
5: 这个车间呢，是我们的注释膜生产车间，这款产品是我们的王牌产品2880，市面上客户都比较喜欢。今年的订单已经排到2个月以后了。
0: 订单火爆的背后是一条并不平坦的爬坡路。高端膜制备工艺长期被国外垄断，既要做到纳米级过滤精度，又要高通量不堵塞，是行业公认的难题。
6: 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突破了熔融双层镀技术，现在目前做到孔径20个纳米，断裂强率36以上，市场应用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0: 靠着这股劲儿，企业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将产品成本降低了30%以上。如今，他们的膜产品已经应用于全国20多个省市的水处理项目，并成功出口到欧美和东南亚。
3: 从会消失的地膜到高端的分离材料，淮阳塑料在田野里绿了起来，在实验室里强了起来。这一站，我看到了淮阳塑料产业的绿色突围与硬核底气。
7: 作为省级特色产业平台，淮阳区塑料制品产业园依托集群布局、完善配套和专业服务，推动塑料产业向链条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深耕研炼、补炼、强炼，主攻新材料、新装备、绿色可降解等高端赛道，以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擦亮坐实中国塑料制品之城金字招牌。
8: 怎样才能成为群众最贴心的娘家人？他凭啥能管这么宽？今天的这群人真轴系列报道，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书记刘芳。
9: 一名社区书记能管多大事儿？
10: 那个墙，然后我已经给住建局说了，他们过来来维修，在保修期内。对，是楼上的他的水管漏水，楼下的，然后他就会把他的家具什么的都给包赔了。
11: 办事群众事都归他，
12: 只要我有啥要求发微信，他是立马都回应。
10: 你就想象不到的，让你崩溃的现场。
9: 社区的日常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真遇上了大事儿，谁来管？
13: 原来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地，
10: 杂物堆放，
13: 到处都是。
14: 很多居民呢，当时不理解，反对啊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并且还要闹事儿。
9: 只要是群众的事儿，不管是多大事儿，社区书记刘芳他都管，而且冲在前。
10: 我等于说是生完二胎，然后不到3个月我就回到岗位上了。群众需要我呀，就给家里人然后做了很多工作，抱着我不足3个月的孩子，一手拖着玩，一手跟着群众去给施工队解答问题。我妈都说你到底是你闺女不是，然后我也心疼啊，但是工作在那儿，你不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不去给居民解开心结，就解不成。
9: 瘦弱的宝妈社区书记冲在前面，把社区的事儿挑在了肩上，群众也看在了眼里，成为了他最坚强的后援团。
10: 我们的老党员对我说，你只要这件事，我们就要坚持走下去。你身后站的是广大党员，是我们这一帮老同志。
9: 社区也有一股冲劲儿，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老人怎么管？
15: 我们的老龄化率达到了30%。

0: 老二。
1: 有的老人失能，有的老人空巢，每个人都照顾到，这咋管？
2: 我们金信分次管理，红色是失能和失智老人，我们是联合着我们的淮河医院定期到他家去巡诊。黄色老人空巢、独居、重慢病的这些老人，是用的是窗帘之约，每天早上8:30之前，独居空巢老人把窗帘给挽起来，我们就知道他是安康的。
1: 刘芳还自己给自己找了个难管的事儿，解决困难群体就业，
2: 承诺不挑不拣3天就业，
3: 不拣3天能找到工作。
2: 对，不挑不拣，
1: 各种各样的职业他都去找，岗位是啥样的，适合谁工作，方方面面的事儿他也管。
2: 有些人对岗位有质疑，我这姐姐直接就过去了，体验他所设的岗位，你看
4: 大家对
2: 一点都不难，我都能干。
4: 我们这个公司，因为很多有宝妈群体，在家里边带着孩子，他干不了活，挣不了钱，那这个是他们的首选，可以挣个零花钱，买个菜也没啥问题，
2: 无非是1.2块
4: 了吧，
2: 1.8块，今年就涨到1.8了。
1: 8年来，刘芳凭着啥事儿都管了这股劲儿，把金康社区从一个没人管的大杂院建设成安居乐业的模范社区，还把经验分享给了其他社区。但这些成就的背后，是谁在支持刘芳？
0: 一位老党员，从我来到社区以后，他就经常的帮着我去做工作，因为身体情况，然后不能来，他就让他姑娘来替他，每天5点就来我们社区报道。我觉得自己再苦再累，社区的事儿哪怕再繁琐，这些党员对我们社区的这种支持，我觉得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怕。
5: 就这个刘芳，你看他现在瘦成啥样，我们这居民看到都很心疼。
6: 我们书记带领的好，人家真的，我不知道人家电视台的这个采访发自内心的。
1: 刘芳不再只是金康社区的社区书记，而是成为了群众的家人，老人眼中的闺女。也正如刘芳入党申请书里写的，
2: 做好事解难事，当好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会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就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8: 近日，河南省医疗保障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整合心血管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取消现行心功能测定等207个价格项目，规范整合心电监测费等129个心血管系统类价格项目，自2026年9月1日起执行。截至7月13日，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元。《功夫女足》上映3天，票房破5亿，目前已有超10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7月13日，《封神演义2》特种邮票在鹤壁淇县全国首发。这套邮票共4枚，并配有1枚小型章，采用传统工笔重彩工艺，生动再现封神经典故事场景。当地还同步建成封神主题邮局，推出多款特色邮品。淇县依托深厚朝歌封神文化，以方寸邮票为载体，持续擦亮古都朝歌文旅品牌。7月13日，济源示范区举行《歌声中的党史》暨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活动设置浴血破晓、奠基铸魂、春风浩荡、盛世华章4个篇章，通过传唱十送红军、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经典红歌和讲述党史故事，让广大干部群众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7: 南阳方城县凤瑞街道依托区位优势，创新打造共享菜园都市特色休闲农业，以小田园激活大文旅。
9: 盛夏时节，走进方城县凤瑞街道3里岔社区的共享菜园，一块块围着栅栏的小菜地规范有序，蔬菜长势喜人。每块菜园都清晰标注编号与认领信息，田间小路整洁通畅，灌溉设施一应俱全。
10: 我在这镇里有个30多平的那个小菜园，小孩子放暑假了来看看这菜摘的嫩小的菜啥，哟，他高兴的很呢。

0: 我心里也看没领他嘞，天天。
1: 除了共享菜园，农庄还连片开发荷塘、戏水等观赏游乐业态，配套地锅炖、烧烤等休闲服务项目，开展农耕体验、果蔬采摘等活动，成为市民节假日休闲的首选之地。
2: 这里景色特别美，荷花清香，树前丰收，田园生活特别治愈，感觉现在乡村的环境越来越美了。
1: 共享菜园客源主要来自本地城区市民，通过年租认领模式参与，农庄提供种苗、肥料、农具和灌溉设施，认领的园主可以周末亲自体验农耕，也可以委托农场全程托管。
3: 共享菜园这会儿有这个一期和二期，差不多已经认领完了。三期的话，咱们这个又增加一个突击认领，每一块这个菜园里边增加一个鸡笼，可以喂两只鸡子，菜叶子可以把摘下来喂这个鸡子，这个鸡粪呢可以直接换田，实现一个生态循环。
1: 共享菜园不仅满足了市民的田园向往，更盘活了乡村资源，带动附近村民通过菜园托管、务工就业等多重渠道增收。
4: 俺搁那共享菜园里干那杂活，老板给俺开一天8-6块钱的工资，岁数大了搁家也没事，这出来搁这玩着可开心。
1: 如今共享菜园已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赢，成为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纽带。
5: 文化进校园，润物细无声。近日，安阳林州世纪学校校园文化艺术馆正式开馆，把历史文物、各类传统艺术藏品搬进校园，让孩子们足不出校，触摸历史，感悟文化。
1: 展馆内容丰富，展出各类文化艺术品10000余件，涵盖书法、绘画、陶瓷、玉雕、石器、青铜器等。不同于传统书本教学，文化艺术馆以实物陈列、图文解读等方式，将抽象的历史知识直观呈现，学生们在实景环境中沉浸式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6: 上千件展品精美又震撼，仿佛行走在立体教材里，看得见摸得着，让我更直观地读懂传统文化，收获特别多。
7: 书本上抽象的历史文字在这里变成了真实可感的实物，让孩子们足不出校就能亲手触摸历史文脉，真正做到了在体验中成长。
1: 校园文化艺术馆的建成投用，既是学校深耕立德树人、落实五育并举的生动实践，也为常态化研学教学、主题德育活动搭建了优质平台。
8: 我们以馆载文，以文化人，立足基础教育，着眼学生的终身成长，孩子们走出书本，在长期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
5: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洛阳市创新推出日常托管加文化研学模式，依托社区开设公益托管班，将优质文化资源送进课堂，既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快乐的假期。
9: 这两天，洛龙区光和城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的40名孩子走进龙门石窟，参加让国宝回家主题研学实践课。活动由本地小学生担任红领巾讲解员，为同龄人讲述石刻历史与国宝回归故事。
10: 我们利用暑假时间为大家义务讲解国宝回家的历史知识，让更多小朋友共同参与到传承文脉、守护国宝的队伍中。
9: 在龙门石窟研究院，孩子们还参与文物回家之旅课程，通过彩绘纹样复原、造像拼图等实践，体会文物保护意义。龙门石窟研究院专家还走进社区，为志愿者开展培训，并带领孩子体验泥塑手工课。
11: 我最喜欢的是非遗手工课，看到自己做出来的成品特别有成就感，明年暑假我还想来。
12: 我明显感觉他开朗了，也懂事了，知道跟人分享东西了，这实实在在是给我们家长减负了，让我们能安心工作。
9: 将龙门石窟研究院的优质文化资源引入社区托管，是洛阳伙伴计划的创新探索。
13: 共青团伙伴计划把大暑与小暑、社区景区结合起来，把我们龙门石窟的国宝回家这个研学课程送到社区，让孩子在动手做游戏、做手工的过程中树立文化自信。
9: 据了解，洛龙区光和城社区托管班于7月6号开班，持续至8月16号。20名社区人员和返乡大学生组成志愿服务队，面向新就业群体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提供多种服务。
14: 我们以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为骨干力量，提供丰富多样的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暑期托管服务，内容包括红色思政教育、课业辅导、本土非遗文化研学、常态化安全警示教育等多元课程，真做到

0: 托管有温度，学习有深度，关爱有力度。
1: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28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2: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8周7月6日到7月12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以稳为主。猪肉零售均价19.37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4%；鸡蛋零售均价为9.7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2%；蔬菜零售均价为5.0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基本持平；水果零售均价为8.57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8%；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基本持平。粮食零售均价为5.1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4%；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06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0.5%。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8周7月6日到7月12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涨跌互现。有色金属均价为46579.9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3%；成品油零售均价为7.15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8.3%；动力煤均价为662.5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1%；化肥均价为2565.9元每吨，与前一周基本持平；水泥均价为267.5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9%；钢材均价为3668.8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5%。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到信阳罗山县，欣赏稻田画与绿水青山错落民居相应成趣的乡村田园画卷。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日前，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共999亿元，加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约1100亿元，用于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除了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女职工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产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第三笔，生育津贴。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第四笔，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3600元，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第五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3周岁及以内的孩子，每个孩子每月可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可在当地政务服务大厅咨询。第七笔，专属的生育奖励。很多地方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重点照顾2孩、3孩家庭。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小程序，实现全域覆盖。以往群众线下购药价格不透明，各家药店售价差异大，如今参保人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就能查询医保目录药品均价、周边药店售价、库存和门店。

0: 近距离，轻松比价选药。该平台不仅方便百姓，也是监管部门数字化治理工具，依托真实结算数据，规范药店定价，常态化核查高价药品，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长期服药人群，能有效减少购药开支，同时避免空跑药店。平台打通药价信息壁垒，后续还将完善送药智能预警功能，持续规范零售药品市场。近日发表在《柳叶刀妇产科学与女性健康》上的一篇研究论文揭示，过早进入绝经期的女性患严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增高。而另一篇近期刊登在国际期刊《科学通报》上的我国学者研究论文显示，我国女性早发绝经的患病率接近10%。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美甲、紧身鞋履、不当修剪指甲等习惯走入了很多人的日常。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呵护手足，远离甲周疼痛困扰呢？大家都知道，双手双脚是我们劳作行走的依靠。如果指尖肿痛难忍，日常起居、工作出行都会备受煎熬。如今，有一种名为甲沟炎的常见病症，看似不起眼，却是反复发作，折磨着无数的朋友。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河南省直隶三人民医院的赵斌主任，来为我们细致讲解甲沟炎的预防、处理与诊疗知识。相信在这些年接诊的患者中，一定有不少让赵主任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那么甲沟炎这个疾病到底有着哪些症状呢？
1: 指甲就是说扎到肉里面以后，局部红肿、流水、疼，然后呢老百姓怎么办？简单呢就是泡泡脚，抹点消炎的药膏，有些人就是弄点什么碘伏水是吧，泡一泡啊。有些实在不行了怎么办呢？跑街边的修脚店，让修脚师傅把两边那个指甲推掉一部分啊，推掉一部分，也可以快速缓解那个问题，但是很快它还会再复发是吧。然后到骨科的以后呢，骨科大夫大夫一接诊以后会怎么办？直接把指甲拽了。
0: 相信患有甲沟炎的患者，大家用过最常见的办法就是修脚。刚才啊，赵主任也说了，修脚可以暂时缓解，但很快又会复发。那么甲沟炎这个疾病到底应该去哪个科室进行就诊呢？
1: 就是这个指甲，它既是我们运动系统的末梢的一部分，我们叫甲单元的一部分，但同时我们这个指甲也是我们皮肤附属器的一部分啊。但是我们中国传统培养这个医生啊，他就是把脚或者说整个指甲这块感觉就相当于漏了这个状态，是吧？没有相对很专业的医生在，但是这几年慢慢相对多了起来。
0: 看到了大量的甲沟炎患者求医无门，赵主任决定潜心钻研甲沟炎这个疾病，争取帮助患者们解决病痛的折磨。在这些年接诊的甲沟炎患者里，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让赵主任印象深刻。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有一个孩子就整个两个脚趾头失去了原来脚趾头的模样啊，就已经非常的严重了这种状态。孩子整个，你看青春期的孩子嘛，运动啊都是非常量比较大的，孩子天天还要骑车去上学，乱七八糟的，对吧？孩子是非常的痛苦。然后他是也是我之前嘛有在自媒体上有一个也简单聊过一些甲沟炎，是吧？从许昌跑过来。
0: 来到医院后，患者进行了相关检查，赵主任发现这个患者的甲沟炎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患者的病情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
1: 整个这个甲板的弧度过大啊，甲板弧度过大啊，就是深深的嵌在这个已经不成形的这个甲沟里面，现在处于一个用我们这个诊断标准来讲，应该属于一个重度的甲沟炎，就是两边这个肉已经完全把甲板已经进行了一个覆盖啊，就是指甲扎在肉里，肉盖住指甲，就是成这样一个状态了。
0: 看来这位患者的甲沟炎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日常生活。那么如果说病情继续发展下去，会给他带来更大的伤害吗？
1: 就是说这种反复的慢性长时间的甲沟炎，孩子会出现在就是说我们会出现一个，因为他疼嘛，他走的时候疼，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整个支撑的力线、行走的步态，对不对？支撑的点都会发生变化，每走一步就跟刀扎一样。这个孩子将来走路会成这个样子，我们用这个指头来做一个比喻啊。你看，正常我们走路是这样去走的，他走路的时候这个指甲

0: 都是往起翘的，知道吧？因为他每挨一次地他疼，时间久了以后孩子走路姿势都不好看了，都不帅气了，知道吧？再久了以后，甚至比如说可能就出现整个下肢的立线，或者说走路习惯姿势的一些改变，就其他问题可能也就出来了。所以说我一直在说，我们甲沟炎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它看成一个甲单元的问题或者甲板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仔细去评估它的甲单元，它的整个足趾，它的整个脚，它的这个踝关节，它的膝关节，甚至髋关节，它都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很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
1: 每走一步路就像刀扎一样，这样的疼痛光是听着就已经难以忍受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先控制病情。那么赵主任接下来又是如何帮助患者的呢？
0: 然后我们就第一步，我们通过棉花填塞控制炎症，然后我们跟家属聊一下我们的方案，就是我们第一个是甲板问题要解决，同时我们软组织的问题要平衡要解决。然后家属也对我们非常信任，然后我们填塞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孩子请了一周的假过来，然后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小手术，我们把指甲这个软组织该多余的该去除去除，就是把整个已经变形的这个脚趾头然后又恢复成一个漂亮的脚趾头，然后同时又重建了甲沟。
1: 经过手术，患者的病情也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想要完全康复还需要后续一系列的治疗。那么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赵斌主任究竟能不能帮助患者彻底的控制病情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脑子越来越不够用，丢三落四，反应变慢，话到嘴边突然忘了要说啥了。明明还年轻，这脑子却好像生锈了一样。别着急说我老了，可能只是大脑没吃饱。大脑其实啊很挑食，胃对了它反应快，记性好；胃错了它就是迟钝犯懒，甚至提前生锈。大脑究竟喜欢吃啥？富含神经酸的食物，富含酪氨酸的食物，包括但不限于鸡蛋、三文鱼、虾、瘦牛肉等蛋白质丰富的食物。白开水，多喝白开水，尿液颜色是浅黄色或者是清亮的，就代表饮水量合适。大脑是你身上最贵的器官，别让它饿着渴着。从今天开始，换一瓶好油，加一盘好肉，再端起那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的白开水。你平时最喜欢吃哪种养脑食物？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3: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说
1: 好
0: 啊，好，
2: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2: 你是哪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3: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0: 小的们，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1: 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4: 好，
5: 是啊，这

0: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1: 大圣，
0: 你不赶快来见俺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1: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0: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1: 你师父还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0: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1: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0: 快说，妖洞在哪儿？
2: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3: 走，小子们，
4: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哎呀，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哎呀，
0: 快还我师父！
4: 你是什么东西？啊，
0: 你是小牛精啊！
4: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4: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
0: 你快去！
4: 怎么了？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5: 怎么回事？
6: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
4: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6: 师父。什么师傅？啊，
5: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8: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5: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8: 那又怎么了？
5: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8: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5: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9: 在
5: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9: 是是，
0: 快去。妖怪出来。
5: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5: 你胡说！哼哼
8: 哼哼哼哼！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的？
2: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2: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

0: 齐天大圣。
1: 啊，这果然是。
0: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1: 怎么还有两个？
2: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3: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4: 对，小的们
5: 在，
4: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5: 是，
4: 上。
6: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霸王，
3: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6: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4: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6: 可恶的妖怪，看他！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
0: 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健。
2: 嗯，
1: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2: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1: 大师兄，
0: 我怎么知道啊？

0: 小便，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来！
1: 你大师兄，
2: 哼，二师兄，快，来。
3: 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啊！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
2: 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0: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塞，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3: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
0: 嗯，什么？
1: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3: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
3: 叫你叫我。
1: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
0: 怪
1: 我去。
0: 别吵了，你烦死了。
2: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0: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2: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3: 哼！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2: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0: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2: 玄鹰洞？
0: 嗯，
2: 那是什么地方？
0: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父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3: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0: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2: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0: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2: 是得想个办法。
3: 对，有了，有了，
2: 什么办法？
3: 又让你给吓唬去了。
2: 哎呀，二师兄，你看，
3: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0: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3: 好嘞，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多少多少。
0: 沙师弟，沙师弟，
3: 这行。
0: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3: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子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0: 走。
3: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2: 你说什么？
3: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0: 我这不正找呢吗？
2: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3: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0: 八戒沙僧过来。
3: 好，
0: 你瞧，
3: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0: 上次忙着救师傅，挖

0: 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
1: 哦，
0: 这洞口在哪儿呢？
2: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0: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3: 让我打头阵啊！
0: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
1: 哎呀，
0: 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走。

0: 师傅呢？嗨，眼看就救出来了，妖怪又醒了。
1: 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哇！哇！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啊，
0: 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
1: 嘿，
0: 他那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
1: 走，
2: 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3: 走。

0: 师兄。啊
1: 哎呀！
2: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啊！哎呀，八戒！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1: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2: 哎，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哎呀，哎
2: 呀，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1: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2: 哎，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声大声大声，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哦，
5: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0: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1: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0: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1: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0: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1: 多谢。
2: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1: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2: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2: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0: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3: 是啊，
2: 你是说去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0: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2: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4: 遵旨。遵旨。
1: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0: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1: 得了。

0: 头吗？再回答。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不帮忙！
2: 急了！

0: 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1: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2: 求求公主了，
3: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2: 哎呀，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4: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5: 哎，谢谢公主，
6: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1: 哎呦，哎呦，哎呦！
7: 公主，
8: 快把妖怪交出来！
4: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8: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4: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8: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4: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8: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4: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8: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4: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8: 你
4: 敢怎样？
8: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4: 这还像话？
8: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嘿嘿嘿，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0: 解开！
11: 你老实点。
10: 没有。
9: 啊！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2: 唐长老，
13: 唐长老啊！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4: 解开呀！
9: 哎呀，
13: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9: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13: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2: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13: 啊！多谢二位仙君。
9: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13: 八戒，这是什么话？
9: 哎，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15: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13: 多谢仙君，
16: 有劳各位星君。
9: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6: 走，
9: 走，
16: 走，
13: 请。
17: 哎呀，哈哈，走了，
18: 哎，走了。
19: 多谢公主相救。
17: 哎，
18: 对对对对对，
17: 多谢
18: 公主，多谢。
4: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7: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
4: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17: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18: 哎，是啊，
17: 公主，
4: 你不是
17: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4: 你们刚才的话，
18: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17: 是，
4: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17: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18: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4: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17: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18: 哎，对，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呦！哎哎哎哎！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1: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哎哎啊！
0: 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哎呀！
2: 大圣饶命啊！
3: 大圣饶命
2: 啊！
3: 大圣饶命啊！
4: 大圣饶命
3: 啊！
4: 大圣饶命
5: 啊！我杀了你！哎呦！
6: 手下留情。
7: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7: 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啊，
0: 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7: 哎，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8: 对对。哎。
9: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10: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9: 陛下这可当不起啊。
8: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10: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9: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10: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9: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

0: 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3000大明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面不踏实，

0: 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呢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君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至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重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困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至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就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4: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 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呀、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也踏实。
1: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0: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

0: 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3: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9: 这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1: 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把牛奶喝光了。妈，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9: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10: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1: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2: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没有啊。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
1: 啊，哎，
0: 那只。
1: 哎，
0: 两只。过来，过来。又是到后山去送斋饭，你们这一老一少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不说话，一个不露面，既不诵经又不拜佛，真是怪异。

0: 师父。
1: 啊，海光啊，原来道济大师就在寺内挂单，老衲竟然不知。你去把他请来。啊，
0: 是。
2: 妙石，海光师叫你快找那个怪和尚去见住持长老。
3: 对。
4: 师父，大师父，
3: 哎，
4: 师父，大师父，师父。

0: 师傅。
1: 哎，
2: 大师傅，师傅不好了，他们正在到处找你，叫你去见住持长老。啊，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师傅，要不要我帮你躲起来啊？
1: 不必不必不必。
2: 或者趁现在后山没人，你快走啊！
1: 不必不必，长老找我未必是坏事啊。今天呢，有贵客要上门烧香嘞，我这就去见他。
2: 那我到菜地干活去了。
1: 好，种菜去吧。

0: 这是我儿的功德，求菩萨保佑他无病无灾。
1: 菩萨保佑，保佑他们寿比南山。这是我们全村老少的功德。
2: 都给我！
3: 闪开！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嘛。等人家拜完了，你们再拜呀！啊！
1: 来来，孩子，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3: 走。
1: 嗯，
3: 娘，我来。
1: 搀着你娘，哎，慢慢走啊。

0: 失一万两。
1: 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0: 阿弥陀佛。
1: 请施主后院用茶。
2: 谢谢。

0: 哎，济公法师呢？
1: 来了。
0: 哦，今日有缘得见济公法师，老身十分欢喜。
2: 阿弥陀佛。
0: 想我托祖上之福，也算享尽人间富贵，可这心里总是烦得很，吃睡不香，还求法师为我祷助。
2: 身在室中静坐，心如明月当空。
0: 哦，明白了，法师要我抛却烦恼，独守己心，那么这样做了能见佛吗？
2: 请看，嗡嘛呢叭呢吽。
0: 哦，
3: 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为娘看不见。嗯，
2: 嘿嘿，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嗡嘛呢叭呢吽。
5: 我看见了。
0: 老身今日亲见奇迹。

0: 济公，国有法力呀、啊！哎，
1: 这并非贫僧法力，这都是这位女施主自己善缘所致，造化所得。哦，
0: 不知这位妇人布施多少啊、哦？
2: 她怎么好跟太后娘娘相比呢？
1: 哎，皆依所识，奉上善心。120文大钱与白银万两同样福田广大，还挂佛无分别心。哎，好香啊！
3: 大师父。大师傅。

好香啊！真鲜，这是你喝的酒啊？嗯，果然香。我倒一点了。

喝一点儿，喝，那我喝了啊。这是醋啊。还是吃兔腿吧。我吃了。这是萝卜呀。

0: 莲花水，莲花水。
1: 妙石，来来来来来，喏，那儿还有块兔肉，还不趁机会去解解馋去啊？啊！
2: 大师傅，嗯，
1: 哎，这是干什么？
2: 大师傅，嗯，我已经尝过了。
1: 哦，已经尝过了，什么时候？
2: 昨天你睡觉的时候，我就偷偷的。
1: 你呀，哦，不过起来，啊，你还算好，嗯，敢做敢当啊。味道怎么样？
2: 是萝卜。
1: 怎么是萝卜呢？
2: 我吃的就是萝卜嘛。
1: 你知道为什么是萝卜？因为啊，那兔儿吃了你的萝卜，还给你啦。怎么说，那酒你也尝了喽？味道怎么样啊？
2: 是醋。
1: 哎，怎么是醋呢？
2: 酸的。
1: 真是妙不可言呐，正好啊，解解你嘴里的油腥气。
2: 大师傅，你吃的是兔肉还是萝卜呀？
1: 不知道，反正啊，想什么它就是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
2: 大师傅，那你喝的是酒还是醋啊？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尝一尝。
2: 辣、
1: 辣的。辣吗？怎么是辣呢？你尝尝。
2: 苦
1: 没咽下去，哎，不要因为它苦就这么怕。现在怎么样？好点没有？
2: 好一点了。
1: 哎，再尝尝。
2: 甜的。
1: 不要因为甜就多尝。嘿嘿，小心甜过了头。要知道，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就在你心里有一个分别。
2: 大师傅，你这葫芦里边到底是什么呀？
1: 到底是什么？你看，
2: 哎，空了。又有了。
1: 是空是有，跟我走吧。
3: 道济大师既要远行，老衲有一物相赠，留作纪念。

0: 出家人不许私产，这里是老衲偶然收起之物，今日就全数赠送于你。海光，老衲作画之后就由你来主持本寺，你要弘扬佛法，好自为之。
1: 阿弥陀佛。
2: 长老，你放心去吧。

0: 道歉，
1: 给我们看看吧，
2: 看看，
1: 哎呦，给我们看看吧，
2: 这给我们看看吧，
1: 哎，
2: 不
1: 行，
2: 不行，不
1: 行，道歉师傅，道歉师傅，
3: 就是不能看。哎，这里面啊都是好东西。哎，
2: 方丈师傅收存这么多年，里面一定有奇珍异宝。
3: 对，都是好东西，但是不能看。
4: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3: 告诉你们说吧，都是好东西，而且这里面啊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嘞。
5: 道济大师，您是不是要把它收藏起来？哎，
3: 我道济是慈行之。那我要它何用呢？
6: 道济大师，你要到哪里去啊？
3: 我要云游天下，遍尝酸甜苦辣。
7: 阿弥陀佛。
8: 道济师傅，你马上就要走了，这里面的东西能不能打开，让我们看一看？
6: 是啊，看一看吧。
3: 岂止让你们看呢？而且啊，我要把这里面佛门之宝每人送你们一件。
2: 是，不能开，
3: 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送一件之外，每人再加一个这个。
6: 这是什么？啊，
3: 魔力字。怎么样？不然不给。
9: 又出花样。
8: 道济大师啊，那你先得让我们每人挑一样东西，我们才给你敲啊。
6: 哎，对对对对对，
3: 好。
6: 哎，来，哇，
3: 但是你二人不守清规，偷酒喝，偷肉吃，应当吃这个。
10: 那你自己呢？
3: 哎，还说我？功夫不到，学我是要下地狱的嘞。
6: 道济大师，你给我一件吧。
3: 好。但是你念经时心不专一，偷看女香客，心随境转。
6: 阿弥陀佛。
2: 道济师父，
3: 你呀，你对佛事不真心，对施主不耐心，要受一记。哎呦，
6: 来，我看看，看我来，看干嘛一下？来，
3: 海光，你虽是新任住持，但是你我姻缘难得哟，也得吃我一斤毛利。定完毛利我就下山，寺庙香火你自会照应。不过别忘了，修行正念为上，佛心自会相应。

0: 忍着点，孩子
1: 啊！
2: 老天爷呀、啊，爹，渴！
1: 哎，这天
0: 爹别渴呀，忍着点啊！
3: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2: 爹，这天会不会下雨呀、啊？
0: 再不下雨，百姓可就没法活了。
4: 陈掌柜，来进香呢。
5: 哎，来求求菩萨，再不下雨就要饿肚皮喽。
4: 你怎么会呢？
5: 怎么不会啊？天不下雨，伞卖不出去，伞卖不出去、啊、
6: 伞卖不出去，找我呀。
5: 哎呦，古世兄生意一向可好啊。
6: 托福托福，今年老天照应，久旱无雨，天晴大，一丝风都没有啊。这天一热呀，扇子的生意好极了，价钱一个劲儿看涨啊。这不，我来求菩萨保佑，再给几个好天，我剩下的扇子有多少卖多少啊。
5: 哎呦，如此说来，我真该向古世兄认真的请教一下了。哎，古世兄，看在以往的情分上，快叫兄弟一个良策吧。
6: 你真想知道？
5: 真想知道。
6: 想把雨伞卖出去？
5: 哎呦，古世兄请讲。
6: 好办好办。
5: 哦，
6: 你把雨伞拆了当扇子卖呀？啊，
2: 爹
0: 啊，
2: 这些都是什么神仙呀？
0: 这些啊不是神仙，是佛祖身边的24尊天啊、
2: 哦、
0: 来，爹带你到罗汉堂去啊。
5: 哎，请。哎，您那边请。
6: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
5: 您那边请。
6: 不要下雨啊，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赶不下。
6: 菩萨保佑，不要下雨。
5: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啊！菩萨保佑，哎呦哎呦，
6: 不要下雨啊！
5: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快快下雨！
6: 不要下雨啊！
5: 快下快下
6: 快下雨！
5: 下下下下下下，快下快下！
6: 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
5: 下下下下下，
6: 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
0: 菩萨保佑。
7: 菩萨显灵了！
8: 菩萨显
9: 灵了！菩萨显灵了！
10: 菩萨显灵了！
11: 菩萨显灵了！
12: 对呀，
13: 菩萨保佑啊！
14: 菩萨保佑啊！
15: 菩萨保佑啊！
16: 菩萨显灵了！
17: 观音菩萨，
18: 哎，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

0: 巧
1: 啊！哎，这怎么回事啊？师傅们，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啦？啊，这怎么啦？啊，哎呦，哈哈哎
2: 呀！活佛，这是济公活佛。来，
3: 济公，
1: 哎，起来，不要表演，起来。
2: 活佛，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啊，
1: 我到外面去打了个盹儿，
2: 打了个盹儿，一个盹儿打了十年啊！哎呀，可怜啊！百姓们都想你，盼你呀！哎呀，
1: 大家既然想我们，贫僧这不就来了吗？
2: 可是你这样，
1: 你看我不像啊？那你要我什么样子啊？
2: 我看。还是鞋儿破帽儿破的好一点儿。
1: 好，那就依你。
2: 好，
1: 这样子怎么样啊？
2: 这样好。
4: 今天有缘见过活佛呀，
5: 请活佛给小人赐福吧。
4: 赐福，
1: 赐什么福啊？你看我有福，那我这个鞋儿婆猫儿婆送给你要不要啊？哎，你看看，可是我还觉得这样子潇洒自在的很嘞。所以啊，对你是福，对你就不是福。
5: 是。
1: 对你是福，对他又不是福。要对你们两个人是福呢，对他们又不是福啦。哎，所以啊，你看看活菩萨怎么给你们赐福呢？
5: 活佛教训的极是啊，教训的极是。
4: 惭愧啊，惭愧。想我古某一生经营扇子，可是从来没见过活佛这把宝扇呐。
5: 是啊，
4: 要不然有了这把宝扇，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5: 不用愁了。
1: 宝扇
4: 啊，是
1: 啊，既然是宝扇，
5: 宝扇，
1: 那就送给你们吧。
2: 活佛不可，
5: 不能送，
4: 活佛不是开玩笑吧？
5: 这是真的。
1: 贫僧从来不打妄语，你人既然要嘛，那就拿去吧。
4: 给我。
5: 求老天爷给下场大雨吧。
6: 这样就
5: 是。哎，求求老天爷给个大元宝吧。
2: 求菩萨可不是为自己啊。
1: 知道，来，你们跟我来。
2: 好，
7: 大师傅。
1: 你也来了。好，你也跟我走吧。
2: 走，来，
1: 看这里，你看这上面有水吧。把这里的水运到田里去，自可解除旱情。
2: 活佛，这点水不是杯水车薪吗？
1: 哎呀，求雨是为了解旱情，借水也是为了解旱情吗？只要有水，管它大小呢。救火一片是一片，排忧解难全凭此心呐、信不信由你了。
2: 这话说，不是说求雨吗？怎么叫咱们接水呢？
8: 哎，水滴得快了！真的！
2: 乡亲们， 济公活佛说的没错，抗旱救田得靠我们自己动手啊！快到村里把桶瓢盆拿来，接水救田呐！快去，快去呀！快，
0: 快去！很简单，
1: 小心，别撒了，别撒了，一滴都不能撒，一滴都不能撒！
3: 快接水去呀！

0: 大家多多浇水，多多浇水啊，多浇点啊。好，把土踩实点，踩实点啊。未来有个好收成，大家要多浇点啊。多浇点，
1: 够了，
0: 多浇点，多浇点啊。
2: 我再去打，
0: 多浇点。

0: 馄饨了。
1: 等，你在卖什么呀？
0: 啊，师傅。啊。我卖馄饨了。
1: 哦，那好极了，贫僧肚子正饿得慌嘞。快，给我下两碗。
0: 不，不能卖给师傅吃啊。
1: 哎，怎么不能呢？难道你这馅是坏的？
0: 哎，怎么说这话呢？我这是上等的鲜肉，现包现下的鲜馄饨呢，怎么是坏的？
1: 那为什么不卖给贫僧呢？
0: 哎呀，我妈说了啊，出家人不能吃荤的，对不对啊？
1: 你妈还挺明白啊。但是你要知道，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为了填饱肚子啊，也就不忌口了。
0: 哦，不忌口了。
1: 快，先包先下先。
0: 好，我现在就给你包啊。我给你包。
1: 对，我说馅包大点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

0: 棒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 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0: 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

0: 豆。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是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8支戏曲尊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3: 连上3级，爷爷一，我都会啊！
2: 4支尊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 终极对决山丘战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细超暗催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

0: 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行不行，师傅，我那急，我先方便一下，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就来。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你急我比你更急啊！我这肚子实在太饿了。
0: 哎，师傅，
1: 先包先包先包，别回去。好了吧？
2: 哎，快快快快下，快快包快包。
1: 哎呀，你的皮儿真厚哦！
0: 哎呀，我这皮儿还厚啊，师傅。不行不行不行，哎呦，这肚子太疼了！
1: 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你急我比你更急，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呀！
0: 哎呀，
1: 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吧，快快快快快，给我下，快给我下！
0: 那好那好那好，我先给你下，我先给你下哦。
1: 你真饱还不吃饿汉鸡哦，哎，快下，哎，好，哎，
0: 让你去吧。哦，我等一会儿就来啊。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吧。
0: 哎，师傅，
1: 我在这儿，你放心啊。
0: 放心放心，熟了你自己吃啊。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哎呀呀呀，
1: 你也不怕我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啊？
0: 哎呦，大师傅哎，我妈说了，出家人化缘，管吃，一文钱不要，你就只管吃吧，只管吃只管吃。
1: 哎呀，活下来，看看你这火不行啊！哎呀，你这火不行，
0: 火又怎么了？
1: 这是什么火呀？这真是，哎，使劲吹，使劲吹，不行啊！
0: 哎，蛮好，蛮好哎，那。

0: 师傅，您耐心点啊。
1: 哎，伙计啊，你这两个包子留给谁的呀？
2: 哎，师傅，这两个包子千万别吃，千万别吃。
1: 怎么了？
2: 是我买给我妈吃的。啊，
1: 孝敬你妈的呀。哎呀，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这样我吃一个孝敬你妈一个，既孝敬父母又孝敬师傅。
2: 哎，行了，
1: 哎，我吃了。
2: 哎，吃吧。
1: 哎，伙计啊，你慢慢拉吧，我走了。
2: 别，师傅，你不能走，不能走。哎，师傅，哎，你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哎，师傅。
1: 你吃几碗汤面，想挑回去多吃几碗呢？
0: 我们这样。
1: 你看还是少走了一步吧。要是再晚一步，这担子岂不成了无主之物了吗？好了，你也不内急了，贫僧也不吃了，来日再会吧。
2: 哎，师傅，
3: 走了。哎呀，这好像是十年前的济公师傅啊，
4: 一定是他念你啊。是个孝子，救你一命啊！哦，
5: 哎，我走了啊！哎，你干什么？
1: 看看，
5: 看看，看山上看去，多得很。我还得赶路呢。
1: 这双靴儿好啊，
5: 好看，三两纹银卖给你了。
1: 三两纹银
5: 啊？
1: 那和尚可买不起，你拿去吧。我看还是穿我自己这双好。
5: 你这双鞋子也真该换换了。
1: 换换？那我还舍不得嘞。
5: 你这双鞋还能穿呢。
1: 要换了这双鞋啊，那就不是贫僧喽。
5: 快走！
6: 哎，贾琏，
7: 哎，
6: 什么事啊？
7: 哦，老爷，没事。这年头要饭的比饭还多。
6: 贾琏，
7: 哎，
6: 你快去备些干粮给这几个乡亲，然后到我的书房来。
7: 哎。
6: 这样吧，你们先到我的店里坐一坐，其他的事我再替你们想想办法。
7: 老爷。
6: 家人都办好了吧？
7: 哎，都办好了，已经送到客房了。
6: 好，这里有纹银20两，你速到集上去买一头上好的水牛来。
7: 老爷，我们买牛何用啊？
6: 你没看这几户农家，老的老，小的小，叫他们如何重整家园，夏天耕作呀？
7: 老爷，这几位是您的远房亲戚啊？是朋友？
6: 不是。
7: 哦，哎呀，老爷的心眼太好了。可这年头穷人比狮子还多，您周济得过来吗？
6: 家人，
7: 哎，
6: 做人切不可忘了根本呐。
7: 哎，
6: 当年我赶考落地，又遭匪人抢劫，若不是岳父大人怜悯，恐怕早已病饿而死喽。
7: 啊，
6: 如今别人落难，我们能帮一份就帮一份呐。人怎么能没有怜悯之心呢？再说，你不也有过落难之时吗？
7: 对，老爷说的对。小的这就去办啊。
8: 这牛可真不错。
9: 真牛真不错。
8: 你开个价吧。
10: 客官呢，你真是好眼力呀。你瞧瞧我这牛，你上哪儿找啊？哎，我这牛啊，我要不是等钱用，还真舍不得卖它呀。哎，你瞧瞧啊，这膘肥体壮的，多好的个头啊。
11: 我想买你这个牛啊，
10: 真是好牛。
11: 什么价？
10: 我跟你说呀，20两纹银啊，少一文我都不能卖呀。
11: 20两，
8: 便宜点啊。
11: 哎呦，你这个价开的也太高了。
10: 哎呀，不高啊，
8: 便宜点，便宜点。
10: 我这可是好牛啊，
11: 我真想买你这头牛啊。哎，你这个价太高了，你低一点啊。
1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就等着20两纹银有急用啊，要不然我真舍不得卖。
11: 不卖，算了算了算了。我们走。
10: 客官，买牛啊？
7: 哎，不买牛，到这儿来闻臭牛屎味啊？
10: 客官，这头牛可是上好的牛啊，田里的活计样样精啊。哎，膘肥体壮，正是出力的口啊。
7: 这牛能卖上价吗？
10: 啊，能啊，能卖上。20两纹银，不二价。
7: 哎，你看，这牛是怎么回事啊？
10: 这牛好啊，
7: 这牛口又老，膘又差啊，站在这儿还直打摆子。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怎么了？哎呀，这是，
7: 你这牛
10: 刚才还好好的呢，
7: 不是遭了瘟了吧？啊，
10: 不会吧，不会不会，刚才还好好的嘛。怎么？
7: 别急别急别急啊！我跟你说，这牛啊是没救了。看你这么大年纪，养牛也不容易。哎，我呢5两银子成全你了啊！
10: 什么？5两银子？不行不行！
7: 哎呀，我家老爷是开酒楼的，这牛拉回去马上杀了，还能出点好肉。
10: 哎，不不行不行不行！
7: 你要接回去啊，我连下汤锅的份都没了。
10: 哎，不能杀呀，这牛不能杀呀，客官。
7: 认了吧，不然的话，你连一文钱都得不到了。
10: 这牛可杀不得呀，
12: 施主啊！走吧，5两银子。买一头牛，你这个生意经验的不坏呀、啊！
10: 这可怎么办呢？
7: 走走！
10: 我的天哪，这可咋办呀？
12: 占便宜是要吃亏的哟！
7: 去！
12: 哎呀，老施主啊，把不该买的卖了，亏有何用呢？
10: 我还指望这牛卖20两银子，好赎回我那地呀、啊。这下可完了，牛没了，我的地也没了。哎呀，
12: 哎，老师别急，别急，别急啊！你先把这5两银子收好，那15两银子啊，该是你的，也跑不了你。哎，你先在这里等着，贫僧去去就来啊。哎。
7: 走，快点，快点。

一只鞋。不吉利，不吉利。哎，走。快走啊，别误了我的事儿啊。哎，嗯。

像啊。

0: 我的牛呢？谁偷了我的牛啊？啊！谁偷了大爷的牛啊？大爷对你不客气了啊！
1: 他妈的！谁偷了我的牛啊？啊！这个怎么办呢？他妈的畜生啊！畜生啊！
2: 施主啊，这么快就把牛掐了汤锅了，都吃完了。
0: 你捣什么乱呢？
3: 我捣什么乱呢？贫僧在这里卖牛嘛。
0: 这牛是你的？嘿
3: 嘿，是和尚说了算的。你看怎么样啊？这头牛啊，膘肥体壮啊，跟你买的那头牛有点像吧？嘿，他们是双胞胎嘞。
0: 双胞胎？
3: 你要啊，20两，你牵走，一文不能少。但是，他可不是下汤锅的命啊！你要拿来下汤锅，再多的我也不买。
0: 我买牛是为了种地，不是下汤锅。你就卖给我吧。
3: 好，行，20两。
0: 7两。
3: 20两。
0: 8两。
3: 20两。
0: 12两。
3: 25两。
0: 15两行了吧？
3: 18两。
0: 15两你都不卖啊？
3: 18两。
0: 我看你这牛啊，卖给谁去？切！
4: 买回去啊，保证你。
3: 你走了？
0: 买不卖啊？
3: 那你走吧。
0: 回来
3: 、你真的走了？
0: 真走啊？
3: 那你走吧。就怕你这回去不好向你老爷交代哦。
0: 师傅，你行行好，帮我一回，把牛卖给我吧。我只有15两，就这些了。
3: 你没有啦？
0: 没有了。
3: 真的没有啦？
0: 真的没有了。就15两。我要是再有1两，我就是
3: 就是什么呀？
0: 就是牛养的，
3: 就是他养的呀。说不定嘞。
0: 你
3: 还因为你怀里还有3两呢。
0: 你怎么知道？
3: 拿来，
0: 这可是我的私房钱。
3: 拿来，18两牵走。
0: 15两，18两，行了吧？
3: 跟你说了吗？占便宜是要吃亏的。来，老施主啊，拿回去输地吧。
5: 可是我只要20两就足够了。
3: 你不是还欠人家3两利息钱吗？
5: 谢谢，谢谢啊！
0: 真他妈倒霉运，倒贴了3两。
2: 你倒什么美啊？你不是拿那三两银子买了双靴子吗？啊，
5: 靴子？什么靴子？
2: 你来了啊？你不是也买了一双靴子吗？
5: 是啊，我的靴子不见了，大师傅可曾看见？
2: 哎呀，刚才看见了，可是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呀。
5: 好啊，你这小贼竟敢偷大爷的靴子！
6: 你欺天白日，别血口喷人呐！我在大道上捡的嘛。
2: 他是捡的呀，
5: 捡的。我买。

0: 完，靴子根本就没离开这儿，分明是你偷的。
1: 这简直胡说八道，我怎么会偷呢？你说是不是啊？
0: 他怎么会偷呢？这靴子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啊？
1: 有什么凭据啊？
0: 当然有
1: 啊，有啊。
0: 大师傅正好做个见证，我买鞋子找回的二两银子就在靴子里。
1: 哦，什么时候有二两银子？
2: 就是，
1: 你看，
2: 给他看，
1: 就是，看嘛，
2: 这怎么会有二两银子呢？
1: 就是啊，
2: 怎么会有二两银子呢？
3: 你看，
2: 看了啊。这银子真是他的，这靴子也是他的喽。哎呀，贫僧想帮你，可是帮不上了呀。
0: 好啊，你这偷东西的小贼，竟敢偷我的靴子！
1: 我实在是捡的，大不了还给你嘛。
0: 你说你是讨一顿打呢，还是让我把你送到官府去？
1: 我还给你还不行吗？
0: 你还敢狡辩？
2: 好了，就算是好借好还吧，放他一马啊！哼。

0: 哎呀，你到哪里去了呀？我的妈呀，你怎么回事啊？哎，你到哪？
1: 哎呀，这，哎，哎呀，我说师傅啊，你好生无礼啊，这深更半夜的跑到我的卧室是何道理
0: 啊？哎呀，一只猫儿把贫僧的鞋给叼走了，猫跑到这个屋里来嘛，贫僧只好追到这里来了呀。
1: 哎呀，疯话，我这窗户明明关得好好的，这猫怎么会跑进来呢？
0: 哎，明明看见它跑到这个屋里来了嘛。好，这样、你想我找找看，要找不见的话，那贫僧自己跑出去好不好？
1: 哎，好，哎，快找！
0: 哎呀，猫儿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把贫僧的鞋丢到哪里去了？

0: 连叫一声都不敢呢。
1: 哎呀，啊、哎呀，
0: 你看看我这个鞋，
1: 不就是一只鞋吗？明天我送你一双新的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别看平常这只鞋虽然破啊，但是你呀、啊，你到哪里都买不到嘞。
1: 师傅
0: 啊，你到哪里去了呀？你怎么？
1: 哎，我说师傅，你怎么能跑到我床上呢？哎
0: 呦，你看，这床啊，你看，哎呀，在动啊，哎呀，它动得发抖啊，哎呀，猫儿啊，你出来啊，底下又黑又冷，当心啊，你不要让老鼠咬着你啊。
2: 这只猫是怕老鼠的嘞。
0: 猫儿啊，好，你要不出来啊，那贫僧自己就请你出来啦。出来不出来？你出来不出来？你出来不出来？你出来啊！你啊，你叼走我的鞋啊！你把我鞋叼到哪里去了？啊！你叼到哪里去了？你把我鞋叼到哪里去了？喵！你把我鞋叼走了！哎呀呀！你看，出来了吧？啊！你看，是有一只猫吧？贫僧不打妄语吧？嘿嘿，我看这猫

0: 是你自己把他赶走呢，还是贫僧帮你把他轰走啊？
1: 哎呀，师父啊，不劳您大驾，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就怕你不大好干嘞。
1: 好，我打死你！打！哎，在哪儿？
0: 哎呦，这儿！你看！啊，是一只猫吧？嘿嘿，好大的一只黑猫哦！好了，猫也跑了，鞋也找到了，贫僧啊，回去睡觉喽。
1: 师傅，
0: 不过门户要看紧。东西啊，要小心哦！嘿嘿嘿嘿嘿！
1: 哎呀，

0: 这抢修帝宴的绢银，万万不可丢失啊！这和尚啊，
1: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快开门！我是县衙的捕快，你的案子犯了，快到大堂回话去。李贵，堵住后门，掌管的，守住窗户。快，快开门！快开门！不开门我就撞门了！我撞门了！快开门！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假小子。
2: 哎呦，是裘大哥啊！哎呀，可把我吓坏了！哎呀，哎，你几时出来的？
3: 今天才从大牢里放出来。哎，你小子现在倒是人模狗样的了啊！我的肚子还饿着呢。
2: 啊，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啊！别急，小弟给你弄点吃的啊！来来来来来，来了一盘花生米，一盘酱牛肉，半斤老白干啊！
3: 他娘的，还真他妈像个熊样啊！
2: 来来来，大哥喝着啊，算是小弟给你接风了啊！
3: 接风？就他妈这两个熊菜啊！你拿球也当靠门板的了？哎
2: 呀，大哥别误会嘛，明天兄弟请你上燕春楼来一个全席，怎么样啊？
3: 哼哼，这还差不多。
2: 来来来，喝着喝着啊！干一个，最近兄弟正在筹划一笔生意，只愁孤掌难鸣啊！如今有大哥的一身功夫，一套绝活，那是十拿九稳呐。
3: 什么买卖？高高高！
2: 哎呀，这次可要让大哥的龟息大法的神功了。
3: 我的龟息大法可不轻易用啊！师傅告诉我，最容易出错，尤其是那个气门，只要给人轻轻一碰，我可就有生命之忧啊！哎，你得给我照应一下啊！
2: 我还不知道大哥的气门在哪儿，如何照应啊？
3: 那我就告诉你，不过你可得替我保命。
2: 哎呀，大哥，
3: 大哥，这条命可就交到你手里了。
2: 哎，放心，放心吧。啊，
3: 气门就在肚脐眼上，你可得小心啊。
4: 哎，老兄啊，
5: 包老兄
6: 啊，请。
4: 你是在哪里发财啊？
6: 钱没有
4: 啊？怎么？
2: 来，喝着，喝着，喝着。啊，客官来了，哎，楼上请，楼上请。
4: 北方弄了一批山货，
7: 都是些什么山货啊？
8: 这不是那只孤魄？

0: 雪儿吗？哎呀呀，真是有缘无处不相逢啊！原来在壮士这里鹊巢相会了。哎呀，真是地配一双啊！
1: 大师傅真会说笑话。哎，你说巧不巧啊？那小贼原来是这家酒楼的伙计，今天见了我像没事一样，被我狠狠地奚落了一顿。
0: 哎呀，看来你跟他还蛮有缘的嘛。
1: 俺可不想跟他有缘，倒是想和大师傅您结缘。
0: 不必不必不必。
1: 来，添上两个菜，你我共饮如何？
0: 不必不必，我也要来和他结结缘，他欠我一顿酒饭，岂能不吃啊？
1: 好走，
0: 你呀，改日再说吧。
1: 好，悉听尊便。
0: 店家，哎，店家。店家呀，你真是啊，有缘无处不相逢啊。
2: 哎呀，这和尚也来喝酒吃肉啊？
0: 我和尚是从来不忌口的。哎呀，看你这样子，好像怕我和尚付不起钱呢。
2: 我说大师傅啊，你点什么菜啊？
0: 点菜啊，你听着啊。我和尚要一个白切牛头肉，是红烧牛舌头，盐水拌牛肚，是酱炒鲜牛肝，笋尖炒牛心，是油炸牛蹄筋，外来三斤酱牛肉，一碗香菇牛尾汤。我今天是从里到外，从头到尾吃你一个全牛。
2: 我说师傅啊，你点的这些菜小店没有。
0: 小店是没有啊，所以才到你的大酒楼里来点嘛。
2: 这些菜本酒楼也没有啊。
0: 怎么可以说没有呢？
2: 没有，那就是没有嘛。
0: 那昨天不是还买了一只牛下汤锅的吗？怎么那么快就卖完了？
2: 那头牛是用来耕地的嘛，不是用来杀肉的，你就点点别的吧。
0: 哎呀，这么说贫僧只好将就了啊。它是什么呀？
2: 一盘丸子，一盘酱驴肉，还有一壶酒。
0: 好，行，贫僧外甥打灯笼照旧来一套。
2: 一盘丸子，一盘酱驴肉，外带一壶酒。
3: 好嘞，来了。
4: 小二啊，再添一碗梅菜扣肉，一盘八宝鸡胗。
0: 我也要一份。
4: 我说大师傅啊，怎么我要什么你就要什么？
0: 是啊，你要什么嘛，我也想要什么呀。看见别人有嘛，自己没有嘛，心里总是不好受的呀，对不对？
2: 开店的不怕打毒汗，你们要的越多，我们越高兴。就怕你和尚结账的时候就笑不起来了。
0: 这个用不着你操心啦。
4: 你操的什么心呢？要是这和尚结不起账，别忘了我这靴子里还有银子呢。
0: 他的靴子里有银子，说不定和尚我破鞋里还有金子嘞。
2: 客官慢走啊，慢走慢走啊。谢谢谢谢啊。
5: 店家。
6: 你是不是假人啊？
2: 你
6: 我是你娘舅求魂啊。
2: 娘舅啊。
6: 你不认识我了？
2: 娘舅啊，娘舅啊，
6: 你可把我找得好苦哦。
2: 孩儿想得你好苦啊。不是说好了姐夫吗？怎么占我便宜啊？
6: 娘舅不是你姐夫亲吗？
2: 娘舅啊，我好想你啊。来，坐下坐下坐下，里面坐啊。里面坐里面坐啊。想吃点什么呀？
6: 随便随便。
2: 好好好。
4: 店家。添壶酒上来。
2: 好。来。吃菜。请慢用啊。慢用。
7: 何事吵闹啊？大师傅请
2: 吧。没什么。
0: 干。好了，店家结账，
2: 一共是500文啊。
0: 500文。
2: 哎，
0: 不贵不贵。啊，你先记在账上，下次一起算了。
2: 哎，你这和尚想赖账啊，白痴啊，本店概不赊账。
0: 啊，怎么是白痴呢？我这记在账上嘛，下次一起算嘛。
7: 哎，啊，哎呦，大师傅，哎呀，请请请请请，贾琏呐，出家人四处化缘，本没什么钱嘛，给他记个账。
0: 那你看，还是这位老板明理。
7: 哎，行行行，师傅行，
0: 多谢多谢了。哎，你啊，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既然是记在账上嘛，干脆呀，你就给我记上1000文。
2: 哎，行行行，
0: 啊，那再找我500文呐。
2: 哎，你这和尚得寸进尺啊，白吃白喝还要白拿，你想钱想疯了吧？
0: 那怎么是想钱想疯了呢？我记上1000文嘛，找回500文嘛，天经地义呀，怎么是想钱想疯了呢？这就怕呀，有人想钱想疯了哟。嘿，
7: 家人。
2: 老爷，
7: 出家人餐风露宿，四处云游，甚是不易呀，快拿500文给他。
2: 可是老爷他，
7: 就算我施舍给师父他的，快去快去快去。
0: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多谢多谢。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多谢啊，
7: 请。
0: 哎，这天经地义嘛，谁来讹你啊，真是。哎呀，这不是李公子吗？
2: 这是小的娘舅老爷。
0: 李公子啊，这些年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也把我害苦了。你向我借的200两纹银，弄得我是倾家荡产啊。
8: 莫不是你认错人了吧？
0: 哎呦，
8: 我们素昧平生，怎么会向他借200两银子呢？
0: 李公子，李大官人啊，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当年你父亲去世，你无力安葬，还是我向东家替你借的钱呢？
8: 我父尚在人世，怎么会？此话从何说起呀？
0: 哎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是你做生意亏了本，我替你还的债。如今东家向我逼债，我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呀，李大公子啊，李大公子啊，李大公子啊！
8: 他这是，我多年在此经营酒楼，没做过别的生意啊。
0: 李公子啊，你可不能发了财就忘了旧情啊！李公子，李大官人啊，李大官人啊，李大官人
8: 啊，莫非你娘就得了失心疯了？
2: 不会的，不会的。
0: 我看呐，是想前锋哦。李大官人啊，你可不能不认啊，不能看着我们一家老小没有活路啊！你还我银子，你还我银子，
3: 老爷，
0: 你
3: 不能打。
0: 哎呀，我看呐，李掌柜啊，这回呀说不清喽。
1: 李掌柜啊，来，我看你呀，舍去20两银子，抱个重病身亡，求个息事宁人算了。要是官府知道了，就更麻烦了。
8: 好，家人呐，我给你20两银子，你把他好好安葬了。
3: 不行不行不行，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了，他的债我要带他还他。
8: 好，我念你一片孝心，给你200两。
3: 哎呀，这也不行啊，我家娘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8: 好，我念你我主仆一场，给你500两。
3: 哎呦，娘舅啊，你一条命就值500两啊，儿心里说不过去哟。
8: 那你到底有多少钱呢？再加300两。
9: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

0: 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

0: 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主任，辛苦停赛，送到万事。
8: 来不及了。

0: 双方穿刺。
1: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2: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0: 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 你过气了。
2: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尊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4: 天上三级也愿意，我都会啊。
3: 四支尊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酸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5: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9: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0: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

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我唱个南京晚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2: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0: 超市里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自从配上超市的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的，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市的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2: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太少了，最少3000两。
1: 贾琏呐，你太没良心了，当年要不是李大官人救你，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0: 哎，你们不要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啊，你家娘就死了你会怎么样啊？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我不去报官就是念着老爷您的恩情嘛。你要是不答应，我只好去报官了，到时候恐怕不止花3000两哦。
2: 好好好好，哎呀，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家人呐，家人，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啊。
0: 哎呦，娘舅啊，你都听见了，老爷都答应了，你的债由我来还了，你就放心的去吧。
1: 喂，
0: 你的命好。

0: 有一切，
1: 你就放心的去吧。
0: 哎呀，这下子1500两到手了。嘿嘿，李大官人呐、啊，你息事宁人的打算恐怕不行喽。
2: 哎，师傅。
3: 和尚，你少掺和啊！老爷，快把银子交给小的。
2: 好，我给你20两银子，你把它安葬了，其余的我尽快给你凑齐。
3: 哎，这可不行啊！谁知道这样子你要知道哪一年啊？到时候你给我来个先拖后赖的，我到哪儿去说理去？现在就给，一文钱都不能少啊！
2: 家人呐、啊，我李某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我既然答应了你，我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少你一文的，只是谢银一时难以筹措呀。
3: 那好吧，就退一步说吧，从今以后这酒楼就归我贾人经营了啊。你呀、啊、把楼换下去吧。
0: 看来这建成楼要更新换新改装换代了啊。
2: 哎呀，大师傅啊，你可是有法力的真孙啊，你得管管他呀。
0: 哎呀，你看看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嘛，我和尚也管不了喽。
2: 你发发慈悲，你就发发慈悲。
0: 那呀，只好到官府去。
2: 使不得，使不得！
0: 哎，官夫人来了！哎，快老爷，
2: 大师傅，
0: 快老爷，快快快过来！哎呀，这里出事情了，你们好好管管吧。
2: 二位官差，此人说我欠他银两，却莫名其妙的倒地身亡了，这
4: 谁是苦主啊？
1: 哎呀，老爷呀、啊，我家娘舅死得好苦啊！官差老爷，你要替小的做主啊，做主啊！
5: 官差大人。假人存心不良，图谋不轨，我可以作证啊！
4: 你们一起到大堂回话，走吧。
0: 哎，官府去，官府去，到官府去，到官府去。去吧，去吧。我和尚也要到大堂去看看热闹去。
5: 有大师傅在，我就放心了。
0: 哎，那可说不定哦。还要看看碰上什么样的县太爷嘞。
5: 那倒是。
6: 老爷，我再给你倒一杯酒，好吗？
7: 好好。
6: 哎，老爷，你把筷子拿到了，我来帮你一下吧。哎，哎呀，老爷，你不能再喝了。
7: 没关系。
8: 老爷，老爷，老爷，燕春酒楼发生了一起人命案，被告、原告一干证人均已带到，请赶快升堂问案吧。
7: 嗯，问案
8: 啊。
7: 好好好，升堂升堂。
8: 是。
7: 回来
8: 啊。
7: 叫你升堂，你往哪跑啊？
8: 升堂啊。
7: 哎，老爷我就在这儿升堂问案。
8: 在这儿
7: 啊？是啊，老爷我在这儿升堂，不也是青天大老爷吗？
8: 是。三帮衙役听着了，老爷要在后花园审案，升堂伺候。
6: 老爷，帽子戴反了，戴反了。
7: 哎呦，知道知道。
6: 又戴歪了，让我来帮你吧。我走了，老爷。
7: 去吧去吧。
8: 把原告、被告带上来。升堂。

0: 好，老爷，该入座了啊！入座。哎呦，小心点，小心点啊！哎呦，哎呦，下跪，何人呐？
1: 小人李良甫，乃燕春楼店主。草民假人是燕春酒楼伙计。
0: 大胆！

0: 状告主人，以下犯上。来人呐，先掌嘴40。
1: 老爷，小人怎敢犯上呢？是他打死了小人的娘舅啊，小人才不得不出头。小人若不出头，岂不落个不孝之名吗？
0: 倒也言之有理。
2: 大人，是他先用头撞我的，我迫不得已推了他一把，他就自行倒地身亡，是与小人无干呢。
0: 言之有理。
1: 哎，大人，小人娘舅向他讨债，他拒不认账，小人娘舅情急之下低头求他，怎么能说是撞他呢？
0: 言之有理。
2: 大人，小人从未见过此人，怎会向他借银子呢？分明是讹诈于我嘛。
0: 言之有理。
3: 老爷啊，倘若他们两个都有理，那岂不是老爷你没理了吗？
0: 言之有理啊。
4: 岂有此理。
0: 来人呐。
5: 在。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将李良辅给我拿下，打入死牢，秋后问斩，将假人掌嘴40，连同那个死人一同给我轰了出去。
2: 老爷冤枉啊，冤枉啊。
3: 慢。哎呀，老爷还有一个人没说话嘞。听听他怎么说吧，让贫僧去看看啊。哎呀呀呀，我来看看啊，怎么呢？哎，病在这里啊。

0: 这里怎么样啊？这里怎么样啊？哎好，
1: 哎呀，大师哥，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大师哥。
0: 狗血来喷他！
2: 你出的鬼主意，叫我炸死讹诈，你竟然对我下毒手，先害死我，再嫁祸东家，你还得毒我！

0: 升堂。哦，大胆刁民，假人求魂，你要人诈死讹财，你又图财害命，罪在不赦。来人呐，
1: 有，
0: 与我拿下，先把他二人打入死牢，再行发落。李良辅，你管束不严，误用匪类，酿出祸端，扰乱本县治安。本官罚你200两，好酒十坛，明儿送到县衙，不得有误。
2: 是。
0: 退堂。
3: 退堂。
4: 李大官人呐、你这才真叫破财免灾呀。哎呀，你看看啊，这世上迷惑颠倒，颠倒迷惑，何时了哦。

0: 诸位相公，今天是乡试发榜之日，小店老板娘特为诸位准备了发糕粽子，祝各位早发糕粽啊！来来来来，图个吉利啊！
1: 好好好。
2: 大清早吵吵什么呀？还让不让我和尚睡觉了？啊！
0: 大师傅莫生气，今天是乡试揭榜之日，小店送个吉利啊！大师傅您接着睡吧啊！
2: 真能瞎吵吵！不
3: 想的事儿，吃吃吃！哎，来来来来来，吃的粽子好高重啊！啊！
4: 谢谢，
3: 这位相公来一个，
0: 吃块发糕吧，大吉大利呀、啊！
5: 哎，老板娘啊，有没有枣糕啊？我要吃枣糕。
3: 枣糕啊，今天怎么能吃枣糕呢？吃了枣糕不是糟糕了吗？
6: 对，这话有理。
5: 本公子今儿个偏偏要吃枣糕，让你看看，今年我必中。
7: 哎，口气可真不小。
8: 是啊，口气可真
9: 不小。
8: 这么说话的，
9: 对，
8: 是不是？就咱们这事儿怎么办？
3: 哎，是不是？怎么你一个人来了？宋登阁，宋相公呢？
7: 天还没亮，他就上东山烧香去了。
3: 哎，老天也该开开眼了，就让他中一回吧。哎，
8: 确实不容易啊，就是说，哎，
3: 他这是第五回还是第六回了？
7: 第八回了。哎呦，第八回了，你看这是不是？

0: 上去。
1: 有。
2: 哎呀，这位公子，这枣糕们应该给我和尚吃呀，你应该吃那发糕呀。你吃枣糕就不怕糟糕了吗？
3: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臭和尚真晦气，想吃枣糕也不讨个怪啊？想吃啊？不给？
2: 哎呦呦呦呦，这下子嘛，糟糕到底喽！
4: 就行了。

0: 让一让，让一让。
1: 哎呀，我中了，我中了！哎呀，
2: 恭喜恭喜！哎呀，
3: 功夫这么有心人，那算是幸运。
4: 仔细看看，仔细
5: 看。来年喽，
1: 哎呀，
4: 哎呀，我又没中啊，没中啊！哎，
2: 哎，别急别急，咱们再好好看看啊！
4: 仔细看看，看来荆轲无望了。
5: 看到了，这是，看来没希望了，没希望，等明年了。哎，
4: 来年再说吧。
5: 再说。又是一年过去了，
4: 就是
1: 什么？哎，来来来，闪开，闪开，闪开！哎，
5: 干干什么？
1: 李甲？
5: 什么？
1: 哎呀，少爷中了！哎，中了，少爷还是第一名呢！
6: 有赏，都有赏，有赏有赏！真是可喜可贺呀！说中就中啊！不过李相公要看清楚，你的名字是有头有尾，还是有尾无头啊？啊？
1: 去
7: 李甲，
5: 哦，
1: 李绅，
2: 你他妈的，走，老子花了800两银子，这些个狗官连个屁都不放，走，找他们去。哎，
1: 请，
5: 两银子也是太大了，
1: 起轿。
4: 咱们下来走吧，走吧，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来年再说吧，啊，
5: 没辙了，哎，再见了，
4: 可惜呀，
2: 还是运气，
5: 走吧，走吧，走吧，
4: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
5: 走吧。

将，穿官靴，戴官帽，走官门，上官道，吹喇叭，放鞭炮，身边伴这个美娇娇。

0: 热泡子，
1: 夹，
0: 来一个，
1: 来一个啊！
0: 哎，一个不嫌少，十个不嫌多，来一个，哎。哎，没关系，没关系，哎，没多少钱，没多少钱，哎，怎么样？啊，怎么样？
2: 对不起，我没钱了。
0: 哎，这个穷酸，寻开心呐，切！哎，包子包子，热包子啦！谁买包子？买包子啦！大馅儿薄皮的热包子。哎，卖包子了！刚出锅的热包子，
3: 来来来来来来，我拿45斤换包子啊！
0: 哎呀，
3: 哎，你看，
0: 我又不认字，我要
3: 垫包子，哎，垫包子，你看，你看，你看，哎，可以包，
0: 哎，
3: 来来来来，
0: 哎，哎，再给你一个，哎，
3: 就可以垫包子，你看，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哎呀，好了好了，我没有了，没有了，行了行了，好不好？哎呀，你走吧走吧。
3: 好了，
0: 我没有了，
3: 哎，好，
0: 没了没了，
2: 哎，来来来，那是我的书，
3: 别走，来来来来，跟我进来，跟我进来，哎，跟我走，跟我走，
2: 怎么可以这样
3: 吃包子啊？
0: 哎，要几个？
4: 来两个。
0: 哎，好，两个包子。
3: 哎，吃吃吃吃包子，吃包子，吃包子。哎呀，吃饱了肚子要紧啊。哎呀，宋秀才，这是第8次落榜了吧？
2: 你怎么知道我姓宋啊？
3: 是吗？你是年年考，年年落，文章才学长进不少，就是考不取呀。
2: 是啊，是啊，是。
3: 到如今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无妻无儿，孤身一人，对不对？
2: 你怎么知道？
3: 告诉你吧，金科头名李绅是他爹花了2000两纹银买来的呀。哎呦，你看你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你能跟他比吗？哎呀，不瞒你说，贫僧也是才高八斗，出家前我是年年考，年年中，就是不去。嗯，
2: 是是是。

0: 活佛，哎，秀才何故行刺大礼啊？哎，我和尚可是受用不起啊！哎，快快快快快，
1: 我看师傅一定是法力无边的高僧活佛，你就帮帮我吧！
0: 哎呀呀呀，那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你答应小生的请求，我才起来。
0: 哎呀，我答应，好好好！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哎呀，你不就是要说一个老婆吗？哎，你看画上那个可以了吧？照那个样子给你说一个啊？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是看破红尘了，想拜贫僧为师，当小和尚，也不是，我是想，你可听好，你要有别的请求，那都可以，但是你要贫僧让你当官，那我可做不到。活佛，
1: 学生就是要做官的，求活佛发发慈悲，成全了小生吧。
0: 哎呀，好端端一个读书人，为何官迷心窍，非要做官呢？啊，哎，哎，活佛有所不知啊。自古读书人以求取功名为上，学生我书读五经六史，却屡试不中啊。嘿，倒是有多少笨蛋、劣徒、科场得意。
1: 学生，我心中实在是不服啊！活佛，
0: 哎，你是一叶障目，空花乱坠哟。哎，也罢，你我既有一段姻缘，少不得贫僧要渡你一渡了。啊，
1: 多谢活佛。
0: 哎，你可知道，好官不易做。
1: 坏官有何下场吗？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嗯，做好官啊，活佛，我敬你一杯，你我共饮。
0: 好，好，嗯，
1: 好，要做官，赶紧上路。学生已不胜酒力。啊，活佛，请进。嗯，哎呦，实在是简陋啊。嗯。 坐坐坐，活佛有何灵丹妙药，快请赐教。哎呀，做官何需灵丹妙药啊？不是说要一篇文章吗？啊，
0: 是啊是啊。
1: 哎，
0: 那拿去。哦，那你把这篇妙文拿去背熟了，赶考的时候啊，一字不错的默出来，我保你准中。
1: 哦，好，怎么样，妙不妙啊？妙吧？活佛莫非说笑？嗯，这样的狗屁文章。
0: 也能进考场，哎，开窍了，开窍了，不错不错，嘿嘿嘿，要接地就得会些狗屁文章，不写狗屁文章怎么做官呢？啊，嘿嘿嘿，可是春
1: 闱刚过，
0: 再要考还要等到明年呢。哎，那，你听，
2: 各位赴考的相公听了。
1: 哎，马上就到！求财若渴，特下旨加试一场，10天后考试。哎呀，苍天保佑，果不负我，多谢活佛指点呐！
0: 哎，快快快快快，把文章背熟，快快！
1: 哎，活佛，嗯，这第一段第一句。
0: 是不是错了？应该是鸡犬升天呐。犬就是狗，狗就是犬吗？不过这个地方一定要用狗，
1: 不能用犬。哦，
0: 记住啊。嗯，
1: 这第二段第二句“仁义之师，当之则屁滚尿流”，是不是太不雅了？嗯，嘿嘿嘿，
0: 你是要做官还是要文雅？
1: 啊，小生要文雅，不要做官。啊，小生要做官，不要文雅。
0: 那就照此背书，保你有官做嘛？你真神也是，快快快快，背背背背背。
1: 仁义之师，当之则屁滚尿流。
0: 当之则屁滚尿流。

0: 快快快快快！
1: 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0: 靠近，靠近，靠近！快快快！哎，快好！哎呀，嗯。
2: 啊、哎，
0: 没错没错没错啊，没错没错啊，
1: 放上去，
0: 快去，
1: 那我进去了，
0: 稳住啊，稳住，
1: 哎，
0: 一次不能错，一次不能错啊，
1: 我送你进去，
0: 我送牌子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好好，
1: 我不进去不进去，哎呀，等他等他。

0: 能中吗？
1: 哎呀，只要你一次不错的照抄，准中。
0: 啊，真那么容易啊？
1: 哎呀，说破了就容易。哎，这样，你跟我走一趟。
0: 哪里去啊？
1: 哎，走，就晓得了。
0: 你等等，
1: 哎，要想当官，跟我走。嗯，来，往前。
0: 哎哎，
1: 再往前，再往前。
0: 哎，好的好的。
1: 看看，哎，这，哎呀，不行，哎呀，
0: 这里没有门户，怎么进去啊？
1: 哎，弄，嗯，
0: 啊，
1: 哎，
0: 逾墙而过。
1: 哎，
0: 可是没有梯子，如何爬得上去呢？
1: 哎呀，我先上去再拉你上去吗？
0: 这非君子之道啊。
1: 哎呦，若寻君子之道能攀得到关节吗？快快快趴下。站住啊。起来起来起来，哎呀，等住等住，往上顶往上顶，使劲儿，哎，往上顶呀，哎，起呀起呀起呀，哎起，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活佛，活佛，活佛，你怎么过去了？
1: 我进来了，
0: 那我怎么办呢？啊，那我。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你把我拉上去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来来来，
0: 这可如何是好
1: 啊？那你呀，你只好从那边进了。
0: 那儿啊？哎呀，活佛，那是个狗洞啊！
1: 哎呀，你就从那儿进来嘛，你才能知道狗屁文章是什么意思吗？
0: 哎呀，读书人岂能钻狗洞呢？
1: 哎呀，反正是你想当官，又不是我想当官。你要是不肯从那儿走的话，那我就出来了。
0: 不不不，别别别别别，我钻我钻，我钻我钻啊！
1: 快快快！快钻快钻快钻，
2: 用力钻，
1: 用力钻，
2: 钻，
1: 钻，屁股屁股，快快快，嘿嘿，你看看，你能从这儿进来啊，福分还不浅嘞！
0: 钻狗洞吧！
1: 快快快快，走走走！
0: 好。
3: 给我写两个
4: 是什么？
3: 是啊是啊是啊！哎，
4: 我这是
3: 很
4: 认真。嗯，哎呦，
3: 来来来来来，
5: 哎呦，题目到，
6: 题目到了，
7: 题目到了，哎呀，手不拿人刀，就是题目到了。
0: 哎呦，
1: 我谢我谢谢谢，
0: 在这儿呢，我给您穿上啊。
1: 哎，
0: 去，哎，
1: 我去，
0: 哎，
1: 哎，今天啊，
8: 肯定啊，不知出的是什么礼物
3: 啊。是啊，哎，
8: 我们待会儿看到，待会儿就高深莫测呀，太大了。
3: 哎，都是这样，
8: 你猜猜看，
1: 肯定比巨王还要。

0: 肃静。今次考试，文章就取狗屁二字。凡第一段第一句有狗字，第二段有屁字，则加以录取，否则一概不取。
1: 好好好，
0: 听清了吗？
2: 听清了，听清了。
0: 行，
2: 好。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可惜没有狗屁二字。哎，
0: 不能用
2: 啊。哎呀，
3: 好文章啊，好文章啊。好啊，
4: 大人，
3: 可惜
4: 这里一篇上文有狗下文无屁，是否可取啊？
0: 狗屁二

0: 字缺一不可啊、
1: 哦！哎呀，还缺一不可呀！
2: 哎呀，这一篇文章字字珠玑，真是难得的佳篇呐、啊！妙，妙啊！
3: 真不错，
2: 哎，真可惜没那两个字啊！
3: 文章啊，
0: 狗屁二字没有，断然不取。
2: 哎，不取。
0: 哎，真讨厌！
4: 错这俩字儿啊！你看
3: 看，也没有狗，
5: 后面没屁呀！
3: 你看看，
5: 这是后边好，这个前面没狗啊！
3: 哎呀，太可惜了！
6: 哎，阿七不爽。
0: 阿七，何人在外？
6: 哎呦，春光。

0: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挡官差老爷的轿子？
1: 这是送亲的花轿，听不得的，请你们让一让。
0: 不行，这是接新上任老爷的轿子，你们让开。
1: 花轿是不能停的，你们怎么不讲理啊？
0: 再不让开，大爷我不客气了啊！
1: 你敢？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2: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呀，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呀，真是，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嘛！
0: 一家人啊，
2: 你们不是都姓宋吗？
1: 我们可不姓宋。哎呀，
2: 你们是送朝服的宋，你们是送新娘子的宋，你们都是送新任县令元和县宋大老爷的宋啊！
3: 啊，我也姓宋啊。
2: 你也姓宋？
3: 宋老爷上任的宋啊。
2: 好好好好，都听我的啊，就在这儿落轿。哎，我去请宋老爷出来啊。哎，都等着。宋相公，哎呀，宋大老爷，哎呀，真是
4: 你这是
2: 双喜临门呐、给你送官服的到了、送新娘子的也到了，你看看真是啊，哎呀，你看这顶乌纱帽，
4: 这，我做官了，我做官了。多谢伯伯，多谢伯伯。
2: 行了，赶紧换上登城吧！啊，行了，哎呀，不要那么斯文了，就在这儿换吧。这朝靴嘛要套住，把乌纱帽扣上，腰带，给拴住。拴紧了，抱住钩子，拴住了，
3: 老爷，我是来送您上任的，您日常所用之物啊，我都给您备齐了。老爷，
2: 您来
3: 看。这是进士书卷、文房四宝，还有滋补药品、鞋袜衣帽。哎
2: 呦，想的还蛮周到的嘛！哎呦呦，这是什么呀？
3: 这是老爷夜间床下的必备之物啊！
4: 好吧，念你一片忠诚，就随本官上任去吧。
3: 谢老爷栽培，谢老爷栽培。
4: 伙夫，是否把夫人接进舍内？
2: 着急见夫人啦！请。你看看。
4: 伙夫，是否拜堂啊？
2: 哎呦，你看看，你这个地方是既无花堂又无洞房，人家的房子最多是四面透风，你这个草堂啊，加上破顶子是五面透风啊，那真叫五凤楼啊！这样吧，今天先在这儿拜天地，到了任上再入洞房如何？
4: 就依活佛。小生还有一事相求。
2: 哎呦，还有什么请求啊？说吧。
4: 小生父母早亡，若非活佛相救，何来前程？活佛对我的

0: 恩德犹如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烦请活佛为我主婚，受我夫妇一拜。
1: 这个我何尝不敢当啊！
0: 活佛千万不要推辞，成全了小生吧！啊，来。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

0: 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

0: 石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

0: 服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0: 也愿意，我都会啊。
1: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细超暗村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怡园春，敬请关注。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怡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物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3: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2块，

0: 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1。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哎，坐，请上座。
1: 好，就看在新娘子的份上，受你夫妻一拜啊！来，摆上条啊，点上蜡烛。
0: 来，
1: 这叫一对红烛照天地。 草堂夫妻情意长啊！
2: 活佛在上，受我夫妇一拜。
1: 看看新娘子如何？看看是谁呀？
2: 啊！哎呀！这与那画中女子一个样啊！
1: 好了，该上轿了啊！哎，
2: 娘子请。哦，活佛请啊！
1: 宋老爷，你看，你已经荣任元和县令了。
2: 是啊。
1: 贫僧答应你说的新娘子已经完婚。
2: 是。
1: 你是如愿以偿啊！贫僧也要告辞了。
2: 这万万使不得。本县这顶乌纱乃活佛所赐，请活佛随我到任上，让我好生报答活佛指点迷津之恩呐！
1: 哎呀，我哪里是指点你迷津哦？我是指点你入迷津。
2: 入迷津
1: 啊，有何可谢啊？
2: 哎呀，活佛万物推辞，随我享福去吧！
1: 哎呀，享福消福。贫僧福薄，消受不了。不过嘛，你我缘分未尽，就随你任上走一遭吧。
2: 好，来，穿上侍夜服。
1: 哎呦，
2: 侍夜服。
1: 哎呦，
2: 侍夜请。
1: 哎呦，哎呀，
3: 哎，你们都注意啊，老爷马上要上轿了，这一路上大家都得小心啊。
4: 好嘞，
3: 老爷，请。

0: 啊，老爷坐好。哎，
1: 抬稳了，抬稳了，怎么搞的？别跌坏了，老爷啊！小心点，小心点。

0: 你们当心点啊，踩稳了啊，踩稳了，脚底下看着点。注意啊，注意，准备落轿啊！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儿！哎哎。
1: 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
2: 宋大老爷，别不好意思了，快出来受礼吧！啊，
3: 这老爷，
4: 拿着
3: 吧，哎，我拿着。哎哎
4: 哎，本县初到任上尚未有所作为，所赠礼品一概不受，悉数退回。啊，如有诉状，本县到任即行受理。本县定当为民做主。啊，
5: 哎呀，是不是清官呐、啊？可盼来个好官啊！
6: 走着看吧，谁知什么样啊？
7: 您不受理，暗地里谁知道受不受了？
5: 是个清官，但愿是个好官。
0: 老爷上轿了，
5: 是个好官，
0: 起家。
3: 老爷，老爷起来了。
7: 老爷早，
3: 老爷早，
7: 老爷早，老爷请用。
3: 老爷，我给你梳洗梳洗啊。
7: 老爷，老爷。老爷，这是让您漱口的，让您漱口的。啊，
4: 这个，
8: 你懂个屁呀、啊！老爷是先洗洗胃，让里面光。你去。
7: 是。
3: 老爷，来。
2: 哎呀，宋大老爷真是内秀内秀啊，人家都是让外面光，宋大老爷你是让里面光啊。快快准备，本县名流等着要接见嘞。
7: 好，
3: 是，
7: 快快
3: 更衣。来，
9: 穿上。
8: 稍后
3: 、我得跟着去。手指。老爷。老爷。老爷呢？
8: 那边。
3: 老爷。

0: 老爷吗？啊！哎呀，哎呀，老爷，您在这儿干什么啊？啊！哟，老爷人斯文，全也当的斯文哎。哎呀，老爷，你要不要帮忙啊？啊？要不要帮忙？我来帮帮你呀！啊？这
1: 老爷，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
1: 去去去去去去，出去！真是，快快快！快走快走，进去！快走！老爷，手指手指，
2: 好好，
1: 我给您看着。

0: 哎，老爷，这下您放心了。
1: 来来来，
2: 哎呀，正好赶上，刚好赶上。
3: 你请，你请，请，请。哎呀，
4: 宋某不才，蒙圣上恩宠，得任元和县令之职。啊，还望各位商界巨富鼎力相助啊！
5: 一定一定，
4: 使元和县民安业兴，风调雨顺啊！诸位厚爱，本官心领了。只是这酒席嘛，
1: 这酒席，
2: 这酒席太让我们老爷为难了呀！
4: 是啊是啊，
2: 我们老爷在家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呀！
6: 哎呀。得罪得罪，不知大人喜欢什么菜啊？
2: 那这样，我来点菜吧。啊，
3: 好好好好。
2: 我们老爷很简单，豆腐、韭菜、萝卜足矣。哎
6: 呀，这太简单了吧？
2: 这豆腐嘛，炖鱼吃；韭菜嘛，炒熊掌；萝卜嘛，燕窝汤。哎呦，简单的很，简单。哎呀，
3: 玩笑，玩笑啊！
6: 这些东西本来不足为奇啊，只是一时无法筹措，望大人见谅啊，见谅。
4: 那就下不为例啊！
6: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4: 谢谢大家的好意啊！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7: 大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想必是出身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吧？
3: 是啊，是啊，
2: 不错不错，我们老爷就是书香门第呀、啊。哦、哎，我们老爷除了书香就没有别的了。啊，至于名门望族们，那是正而又真呐、啊。哦，我们老爷这个姓啊，那都是朝廷封赏的嘞，姓的就是大宋朝的宋。哦，
6: 果然是世家门第呀、啊，难怪难怪。
4: 是啊是啊是啊，
2: 我们老爷的家也是很有名的嘞。哦，祖籍是清水县，清凉山庄。哦，五凤楼啊，
3: 凤楼啊，清凉山庄五凤楼。五凤楼，
7: 果然高雅，
6: 高雅高雅，果然高雅。
2: 我们老爷可不简单呐、啊，他是三岁读书，五岁作诗，七岁入判。嗯，只是后来啊，一直在云雾山里懵懂懂里悟道。今年才道行圆满，初登考场就大展才华，一篇狗屁文章就夺得了头名状元呐！
3: 师傅，怎么狗屁文章啊？
2: 狗屁文章哦，精彩文章，
3: 头名状元。
2: 哎，好，喝酒，
7: 大人请，
4: 请请请。来来来，
3: 老爷吃鱼
4: 吃菜
3: 啊，吃鱼吃鱼吃鱼吃鱼。
4: 不知本县的民风如何呀？啊，
8: 本县虽不敢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却也民风淳厚，绝不敢有狂徒作祟呀。
3: 老爷，老爷，老爷。
6: 老爷，
3: 听着听着，
4: 本县嘛，旅途劳顿，不善饮酒，多谢各位美意，我先告辞了。
3: 老爷，老爷，这么多菜不吃，太可惜了。
2: 哎，吃不了兜着走嘛，快快快！哦，
3: 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端走端走，这个端走端走，段总，这些盘子嘛，明天一定会给你送来的啊，不用担心。这个酒嘛，我也拿走。
9: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
4: 来来，快，
3: 老爷，来。

0: 可以，可以。哎，嗯，
1: 宋县令，该升堂断案了，好官坏官在此一举哟。
2: 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

0: 待击鼓人上堂，
1: 待击鼓人上堂。
2: 叩见青天大老爷。
0: 堂下所跪何人？
3: 小人张四清。
4: 小人李文武。
5: 小人田茂。
6: 小人徐林。
7: 小人刘二奎。
8: 状纸给我，状纸给我。
0: 状告何人呢？
5: 我们都是县城外李家庄人，状告李家庄大户李其堂员外。
0: 有何状告？一一说来。
3: 小人先说，我家种几亩薄田度日，李员外霸占水源，不准小人浇灌，误我农时，小人全家一年生计无着，现又逼我把田卖与他家，小人不从，李员外派人将小人打伤。
4: 小人李文武与李员外本是同堂亲信，上两辈上就把房产分清，近来他家扩建花园，硬说我家户产是他家所有，李员外撕毁地契，把我一家赶出家门呐。
5: 小人田茂家有一女，年方18，被李员外的儿子抢去霸占侮辱以后，又把小女卖给了人贩子，至今下落不明啊。
0: 哼，代理员外李其堂。
1: 代理其堂。
0: 你是何人呢？
9: 李员外。
0: 李员外。
9: 李员外的管家李大都。
0: 你家员外为何不来见我？
9: 我家员外乃前任尚书，不便前来。
0: 什么原理员外上书下书的？来啊，传李其堂。
2: 谢青天大老爷。
0: 哼，真是岂有此理，一个小小的管家竟敢如此狂傲，难道那员外来了还要本官亲自迎接他不成？
8: 李员外家的势力大得很呐，你就不怕得罪他？
0: 本官秉公断案，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何惧之有啊？
10: 官人，当官是应该为民做主，可也不能不多加小心，提防小人暗算呐。
0: 哼，我就不信一个退位的尚书竟能一手遮天。
8: 老爷一心为民倒是令人敬佩，可是这样会惹麻烦的嘞。
11: 老爷，李员外的管家李大求见。
0: 不见。
11: 这不大好吧？俗话说，官儿不打素礼的，狗不咬拉屎的嘛。
0: 既然如此，本官倒看他有何花招。传。

0: 来呀，来啦！啊，
1: 宋大老爷，我家老爷听说新县令到任了，特备薄礼以示祝贺。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片爱才之心，往效呢。
2: 李大，你藐视公堂，目无法纪，本官还没有治你的罪，你竟敢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贿赂朝廷命官！来人！
0: 哎，老爷，
2: 这是后堂，不便用刑，念你一把年纪，暂且记下，公堂之上一并发落。
1: 大人，是在公堂之上，小人多有得罪，可那时小人实在气不过那些刁民呐，他们无中生事，诬陷咱们家老爷，哎，还望大人海涵。
2: 哼，好一个无端生事，那欺田霸产坑害良家妇女也是无端生事，此案本官定要查清。你去回复你家员外，莫把本官看作蝇营狗苟之辈。本官清正廉明，你就是搬座金山来，也休想洗脱罪责。国法森严，宋某绝不轻恕恶人。
1: 宋登哥，你别不识抬举，你一个小小七品县令竟敢目中无人。告诉你，我家老爷要收拾你，就像捏死个臭虫。哪个知县到任不是先来拜访我们家老爷，自认门生？你倒好，就像吃了熊心豹子胆似的，臭架子不小啊！哼，还敢在我家老爷头上动土？我看你这乌纱帽也戴不了几天了。
2: 反了，反了！给我轰了出去！
1: 宋登阁，你错过了今天的好日子，就是用八抬大轿，也别想抬来李爷的一条腿。走。
3: 老爷，为官清廉不容易吧？而且你还得多加小心嘞。
0: 老爷又要升堂问案了，正等你去呢。
3: 哎呀，问啊问啊，我看你家老爷是问不好这个案子的啦。
0: 哎呀，你先去，你去下，
3: 我跟孩子们玩完了再跟你家老爷玩去啊。你快去，快去，你先去，
0: 去。
3: 再会，再会啦。再会。
2: 怎么，他竟敢藐视本县，拒不到堂？来呀、啊，
4: 在
2: 速带李七堂前来见我。
4: 是。
0: 老爷，老爷，启禀老爷，御史大人驾到。
2: 啊，御史大人驾到。
0: 啊，
2: 快快，请到后堂相见。退堂，退堂。
5: 元和县啊，你既蒙皇上恩宠，就该报国安民，你初到任上就收受馈赠，大吃大喝，挥霍民脂民膏，如今有人把你告到御史台，你可知罪？
2: 下官不敢，此乃无妄之词啊。
5: 大胆，还敢狡辩？按察院着本官特来查询案情，你若不知悔改，这个你这把县令的交易还要不要做了？
0: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5: 若不看你乃荆轲头名状元，要是初犯的份上，我早就把你给革了。
0: 是是，
5: 你好好闭门思过，待本官查明案情再行处置。备轿。
0: 哦，大人，待小人送您到驿站歇息。
5: 不必了，我还要去拜会李奇堂李大人。哦，为官要尊崇前贤，怎可目中无人呢？送。

0: 老爷，哎呀，你问俺怎么问到后堂来了？
1: 济公活佛呀！哎呀，那员外搬来了御史大人，要降罪于本官，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哎呀，那怕什么？啊，当官嘛，就要为民做主呀。
1: 哎呀，我是想为民做主啊，可没官了怎么做主啊？
0: 要官要民，那你自己看着办吧。记住，要什么果就种什么因。
1: 哎，这刚一上任就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对头哦。
2: 老爷，我看啊，
1: 叫我给他送礼，哼，我宋某绝不为五斗米折腰。
2: 老爷，这
1: 再说，我们哪有钱去打通他的关节呢？
2: 哎呀，老爷，只有保住了前程，才能为民做主啊！要是不忍这一时之气，怎么能有前程呢？哎，老爷，这件事就让小的替你办吧。
1: 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哎，
2: 啊，为老爷尽心是小的本分。哎，
1: 去吧，去吧，快去吧。哎，
3: 好。
1: 今日大人光临，下官荣幸之至。聆听大人教诲，下官如醍醐灌顶啊！不到之处，还望大人海涵。
3: 好，
1: 下官敬大人一杯。
3: 哎，好好好，来来来，
1: 聊表心意啊。
0: 到。
3: 这个元和县令啊，你这个事情嘛，这个本官回朝后，要向按察院和吏部禀报啊。这个
1: 上上来。大人呐，这是毕县的一点土产，也是下官的一点心意，还望大人笑纳。
3: 哎，这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
1: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收下，收下，收下啊！我说宋县令啊，你这个人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嘛！啊，
1: 大人过奖，
3: 本官呢？有几句话想点拨于你，
1: 愿听大人教诲
3: 啊。你书读得多，却没读懂两个字。哦，你文章写得好，可没写好这两个字。
1: 下官后教，不知是哪两个字啊？
3: 这个关节。
1: 关节。
0: 有滋味儿。
3: 这关节不通，官运不行啊！啊，审时度势方可运转自如啊！啊！
1: 哎呀呀呀！金玉良言，金玉良言呐、
0: 啊！来吃鸡啊！
3: 这个我属鸡，不吃这个。谢谢。
0: 那我就不客气啦。
1: 下官敬大人一杯。
3: 好好好，干。这个朝中的大臣那是千万不能得罪呀！哦，十个人说你好，不如一个人说你坏，更能使圣上相信。李大人朝中门生多的是，你怎么能不顾自己的前程和他作对呢？
1: 哎呀，下官汗颜，当日一时气盛，急于想做出些政绩来呀。
3: 政绩？啊，是你这样做的吗？哎呀，小小平民命如草芥，

0: 立他作神。不过要出政绩，倒必须在他们身上做点文章啊。你可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妙用吗？啊啊，
1: 下官定会谨记大人的金玉之言啊。只是这次
0: 哦，老弟呀，你放心，回朝以后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尽量的为你开脱啊。
1: 哎呀，多谢大人，下官莫齿不忘。
0: 哦，老弟你放心，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了啊！
1: 多谢大人。
2: 来一个大鱼头。
0: 不，
2: 你客气了，
0: 谢谢，
2: 你客气了，
0: 谢谢啊！
1: 哎呀，老纪呀、啊，幸亏本官应付得体，御史大人才满意而归呀、啊。哎，只是我置办礼品已预支了一年的俸禄啊，哎，但愿这一关能平安度过啊。
2: 宋大老爷，你的关心还正旺嘞。我看呐，我也不必在这里多事了，贫僧啊还是云游四方去吧。
1: 这如何是得？下官的前程乃法师所赐啊，仕途艰险，倘若日后万一有个山高水低，还要请法师援手啊。
2: 既知仕途艰险，何不早日罢手呢？哎，我看呐，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你这里已经有好帮手了吗？贫僧啊，游荡惯了，我呀，我还受不了你衙门里这股子酸味嘞。
1: 你先留下，你先留下。
2: 不过嘛，你这一年的俸禄都花光了，你拿什么来供养贫僧啊？
3: 这
4: 老爷，老爷，
3: 这里头
4: 有啊。
1: 法师不必多虑，下官自有办法。我看你还是留下吧。啊，
5: 夫人，夫人，管家来了。
3: 夫人，您叫我呀。
5: 是这样，官人为渡次难关花费了一年的俸禄，这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支付眼看就要断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几件首饰你拿去兑些银两，以备府中应急之用。
3: 夫人您不必担心了，老爷已经有办法了，这些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对，我还得给老爷送参汤去呢。
6: 各位乡绅，这捐税为何拖延至今呢？
7: 大人，今年雨水过多，蚕食不佳，丝绸行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捐税，店家实在不堪重负啊。
6: 对，我们茶叶行也是啊，完成税本已是不易，再加上捐，可实在受不了了。好了，不必多言，县衙修理费、官道平整捐，一文钱也不能少。另外，全县百姓人头税再加一成。
7: 哎呀，老爷不行了，
6: 不能再加了呀。老爷，你们好生糊涂，这县衙修缮乃是为了本县的声誉，俗话说官不修衙，民不修殿，我宋某修县衙绝非为一己之私，平整官道乃是为发展商事，不加捐加税，难道要我宋某自己出钱不成？
7: 哎呀，老爷，
1: 老爷，
6: 哪个再敢多言，定不饶恕。好了，快下去吧。
1: 是
3: 老爷，
8: 哎呀，你看，你怎么扫的地呀？
6: 老奴，
8: 你怎么瞎了眼睛了？啊，

0: 狗奴，你去备些礼品，我要拜访李员外。李员外，
1: 李奇堂，马上就去。哎，
0: 不打通这一节，我们在这里就站不住脚。快去，快去啊！
1: 我懂，我知道。哎呦，你，哎。
2: 快跟上！太稳了啊！哎，
0: 停轿！哎，何故停轿啊？
2: 启禀老爷，前面是和尚拦住轿子，
0: 叫他过来。
2: 哎，和尚，老爷叫你轿前回话。
0: 哎呀，宋大老爷，这是到哪里去呀？这个去礼府，是去问案呢，还是去拜访？
2: 二者兼而有之。
0: 那贫僧也要一同前往。哎，这不方便吧？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我也想看看那尚书、下书、园里、员外是怎么回事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人物嘞！哎，
2: 本官是去问案的。
0: 哎呀，你是说不要去捣乱的？哎，这样，你问你的，你想谈就谈，想问就问，我是有酒就喝，有肉就吃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走走走走，起轿起轿起轿。

0: 这是我们老爷的拜帖，相凡门上的兄弟通报一下。
1: 哎，好的好的。
2: 哎呦，进这个门还不容易嘞，
1: 啊！啊，请宋老爷到后堂相见。
0: 下轿。
1: 老爷，宋老爷请。穷和尚走开。
2: 我是宋大老爷的师爷，不信你问问。
1: 宋大老爷会请你这块料做师爷？
2: 你不信？你看，你看。像不像？是不是？你看哎呀，你这个眼睛看人可不高啊！
3: 老爷，宋登阁求见。
4: 啊，晚生宋登阁拜见李大人。
5: 哦，原来是宋县令大驾光临。吴老先生替老夫下完这盘残棋
4: 啊。好好，
2: 贫僧是最爱看收拾残局的啦。
4: 大人，
5: 宋县令果然是一表人才，不知光临敝府有何见教啊？
4: 老前辈言重了，晚生初到位上，本当早来拜访，只因公务缠身，未能如愿，今日特来致歉，万望老前辈海涵。老前辈请。
5: 宋县令过谦喽。
6: 上茶。
5: 好好好。那么
4: 对下对下，
5: 老夫就愧领了。
4: 晚生不胜荣幸。
2: 哎呦，这一手还挺管用啊。
4: 晚生今日造访，是要向老前辈讨教治政的良策。
5: 老夫已经退隐山林，哪敢妄言什么治政良策？老夫只求安度晚年，别落得个欺天霸产、坑害良家妇女的罪名就足够了。
4: 老前辈，快莫提此事了。晚生唐突，险些铸成大错。万望老前辈念我初入仕途，行事糊涂，原谅了晚生吧。

0: 宋县令真是心有灵犀呀、啊，过而能改，难怪御史大人每每的赞扬于你呀、啊。哦，如此良才，已深得老夫之心呐、
1: 啊。晚生惭愧之极，还望前辈赐教。
2: 嗯。哎呀，这一招下去嘛，怕是要和棋喽。
0: 若论治政之道，你宋县令的妙招，着实让老夫费了一番脑筋。师徒众人常说，宁挖绝户井，不栽折荫树。而你宋大人偏偏背常理而行。既修官道又修县衙，此举初看似乎是治政幼稚，然而仔细推敲，哈哈，此招既充了门面，显示政绩，又解了府内无银之困，大有道理，大有道理呀、啊！哈哈哈哈。此招还有一节，钦差大人不日将来巡查，到时候官道县衙一齐竣工，你的政绩便可直达圣上，还愁不加官进爵吗？至于增捐加税嘛，这一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足可遮掩过去。你到那钦差大人真会微服私访吗？到时那驿馆该好好装饰一番
1: 啊。多谢大人点拨，晚生感激不尽。大人真是帷幄之中观天下呀，朝中之事尽皆了如指掌啊。
0: 我的门生遍布朝中，什么事情还能瞒得过我吗？
1: 是是是。
2: 哎呦，这一后手打劫还挺厉害呀。
3: 哎，观其不语，真君子哟。
2: 见死不救是小人，贫僧啊才不怕当这个小人嘞。
0: 看来此地非讲话之所。来人呐，
4: 老爷，
0: 在内厅摆上酒宴，我要和宋大人把酒长谈。
4: 啊，是，
0: 请、
4: 啊、
1: 谢老大人厚爱。
2: 哎呦，看来这场酒贫僧是喝不上的啦。
4: 这些狗官为了自己的前程，只把老百姓往死里头逼呀、
5: 啊！是啊，那捐税呀、啊，不知有多少进了私人的腰包。
4: 入了府的韭菜，一茬不如一茬。
2: 老爷啊，哎，百姓对你可有微词啊？
4: 哼，反正我也听不见，由他们说去吧。嗯，哎，抓民工、修官道，田也荒了，
2: 听见了吧？
4: 菜也黄了，
5: 还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哼、嗯，我看是干丝炒臭豆腐，一个味儿、嗯。
4: 就是，狗奴，哎，赶快把他们给我赶走！
6: 哎，是是，
2: 哎你，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去去去去去去去，快走快走，走。
7: 哎，老爷，哎，您请坐。哎，老爷。老爷，

0: 元和县令宋登阁叩见钦差大人。
1: 这么鸟叫。
2: 哎呀，宋老弟呀，久违久违呀！
0: 大人是您呐。
2: 本官这次代天巡狩，本无元和县之行啊。啊，上次回京面奏圣上，为老弟开拓一切罪责，保奏老弟乃是知县的奇才呀。
0: 哎呀，多谢大人夸奖，下官愧不敢当。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全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出行

0: 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盔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至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3: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4: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就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

0: 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1: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夫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4: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4: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3: 没错，
2: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闸，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4: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1: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一弄，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 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0: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7: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6: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0: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稳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咱北京好风筝，扬上飞，夹呀弦齐能，你呀、啊、你为他那个老人，他嗡一嗡一呼响啊，他呀他呀他呀。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

0: 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随着八位的影响减弱，东北地区的强降雨也终于结束。我国的降雨呢会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其中在山东的中南部、江苏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山东中南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需要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大象新闻推出了不起的土特产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土里翻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月14号，全省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

0: 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动力，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厚植绿色底色。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刘宁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是检验政绩观的试金石，是中央规定的硬任务，也是能力作风的大考场。要胸怀国之大者，牢记民之所盼，端正思想观念，把准目标要求，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造福人民的民心账、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作风，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推动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交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过硬答卷。刘宁强调，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做到解决生态环境当前问题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一体推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守牢生态安全底线两手并重，统筹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破旧与立新，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一要坚持综合治理，坚定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攻方向和核心任务，深入开展农村黑臭水体集中整治行动，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攻坚成效。二要坚持系统治理，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强化黄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重点流域保护治理，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三要坚持源头治理，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快产业结构迭代升级、能源结构优化重塑、交通结构提质转型，扩大供铁、铁水等多式联运规模，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四要坚持依法治理，抓实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贯彻，立足我省实际，完善配套制度，加强监督执法，强化污染防治制度保障。刘宁要求，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统筹兼顾、防微杜渐，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严惩监测监控数据造假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构建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工作格局，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会上，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和鹤壁市、周口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年以来，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的战略目标，河南大力发展富民产业，立足土资源，突出特优势，拉长产链条，培育新业态，健全联机制，做好土特产新联五篇文章。大象新闻近期推出《了不起的土特产》，看河南如何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不断蜕变为富民增收的金招牌。今天我们先到信阳黄川，看看他们怎样立足一方水土，让土里翻出金来。
3: 嫣红透亮，肚皮白净，一定是黄金纬度带养出来的高端小龙虾。
4: 是的，咱信阳黄川镇农北纬32度，淮河活水养出来的稻田小龙虾。
5: 北纬32度，淮河活水，这是黄川小龙虾的身份证。一年三茬，虾壳透亮，虾肉鲜甜紧实，没土味。
6: 等秧苗再长长，能遮阴来，到7、8月份，俺们第三茬小龙虾到时候大概能长这么大。
5: 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在这里，土就是最好的家底。淮河冲积的黄棕壤，弱碱性活水自带矿物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稻虾共作，在这里如同天作之合。
7: 那我们黄川气候比较好，水洼密，

0: 只要把水注上，这一插眼上这边就可以投标养殖了。
1: 想一下啊，在稻田里头松土除草做虫，下粪呢又是水稻的天然肥料，水稻长起来后呢又能给小龙虾呢降温遮阴。
2: 守着一方好水土，黄川人把老辈稻田摸虾的零散营生做成了特色产业。县里先后投了6000多万元给政策搭平台建基地，3月一批6月一批收割前再一批，小龙虾的档期排得明明白白。38万亩种养面积，年产出3.3万吨，加工规模全国前五，24小时端上全国300多个城市的餐桌。
3: 以前俺们种稻是虾蟒，现在俺们种稻是蟒虾。这个虾子在下面吃的饭长得快。
4: 市场上专挑俺们这种稻田青虾，比普通小龙虾每斤多卖个3块钱。
2: 南钱江、东盱眙、北黄川的名头，靠的就是这口清水养出的鲜甜。但土里翻金，小龙虾不是终点，另一半金子不在水里，在穗上。
5: 家人们，来来来，跟着我看过来。我身后的这一片稻田都是俺们今年稻下米的新稻。
6: 8月底开镰，9月新米到家。
2: 稻子还在地里，米已经通过网络卖向了全国。开播不到1小时，后台就出了300多单。
5: 土好令才能长出这个好东西。我卖人4块钱一斤的米，肯定让人吃出区别。俺们稻田里放这个小龙虾，秋收以后呢，晒完天以后呢，把田里注满水，然后再上那个农家肥。
2: 地里没有农药瓶，种出来的稻虾米油亮、劲道、回甘，一季虾养下来，水也活了，土也肥了，水稻的身价也跟着涨了。
7: 咱们的虾稻米煮熟的话，能有这么厚一层米油，做米饭软糯不烂，放凉了它也不会回生。黄川的年产优质稻米58万多吨，是河南最大的虾稻米产区，只种桃优香赞、赵优5031这些优质品种。
8: 我们有2个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12个省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为养殖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和水质监测。目前，全县小龙虾综合种养年产值7亿元。
2: 小龙虾和稻子深度对话，黄川让土特产吐出了新名堂。放眼全省，黄川的探索也是河南建设农业强省的缩影。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用真金白银撑起了产业底盘，用财政奖补扶持连片种养基地，稳步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扩容体制，力争2026年全省稻鱼综合种养面积超过120万亩。河南让更多土特产培育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9: 7月13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许昌市督导防汛抗旱工作。秦国文来到禹州市南水北调引河道洪溪，查看工程运行和区域供水情况，详细了解防汛备汛值班值守等工作。在白沙水库实地查看大坝、溢洪道防汛物资仓库等，详细了解水库水位、物资储备等工作。秦国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工作，防汛抗旱并重，统筹隐患排查、设施加固、科学调度、应急处置等环节，备足防汛物资，强化预警校应响应联动，有效应对旱涝并存、旱涝急转，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关键环节、重点部位，强化监督，为打好打赢防汛抗旱硬仗提供坚强保障。
10: 近日，按照省政府统一安排，省政府领导同志分别带队赴有关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调研督导经济运行工作。
9: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带队到漯河调研督导。他强调，要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延伸食品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迈进，打造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系统性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刘玉江带队先后到焦作、新乡调研督导。他指出，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精准施策，破解发展难题，要统筹谋划新项目，提速存量资源项目建设，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深化文商旅体融合，丰富消费场景，激活文旅消费，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副省长宋征辉带队到济源三门峡调研督导。他

0: 指出，要立足地方特色优势，健全完善产业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做强特色文创产业，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副省长郑海洋带队先后到开封、商丘调研督导，实地了解重点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精准助企纾困，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实外贸、文物保护、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巩固全省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良好态势。副省长李卓带队先后到安阳、信阳调研督导，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强抓政策窗口期、项目机遇期、施工黄金期，落实好各项配套支持政策，保质保量完成三季度和下半年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副省长吕国范带队到南阳驻马店调研督导，他指出，要统筹推进特色主导产业提质升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强化各类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要着力规范提升涉企监管执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7月13号，副省长李卓带队到信阳市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李卓强调，要压实各级责任，突出预防在先，坚决把防汛备汛工作落实落细。要科学会商研判，精准指挥调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突出抓好局部突发极端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响应。要加强险工治理监管，盯紧看牢重点部位水库调蓄，坚持防汛第一，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底线。要广泛发动群众，加强预案演练，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及时高效处置险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暑假来临，青少年安全和看护成为不少家庭的困扰。近日，共青团河南省委打造的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开课，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的暑期看护难题。
2: 日前，洛阳市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孩子们走进龙门石窟，开启让国宝回家主题研学活动。这支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子女。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孩子们拥有了精彩的第二课堂。
3: 以前放暑假，我经常一个人在家。今年来到暑假托管班，有大学生哥哥姐姐陪我写作业、做手工、参加研学，每天都特别开心。
2: 让国宝回家主题研学活动还延伸到社区，龙门石窟研究院的专家为社区志愿者开展专题培训，带着孩子们体验泥塑手工课，展现传统文化魅力。
4: 共青团伙伴计划把大暑与小暑、社区景区结合起来，把我们龙门石窟的国宝回家这个研学课程送到社区，让孩子在动手做游戏、做手工的过程中树立文化自信。
2: 洛阳暑期爱心托管持续41天，由社区工作人员和返乡大学生组成志愿服务队，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提供作业辅导、红色教育、非遗体验、安全自护等多元课程。
5: 孩子每天回去都叽叽喳喳的给我们讲今天做了什么手工、看了什么书、认识了哪些小朋友，我明显感觉他开朗了，也懂事了，知道跟人分享东西了，这实实在在是给我们家长减负了，让我们能安心工作。
6: 我们以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为骨干力量，精准面向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未成年子女，提供丰富多样的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暑期托管服务，达成托得住日常、遇得了初心、暖得了民心的服务目标。
2: 暑期安全不容忽视，在周口市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之家爱心托管站点，社区义工结合周边真实案例，细致讲解 防溺水六不准及落水仰漂等自救技巧。站点重点服务网约车司机、快递员。

0: 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劳动者心上。
1: 来到托管班之后，我认识了很多小朋友，我们一起画画，一起看电影，一起做手工，一起在门口那块空地上玩耍。我来到这里感到非常的开心。
0: 在信阳市淮滨县的善楼村和向庄村两处属托班同步举办开班仪式，为期30天的公益托管服务启动。
2: 本次托班课程非常丰富，安排非常贴心，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家长特别安心。
0: 本期属托班为期1个月，多名返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全程陪伴孩子们完成课业学习、集体游戏与户外实践，成为属托班中亮眼的青春力量。
3: 用自己学到的东西为家乡做点实事，陪着村里的孩子们写作业、读课外书、做各种趣味活动，看着他们每天开开心心的，特别有成就感。
0: 近年来，共青团河南省委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现实需求，提供爱心托管、成长陪伴、学业助力等服务。暑期期间，共开设了爱心托管服务站点1000多个，以青年志愿服务筑牢少年儿童暑期安全守护防线。
4: 这几天，河南持续出现高温闷热天气。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未来几天，河南天气走势怎样？一起来了解。
5: 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随着台风低压继续向东北移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对河南的影响将趋于结束。台风刚要走，强降水紧随其后。
6: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这个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预计呢14日的夜间到15日，淮河以北大部分呢有阵雨、雷阵雨，沿黄基期以北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另外呢，16号的白天这个降水呢略有减弱，大部有阵雨，但是呢16号的夜间到17日白天降水呢再次增强，预计呢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中西部、东部呢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降水的同时呢，大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受此番降水影响，高温天气将会得到明显缓解。15到20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处于31到34摄氏度之间，部分时段西南部有37摄氏度高温。
6: 本次降水呢，也有力地改善了这样一个土壤的伤情，但是呢，西部还有西北部山区降水时间长，局地强度大，且有雷暴大风等这样一个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呢，涉山涉水的景区也要做好安全的管理，还需要防范城市的积涝、农田自涝。
5: 眼下正值夏玉米全面进入拔节运穗关键期，专家提醒要提前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及时疏通田间排水沟渠，避免田间积水烂根影响穗部发育。
7: 炎炎夏日，热射病进入高发期，怎样及时识别热射病，如何科学施救，来看专家的讲解。
8: 很多人以为只有在烈日暴晒下才会得重症中暑，但是根据今年的临床接诊案例显示，致命的热射病出现在2个高频的场景里，那除了户外的高强度作业以外，还有就是居家闷暑硬扛，那这种患者是越来越多。
9: 就最近这几天，然后我们平均每天接诊这种热射病患者，一天接诊至少得4到5个以上的这种偏重的一些热射病的患者。比较多的就2类人群，第一个就是户外工作者，然后就是一些老年人，比方说平常在家就比较节俭，不太愿意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就病情相对来说就比普通的中暑要稍微严重一些。
0: 同样是头晕、闷热、浑身乏力，有人休息一下就能恢复，有人却面临生命危险，这是为什么呢？医生提醒，引发热射病重症，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分不清普通中暑和热射病，心存侥幸，拖延治疗。
9: 普通中暑的话，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头晕、恶心、呕吐。热射病的反应，一就是说体温特别高，一般来说都大于39度以上了，而且有些人可能是不出汗的，就是持续的高温。人可能就有点烧迷糊了，就可能会造成血压的一个偏低，这几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尽早来医院。
0: 专家提醒，如发现轻度中暑，一定要先脱离高温环境，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休息，用湿凉毛巾擦拭额头、后颈、腋下等，加速体表降温，少量多次饮用凉淡盐水或含电解质运动饮料，切忌一次性

0: 量猛灌冰水、纯水，密切观察患者精神状态，如果不适没有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
1: 今天一起向未来，2026年海峡两岸新闻专业大学生夏令营活动在郑州大学拉开帷幕。
0: 本次活动由中国记协、台湾中国新闻学会、台湾世新大学联合主办，致力于搭建两岸青年深度交流、双向互动的优质平台。开营仪式后，两岸学子随即投入 AIGC 微短剧体验课程，开启本次夏令营的学习实践。
2: 我也希望可以通过活动来加强我跟台湾同学的一个交流的感情，然后开展一个长期的友谊。
3: 所以我想要亲自去看看片场里面到底在干嘛，希望可以跟组员们然后一起拍出就是平常看的短剧里面的画面。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交到很多就是来自很优秀的高校的朋友们。
4: 在夏令营中，两岸大学生的同吃同住、共学共研我想一定能够培养起两岸大学生的一种携手同行的一种文化共同体的一个机制通过这样子的一种夏令营模式呢，他们也能够建立起长久的友谊。
0: 活动自2004年以来已成功举办33届。
5: 我们是这个每年是两次举办，夏天的时候呢是在大陆举办夏令营活动，冬天的时候呢是入岛做这个冬令营的活动。通过这样一个寒来暑往的这么一种交流方式呢，促进两岸青年的交流交融，也增进两岸的这个互相的认同理解。
0: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20号，期间两岸青年还将共同探访少林寺、龙门石窟、古墓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地标，感受中原文明的深厚底蕴。前往河南广播电视台蜜雪冰城总部参观交流，了解当地媒体融合与产业发展现状。
6: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根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夏粮产量抽样调查样本实割实测和播种面积遥感监测结果，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3776.45万吨，比上年增加26.40万吨，增长0.7%，增量全国第一。7月13号，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省人社厅、教育厅、财政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通过市场化就业扩容、政策性岗位扩容拓岗、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青年就业能力提升等8项专项行动，持续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供给与服务保障，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和水平。日前，由团省委、省职工委共同开展的2026年度扬帆计划入选的实习大学生到岗就位，开启暑期实习历练。扬帆计划自2019年以来已连续开展8年，全省累计超过150,000名大学生通过此项活动参与假期实习与职场体验。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发布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洛阳牧业居410位，首次步入全球企业500强行列。这标志着河南这家县域牧矿企业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矿业巨头。7月13号，《封神演义2》特种邮票在鹤壁淇县全国首发。这套邮票采用传统工笔重彩工艺，生动再现《封神》经典故事场景。当地同步建成《封神》主题邮局，推出多款特色邮品。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节目最后，让我们相约洛阳白云山，在青山林海、飞瀑流泉间邂逅温柔治愈的夏日时光。

0: 晚上好，明后两天河南多雷雨天气，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阵雨，在北部、西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此，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那提醒公众，如果在室外遇到了强对流，需要尽快的转移至室内躲避。明晚到后天呢，较强的降水将会来到黄淮之间，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随着雨水的增多，明天开始，我省持续多日的大范围高温将会自北向南逐渐减弱。预计本周五，除了南部以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上下。郑州小雨，27到34度；安阳中雨转大雨，24到33度；濮阳大雨转中雨，26到33度。鹤壁大雨转中雨，25到33度；新乡暴雨转中雨，25到33度；焦作大雨转小雨，26到34度；开封大雨转小雨，26到34度；商丘小雨，26到34度；周口小雨，30到39度；许昌小雨，26到35度；漯河阴转小雨，29到37度。平顶山阴转小雨，29到36度；三门峡小雨，24到32度；洛阳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南阳小雨，29到38度；驻马店阴转小雨，28到38度；信阳阴转多云，29到36度；济源暴雨转小雨，26到35度；航空港区大雨转小雨，26到34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2: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1: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1: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4: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

0: 和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

0: 实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1: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2: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3: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3: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4: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5: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

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

0: 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韩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她随时会死。
3: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的。
1: 等会儿，
0: 阿青，
1: 这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病人。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生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

0: 做起。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蔷薇这两天振作多了，一个人要是能在生活中为别人做点什么事情，他的生活也就有了意图。小然这一招可太好用了。
1: 那是。
0: 哟，你这说的跟你们家似的。
1: 最爱开玩笑，想吃什么我请客，珍珠奶茶好不好？
2: 行，不要珍珠啊。
3: 又有新案子了，行，你说。哎呀，我们是律所，又不是居委会。哎，怎么又是东丽医院？我们是跟这医院杠上了。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什么案子啊？
3: 哎呀，一个住院的老太太要把遗产捐给医院，这不家里人急了，现在要告医院。
2: 东丽医院
3: 啊？
2: 啊，你交给我呗。哎呀，之前不是办过他们的案子吗？我对他们情况比较熟悉。
3: 那行吧，正好委托人啊，明天说约着去医院了解一下基本情况，你跟委托人联系一下。
2: 那也别明天了，就今天下午呗。
3: 这委托合同还没签呢。
2: 下午正好没事儿，我先去了解了解情况吧。
4: 开始探视，所有家属排好队。
5: 杨阿姨
0: 啊，
5: 一会儿就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了。
0: 正好，谢谢方医生。
6: 不用谢我，要谢谢蔷薇。这些天啊，多亏蔷薇照顾您呢。
0: 是啊，我的小蔷薇最贴心了。你看，这咸菜都是她给我送来的。
6: 不能多吃啊，要少油少盐。
0: 好，少油少盐，
6: 一点点。
0: 啊，
7: 小峰主任，我今天又来你们医院办事了，我们要不假装偶遇一下呀？
8: 陈律师，
7: 哦，杨先生是吧？
8: 你好，我是杨桂兰的侄子，我叫杨春斌。
7: 你好，你好，我是陈月。
8: 哎，咱们走着说。
7: 好。
8: 我姑当年嫁去了四川，后来地震那年呢，她老公儿子就走了。我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我都把她接到了东江来照顾。你说她自己身体又不是特别好，这些年生病哪一次不是我在医院当亲妈伺候？她倒好，受了那帮医生的蛊惑，她那点钱全部都要给医院。当然了，我不是为了他那点钱，是吧？我就是怕他被人骗了。
7: 行，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对你姑姑来说，咱们肯定还是以沟通为主，好好劝劝，能以协商解决肯定是最好的。
8: 对对对，哎，小律师，咱这边。
7: 哎，你姑姑是什么原因住的院？
8: 啊，心脏的毛病，犯了挺长时间的了。之前一直在心内科，这回倒好，来心外科了，要动大手术。
7: 哦，
8: 陈律师，咱上去看看。走，这边。这边。姑，我来了。
9: 你来干什么？
8: 看你这话说的，还跟我置气呢啊！我能不来？哎，就，我还给你带了吃的，都是你爱吃的。
9: 我不吃，医生说了，不能吃。
8: 啊，行行行，给你放着啊。大姑，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玄记律师事务所的陈律师，人特好，专门来看你的。你听听人家专业人士怎么给你建议的。
7: 杨阿姨您好，我姓陈，叫陈月。
9: 找什么律师都没用，我的财产啊，没有你的份
7: 儿。杨阿姨您不要激动啊，您的财产您当然有权利自己支配，我们确实也是想提醒您要保护好自己的权益。这个住院病人有的时候可能心态跟普通人不太一样，特殊时期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啊。您侄子也是担心您，
8: 对，
7: 会不会是这个期间对医生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依赖，就做出了一些冲动的决定。但是这个财产嘛，还是要审慎的考虑一下。
9: 不用考虑，我没老糊涂，
7: 好，那我方便问您几个问题吗？这个住院期间有没有医务人员给您暗示什么呀？就是比如只要您怎么怎么样，他们就能保证把您给治好。
9: 你别把别人想那么坏，你不能总说话呢，真是。
8: 您说的多好，你好好听人分析。
9: 不听不听，我的财产说好了，没有你的份儿啊。
8: 你，
7: 我正好我出去打个电话啊，你再好好跟你姑姑聊聊。
8: 行，那我一会儿联系你啊。
7: 好。
8: 哇，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7: 哎，阿姨，不好意思，我想给一个病人请护工，跟您打听点状况。
10: 哪个病人呀？
7: 7号床的杨桂兰。
10: 哦，杨阿姨啊，她也有请护工吗？平时都是她照顾别人的，她人可好了，医生和护士们都喜欢她。
7: 对，我也是听杨阿姨说医院的医生们都待她很好，我就想说当面感谢一下，但是不知道她的主治医生是哪位啊？
10: 你找林主任和周主任，他们经常来看她，对她特别关照。
7: 周主任是哪位周主任？
10: 心内科的周晓峰主任，之前杨阿姨在心内看病的时候，主治医生就是周主任。
7: 谢谢啊。
11: 周主任。

0: 你在啊？你怎么来了？那我给你发信息，你怎么不回啊？
1: 刚下门诊没看手机。正好我有点正事儿找你。怎么了？那个杨桂兰是你的病人啊？是。你知道她立了个遗嘱吗？
0: 然后呢？我是他侄子的代理律师，可能吗？所以你是来帮杨阿姨侄子跟他争夺遗产的吗？如果最后接了的话，那作为律师，我肯定是要帮我自己的委托人争取利益的。但在这之前，出于个人原因，我更希望你先去劝你们院领导，拒绝这笔遗产捐赠。
2: 黑心律师。
0: 怎么，你也心脏不舒服啊？杨阿姨立的遗嘱，说是要把遗产捐给心脏中心，她是杨阿姨侄子的律师。90多万，杨阿姨这么有钱，还有一套房子？
2: 房子虽然在县城，不过几十万总是会有的。全给医院呀？那发财了。
1: 杨阿姨从来没跟我们提过这件事情。医患关系真的是很特殊的关系，这其中有很明显的高低强弱悬殊，我真的觉得你们跟病人保持一定的界限比较好。而且你们从普通人的角度想一想，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在治疗期间立了遗嘱，这个遗嘱还不是给法定继承人，是给你们医院的，这个事儿听上去就很奇怪。如果最后这个病人出了什么事儿，人家家属就是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你们医生为了得到这笔遗产。
3: 所以不好好救人，逻辑满分。这次换争遗产吧，不是我就纳了闷了，你这律师当的，怎么专挑丧良心的案子接啊？你相信我，逻辑虽然听上去没有人情，但上了法庭它就是有用的。这种事儿它就是容易有争议、有纠纷，从舆论上你们也没有半点好处。我真的是好心想要提醒提醒你们。那我也提醒你，陈律师。
4: 如何处理遗产是杨阿姨自己的权利，而且不管接受还是拒绝都不是我和林主任能够决定的。你找错人了。我也提醒你，
5: 长得已经够美了，就别再想得太美了。杨阿姨交到我手里好着呢，她的财产自己留着慢慢花，什么遗产不遗产？
6: 小峰主任、林主任，杨阿姨她侄子来了，两个人闹得好像挺不愉快的。
7: 不是你干嘛呀？你知道我给人律师请了费多大劲吗？
4: 我手术的时候你去哪儿了？现在你来跟我要钱来了，我跟你说，我的财产愿意给谁给谁，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你这辈子就嘴硬心硬，你命也硬啊！要不然你能给你老公儿子克死吗？哎哎，还有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就是扫把星，你活该孤家寡人。滚！行，我走啊！
6: 滚！
4: 我走！
6: 滚！
4: 我走！
2: 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完。
8: 杨阿姨，杨阿姨，
2: 怎么了？杨阿姨，杨阿姨，杨阿姨听得见吗？杨阿姨，杨阿姨听得见吗？杨阿姨，杨阿姨，听得见吗？杨阿姨，杨阿姨。

0: 密切关注血压，再做个心电图，以防万一。
1: 好，
0: 我给您听一下，您别着急。哎呀，
1: 对不起啊，我来之前真的不知道杨一斌的这么严重，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吵成这个样子。

0: 陈律师，你不用跟我解释，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但这里是医院，这里是我们治病救人的地方。我真的不知道，但我承认今天这个事儿确实是我欠考虑了。我现在就想知道他到底……你不用知道，我只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的病人吧。
1: 慢点啊！哎，没事，我拖着你。哎，慢点。哎呦，
2: 杨阿姨，给你量个体温哈。哎，
1: 杨
2: 阿姨，今天感觉怎么样？
1: 还好。小房主任，好像有点发烧啊。
2: 多少？
1: 倒是不高，37.6。
2: 这两天体温不是正常了吗？怎么又升高了？抽个血看看吧，持续观察，半小时量一次。
1: 嗯，好。
2: 杨阿姨，我给你听一下啊。

0: 呀，阿姨，我们再测一下体温。哎呀，怎么才一会儿体温这么高了？哎，杨阿姨，你现在什么感觉？
1: 你
2: 多少？
0: 39.5，半个小时前才37.6。

0: 39.5，
1: 。喂，肖老师。
2: 方医生，杨桂兰白细胞3万。

0: 老师，你确定没弄错吗？
1: 应该是业务的专业吧。先转上去
2: ICU， 我连接血液可做骨穿。从昨天出来，今天又进去。
3: 放心，杨阿姨啊，监护室是条条件比这儿好吧？
0: 杨阿姨，很快就好了啊，你千万不要动。

0: 徐大夫，帮我摁一下，伤口摁住了，但是三天之内千万不要沾水。好，谢谢
1: 秦医生。哎，客气了。辛苦了，秦大夫。啊，
2: 没事，太客气了。那我先回科里了，您好好休息啊。
0: 秦医生，谢谢啊，不好意思麻烦了。
2: 你们今天怎么那么客气啊？
1: 这个病人是你们谁的家属吗？
2: 倒也不是。
1: 那行，那我就先回去了，等结果一出来，我就马上找你。谢谢。哎，本以为啊，我做的手术就好了，可是没想到老天爷不放过我，心脏好了，血液出血有问题，这会儿要是扛不过去，哎呀，不是一般。你别胡说。 你一定会好的。这个心电图是好的。CT
0: 的话，右肺稍微有点结节，但问题不大，反正就定期来复查就行。嗯，别。

0: 三千。
1: 好，谢谢大夫。
0: 不客气。
2: 啊，哎，苏明，

0: 我孩子读的课本上写着《孔雀东南飞》，我丈夫说他从来没有看见孔雀飞起来的时候，所以这次我想，等我开了刀，出了院，我一定要去云南看看野生的孔雀是怎么飞起来的。这孔雀飞起来真好看，像仙女一样啊。
1: 你好了，一定要亲眼去云南看一看，现场看肯定更好看。
0: 咱们俩一块儿去，你不去，谁给我拍照啊？
1: 你答应我，还要披着各种颜色的纱巾拍照，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你叫蔷薇啊，你抓紧把手术做了，手术做了你就健康了。咱们好好的在一起，咱们也别忘了看看花花。哎，我困了，我睡一会儿啊。哎呀，
2: 马上专挑细处断案，我愿意专找苦命人。

0: 这是杨桂兰的骨穿刺报告，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 不对啊，术前查血应该发现问题啊。
0: 术前的血报告显示血小板血色素略微下降，但都很轻微，白细胞略高，不到1万，主要是没有发热，不算手术禁忌症。现在的问题是他还在微手术期，我们先做了左冠的搭桥，又做了右冠的 PCI， 用了双抗药。
1: 做了 PCI？ 谁做的？
2: 我做的，白主任。
1: 哦哦，是是是，哎呀，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我本来这星期就要安排的，现在大家的效率越来越高了，都做完了。
0: 对，杨桂兰从入院以来，我们一直在用药物调整她的各项指标，我就趁着她情况稳定，赶紧抓着周主任一起把手术做了。
2: 哦，
0: 整个手术过程很顺利，但是没想到是现在这个情况。
1: 哎呀，这现在有点麻烦呀，这白细胞这么高，血色素血小板都进行性下降，一不小心啊，消化道出血、颅内出血都有可能，可是又刚做了 hybrid 呀。
3: 小峰，装了几个支架？
2: 2个。
3: 那微手术期是止血还是抗凝啊？
1: 这治疗原则完全是相悖的，陷入死循环了。
4: 血液科现在怎么说？
0: 血液科说现在的情况不建议使用强烈化疗，只能先用激素，如果激素起作用的话再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4: 那我们现在心脏中心眼下能够做的就是配合血液科密切关注他的出血情况，保护好他的心脏，希望他能够安然度过微手术期。小林、小峰，手术是你俩做的，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一点，密集跟进。
5: 所以你特意选在周五下午给杨阿姨做手术，就是为了不让白主任发现呀？
6: 还反应过来啊？
5: 那你应该我事先沟通好啊，刚才会上多尴尬。
7: 这件事情本来也瞒不住。
6: 那现在白主任知道了，他会不会为难你？
7: 顶多念我几句吧，本来白主任也不可能真的见死不救，现在重点是杨阿姨，

0: 我已经让秦医生约了血液科科主任一起会诊。
1: 靠谱。
2: 看这上面的指标。
3: 他们过来了。
0: 秦医生，
3: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科室的龚主任。
0: 龚主任，
2: 你好。
3: 龚主任，这三位就是杨桂兰的主治医生，这位是心内科的周主任
2: 啊，你好，
3: 这位是心外科的林主任，还有
4: 监护室的方医生。
2: 你好，你好，坐下聊吧。
0: 谢谢啊，龚主任。杨桂兰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2: 泼尼松用上之后，白细胞是下去了，但是肝脾还是没有缩小，我看还是有感染，建议做一个肺部 CT， 腹部 B 超也再看一下。看一看有没有脓肿灶，必要的话可能要请感染科一起过来看一下了。
5: 谢谢龚主任，不过他好好的怎么就突然白血病了呢？
2: 在院的病人突发与本科室不相关的病症，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以他现在的血小板和血色素的下掉程度，我很担心会出现出血现象，一定要盯牢。当时的外科手术还算顺利吧？
6: 手术很顺利，吻合不会有问题。
2: 那就观察看吧，必要的话输凝血因子和血小板。不过他好像是安装了两个支架，对吗？
0: 是，这时候输凝血因子容易造成支架堵塞，那只能在必要的时候用低分子肝素抗凝。
2: 那也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将他各项生命指征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为后面的大化疗争取一些好的基础。
6: 不好意思啊，龚主任。嗯。他的这个发病和手术打击有关系吗？啊，
2: 这个没有关系。其实他已经非常幸运了，至少手术已经做掉了，只要能挺过这个星期，他心脏方面的问题就不用再担心了。如果他这个白血病是在手术之前并发的话，那这个手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回去以后，你们把杨桂兰的血小板和血色素的数据报告再整理一下，发给我。
7: 空了，来我办公室一趟。哎，小峰啊，你跟了我几年了？
0: 从研究生算起，十多年了。
7: 哎呀，都十多年了啊！那白老师在你心目中的形象，那就是一个不顾病人死活的人吗？让你救个人还得处心积虑的偷偷摸摸的去干。
0: 当然。
7: 然后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让院领导还有其他科室的人一看，我这个科主任就是个笑话。你翅膀硬了。主意正得很呢，
0: 因为您不松口，咱们科就没有人敢问杨桂兰做 PCI， 她的血管狭窄很严重，已经有心梗前兆了。
7: 我说过不让你们去治病了吗？这个林毅带着外科医生的傲慢，凭借自己技术好，好像能搞定一切似的。这次是他有求于咱们呀，就得让他知道咱们内科的重要性。
0: 那是林毅的问题，不是病人的问题。我们要跟外科置气，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考虑病人。
7: 是，就你周晓峰关心病人。来来来来来，这个科主任的位子让给你好了。这件事情我跟江主任早就通过气儿了，你没有必要在中间去当好人，你知道吗？
8: 我听说林毅为了嗨不认那个病人专门去找过你啊。这小子性子太急，有时候说话也不太注意分寸，假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多担待啊。
7: 怎么会呀、啊、那都是关心病人嘛。
4: 其实那个病人的报告呢我看了，我觉得没有那么紧迫。
7: 哎呀，最近我们内科呀真的忙得一塌糊涂，我看看下周下周一我亲自安排。
0: 是白主任，我知道您不会真的不管杨桂兰，我违背了您的意思，您要怎么处罚我都可以，但是我不后悔。如果她的白血病在手术之前就病发了，那她的心脏手术就做不成了，就差两天。
7: 你的意思是我在草菅人命了？
0: 我还记得第一次上您的课，您告诉我们，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

0: 我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最真挚的，我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最真挚的。我终身都要心怀敬畏，我不敢忘。所以我不敢让病人冒这个险。杨贵来2年前就是我接诊的，他信任我，依赖我，我不能辜负他。
1: 真是啊。

0: 开春了，老家的花都开了，樱花、桃花、油菜花。开的时候喜欢扎堆儿，开的都是一片一片的。茶花，三月份是最美的。牡丹呢，要矜持一些，开得晚。可是开起来呀，可美了。
1: 想家啦。等病养好了，就回老家看看。
0: 你看我这样，还回得去吗？
1: 当然回得去了。您看我们那么多人忙活，不就是为了让您能活蹦乱跳的回老家看牡丹吗？
0: 是我命不好，连累你们。
1: 哎呦，杨阿姨，您这说什么呢？怎么连累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您可要打起精神来。您是最乐观的人了，对吗？
0: 对，我这一辈子什么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有病治病，什么也不怕，什么都打不垮我。再说我还有你们呢。
1: 就是，还有我们呢，咱们是老朋友了。您在我们医院可是有后台的人，以后横着走，
0: 别哄我。
1: 哎呀，杨阿姨，您得多笑笑，病才能好得快。
2: 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啊。
3: 这么远，
2: 要不我们直接找感染科会诊吧。
4: 感染科的袁副主任好像是我老乡，或许可以请他帮忙。
2: 行，那你赶紧联系啊。
4: 见面三分情，咱们还是跑一趟吧。

0: 啊，您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那个方小然，方医生是在这个监护室吗？
1: 啊，是的。
0: 他今天在吗？
1: 嗯，我打电话帮您问一下。
0: 谢谢啊。
1: 王医生，谁找我？哎，
2: 邓女士。
0: 啊，方医生。
1: 你是？
0: 哦，我是陈月，是那天跟杨阿姨的侄子一起来的律师。
1: 啊。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真的很抱歉，我那天没有想到我会刺激到杨阿姨。我现在就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
1: 不好意思啊，病情是病人的隐私，我不方便告诉你。
0: 哦，理解理解。啊，我就想问问她平安了没有，脱离生命危险了吗？不是，她如果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罪过就大了，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的。
1: 她眼下的病情倒不是你导致的，但她的情况真的不好。
0: 那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1: 我们医生是绝对不会惦记病人的财产的，而且事实上杨阿姨后续的治疗还需要不少花费，所以请她侄子也先别惦记了吧。
0: 那天是我太心急了，我确实没有了解好他们的真实情况。
1: 而且就算杨阿姨真的有财产留下，她那个侄子也不配。杨阿姨住院她根本没有好好照顾，一门心思只惦记那些钱。不信你也可以问问其他病人和家属。
0: 你说的这些我这几天都去了解过了，我也回去跟律所沟通过，我已经劝律所放弃这个 case 了。这些东西麻烦你帮我交给杨阿姨吧，就当表达一下我的歉意，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是一些保健品，这微波一下都能吃的，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再告诉我。就当帮帮忙吧，方医生，求你了。
1: 那行，我先拿进去。杨阿姨的确现在需要一些清淡好消化的食物。
0: 谢谢你啊。方医生，咱俩加个微信好不好？我就是挺担心杨阿姨的，如果之后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地方，跑腿啊，你都可以喊我好不好？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及时的了解她的情况。我扫你吧。
1: 对了，你为什么会找到我？
0: 哦，我这几天不是总在医院了解情况吗？然后听他们说方医生心肠好。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0: 这个病人的情况忒惨了点儿啊，他的白细胞现在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不明显，体温也一直不稳定。
1: 大概率还是有感染灶，血培养走了吗？
0: 走了，会诊流程走了吗？
1: 还没来得及。
0: 哦，这吉林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做好长期战斗准备吧。这样，你们呢，先在系统里边填个会诊单，我这边呢，跟我们主任打声招呼，我过去。
2: 当然，你们要是希望别人过去也可以。
3: 院长是说笑的，我们这是特地来秦岭的。
2: 咱们就别客气了，你们二位这大名啊，我是早有耳闻。
4: 袁主任，那您现在方便去看一看病人吗？
2: 嗯，有点赶，我下边有个会，要不我开完会后过去。
3: 我在医院的公众号上读了关于您的文章了，知道您是第一批援鄂的专家，始终跑在第一线，咱们先去看看呗。 戴高帽子呢？那行，咱们快点跑，走。这感染科的脚力就是不一般啊，跟田径健将似的。
5: 毕竟是要跑赢细菌跟病毒的人，赶紧吧。
6: 我同意血液科的意见，目前病人出血的风险还是极高的，所以要密切关注。我建议啊，还是再做一个二代测序，看看感染病原体。我这边会尽快派个人过来跟你们对接。
7: 那太好了，我们有个群。
5: 好啊，把我拉到群里边，出了报告我也可以看一下。
7: 谢谢，
6: 谢谢啊，袁主任。
5: 应该的。
6: 小凤主任，
5: 阿姨。
6: 小蔷薇呢？
5: 也都好，阿姨您别担心他们了，您安心养病吧。
6: 小蔷薇啊，每天都来看我，但是她就一个人，我放心不下。
5: 去看杨阿姨。
6: 嗯。
5: 这几天辛苦你了，每天都去探望她。 杨阿姨总说见到你心情就变好，这对她治疗很有帮助。她现在状况怎么样？我们已经跟血液科还有感染科联系会诊了，一定会全力救她。
7: 谢谢。
5: 蔷薇，杨阿姨很关心你的身体，你自己的手术呢？
7: 我先走了，小方主任。怎么突然间就不接了？我姑现在这情况正需要你们帮我想办法呢。
8: 我说过了，鉴于你对杨桂兰和医院关系的描述有较大偏差，我们评估下来觉得有较大的诉讼风险。
7: 我那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呢吗？不是，啊，你们律师就这么随意的呀？
8: 对不起啊。 委托合同还没有签，我跟您之间现在就是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的。
7: 不是你，
8: 你确定要跟一个律师继续纠缠下去吗？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啊，图财不要紧，你最后要是闹出人命就真的不好了。你姑姑现在情况这么危险，你再去刺激她，最后要是闹出什么严重的后果，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那就那么便宜的吗，大夫啦？要么你就进一个晚辈的责任去好好照顾他，真心换真心；要么你就不要惦记，拿着你也亏心，不是吗？慢走不送。所以你真的不用担心我，我好着呢。见过妈妈有时候也会来看我。
9: 你就专心，好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探视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探视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
10: 请。
9: 蔷薇，我来。

0: 蔷薇。能不能帮帮忙啊？我已经找了好几家店了，我真的挺着急的，或者要不你让裁缝来看看呢？其实这套婚纱呀，就是批发市场买的通版货，本身也不值几个钱的。你花时间找布料跟修补的功夫，我建议啊，还不如买件新的呢。我就要这一套，这件婚纱对它的主人有特别的意义。麻烦您多费心了。
1: 行，我尽力。
0: 我怕它不好。
2: 我以为早就扔掉了。
0: 怎么能扔呢？我一直等着把它补好，也想借这个机会跟你道个歉。
2: 像上辈子的事情。都坏了，你还费这劲去补它干嘛？
0: 当然要补了，当时是因为抢救才不得已剪坏的。我找了好多家店，才找到一个裁缝能把它补好。它是你和建波爱情的见证，我知道你不会忘记，也不用刻意的去忘记。当时建波给你系上安全带，就是想要护你平安，所以我希望你能带着你们爱的记忆勇敢地往前走。
2: 谢谢你。

0: 哎，
1: 小峰主任，我想请你帮我安排请假手术。我想过了，您说的对，杨阿姨年纪这么大，晚年需要有人照顾，我做完手术就能更好的照顾她，我也需要她的陪伴。
2: 好的，我帮你安排。
1: 这是我做的手工送给你，我之前是挺恨你们的，我觉得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你们说的话了。
2: 对不起，节目的事儿我们一直欠你一个道歉。
1: 其实我心里面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像我、杨阿姨、花儿，我们这些人就是浮萍野草，没有人在乎，只有你们把我们当回事儿。谢谢，
2: 蔷薇。我尊重你的决定，但身为医生，我还是要建议你接受外科手术。

0: 劝过了，手术意愿明确，他想尽快恢复照顾杨阿姨，坚持选择 MetroClip。 现在这个时候总比他拒绝治疗要好。
1: 是。这次多亏了你。
0: 嗯，
1: 让他请监护室陪杨阿姨，还帮他把裙子修补好。
0: 嗯，
1: 谢谢你。
0: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我就是担心林主任会不会出来反对。你们两个都是心向病人，

0: 别到时候又掐起来了。实在不行，要不就先做了，不告诉他。
1: 我约了他，
2: 这报纸给你。
0: 哦，我有这个。

0: 既然你们都说清楚了，也是蔷薇自己的愿望。Match clip， 我来 stand by。
1: 真的假的？
0: 手术过程没什么问题吧？
2: 手术有一定的风险，但你放心交给我吧。而且现在有你住着，肯定更保险。
1: 肯定会特别高兴的。
2: 其实蔷薇心里一直都明白，这个手术是缺乏长远获益的证据。将来他需要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愿意接受外科手术的。嗯，
0: 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吧，我们先帮他过了这一关。
1: 对，至少先帮他缓一缓，等他情绪更稳定了，身体基础也更好了，也许那个时候就有更先进的技术了。医学的进步是有无限可能的，
0: 所以这是心脏中心的联合手术，成功了算你的，有问题我兜着。
2: 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1: 手术加油！
0: 傻乐什么又？
1: 我刚刚还在担心，万一你知道了之后又炸毛。
0: 现在呢？
1: 你已经在反省了。
0: 反省的还不够。啊？反省的地方多了。
1: 我最近在想，医生治病救人是有一套自己的临床标准的，但是人生没有标准的。好的医疗观念，是不是应该在遵循医疗指南的同时，也尊重病人和家属的主观意愿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主任，新谋天才，送到万事。
18: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7: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8: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9: 这不符合流程。
17: 我让你去就去。
1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7: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9: 你过气了。
2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3: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今天来的匆忙，给杨阿姨带的都是即食食品，我想给她做点有营养的带去。方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
1: 有心了，少盐少油，软一点好消化的。
0: 收到，谨遵医嘱。

0: 亚兰，你知道花儿去哪儿了吗？她没在病房。
1: 哦，出去晒太阳了，在花园呢。
2: 杨阿姨说，每次把你推到这儿，你就特别开心，对吧？

0: 杨阿姨她。她这两天都住在监护室。她让我告诉您，等她出来就来看您。
1: 你早该做这个决定了，把手术好好做了，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就应该活蹦乱跳的生活啊。
2: 回头我打算在医院附近租个房子，你出院了就搬过来和我一块住，离医院近，复查也方便。
3: 我不跟你说福利的，
2: 我生活能力这么差，做饭又难吃，买菜都不会讨价还价，你就不管我吗？
3: 啊，那必须的。是的，
2: 杨阿姨，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但是和您待在一块的这段时间，觉得自己真的是有人疼的。
3: 小蔷薇呀，
2: 到时候我再去美甲店找个活儿，加上晚上卖唱的钱，我们两个的日常开销足够了。我养你，
3: 行。到时候啊，我给你做好吃的，让我好好疼疼你。哎呦，哎，那个老花儿怎么样了？最近闹不闹人了？
2: 还挺乖的，我每天都去看他。医生护士把他照顾得非常好。
3: 行，跟他说过几天我转出监护室了，就去看他，他懂的。
2: 哎呦，怎么了？又来了？
4: 刚煲了鸡汤，估计还烫着呢。
5: 你自己做的吗？
4: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让阿姨做的。不过都按你的吩咐交代过的，少盐少油，稀疏然烂。
5: 谢谢。啊，我跟杨阿姨说是别的热心家属送的，得让我谢谢你了。
4: 她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啊？
5: 没有坏消息，就算是好消息吧。
4: 那就好。小峰主任还在生气吧？
5: 他就是担心病人，并不是针对你的，你别放在心上。
4: 你今天晚上不值班吧？

0: 我知道一家茶餐厅还不错，我请你吃晚餐。
1: 哦，不用了，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呢。
0: OK， 等你，我正好看点材料，在哪看都一样。
1: 那
2: 杨贵来喝一遍。
1: 不好意思，我先回去了。
0: 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去忙。
3: 杨阿姨最近有吃什么特别的食物吗？火龙果、桑葚什么的。
1: 没有。
4: 立刻预约一个胃肠镜。消化道出血可不是好事儿。
3: 龚主任都叮嘱了，一定要当心。
4: 消化科你有认识的人吗？
3: 只能走会诊流程。
4: 怀疑颅内出血，不排除多脏器出血。
1: 消化科正准备内镜下止血，还没来得及，怎么发展得这么快？
4: 血液科呢？
1: 龚主任下午有大课，秦医生在来的路上。
4: 杨阿姨现在的状况，不只是消化科，神外、感染、检验科都要来。
1: 秦医生，
5: 哎，病人情况怎么样？
4: 我联系骆主任。
3: 量太慢，直接启动 MDT。
6: 我知道了，我马上安排他们去监护室。
4: 血压不能这么降，不能多搬。
1: 好，
3: 是龚主任，我来接你。哎，龚主任，
0: 小峰，
3: 主任们，谢谢。杨贵兰怀疑颅内出血，多脏器出血，病情发展非常迅速。
1: 哎，龚主任，你怎么没回去啊？
7: 杨阿姨怎么样？是不是非常严重？
1: 只有我们盯着呢，你快回去休息。
7: 我就在这儿等。
1: 你自己也是个病人，别让我担心你好吗？陈律师，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不能给你吃饭了。
0: 没关系，我们改天就好了。
1: 骆主任，
3: 哎，
1: 快回去听话啊。
0: 你去忙吧，我送他回去。
1: 行，那谢谢你啊。走吧。
8: 从 CT 报告来看，任务程度的颅内出血，还有多器官衰竭，情况不是很乐观呀。我实话实说吧，希望不大。这普通人这么大的出血量已经很棘手了，而且他的血小板血色素这么低，如果现在手术的话，勉强能活下来，也会容易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
4: 医生绝对不能比病人先放弃。杨阿姨求生欲望那么强。我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什么都不做。
8: 这不是我不救，是这个病人底子太差了，各项数据都跟筛子一样。这么说吧，活的希望啊微乎其微，我们还要这么再折腾他吗？
4: 要救，一定要救杨阿姨。我是主治医生，出了什么问题我负责。
8: 又来了。
3: 骆主任，杨阿姨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她一个人吃了别人好几辈子的苦，但是她没有放弃，她想活下去，我们尽全力试试吧，拜托了，也拜托各位了。
8: 那我们就努力试一试，终归啊是我打头阵。
9: 行，那你们谁先去预约2到3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术前术中术后全都要输的。
1: 我去。
9: 抓紧，要抢的。
1: 好。

0: 王医生。
1: 哎，来了。哎，看看护士长了吗？
2: 刚才还在这儿呢，可能被叫到手术室去了吧。
0: 方医生，你找他有什么？

0: 有事儿吗？
1: 人阿姨需要输血小板，但我只抢到一个，想问问她有没有什么办法。找
2: 家属献呀，一个换一个。
1: 她侄子再就没出现过，就算她在这儿，她也不愿意啊。
0: 一个换一个什么意思？
1: 血源不足，家属如果联系血库无偿献血的话，病人会有优先使用权。
0: 在哪输输我的？
1: 你不行，你自己还是个病人呢，何况每天还在用药。
0: 这个输血是只能家属吗？对血型有没有要求？
1: 没有，不一定非得是家属，等量互助，也不是说就把你的血输给他用。
0: 那我去。

0: 白主，病人突发多处出血，病程发展得很快，我连切异物助剂都没有地停，算是比较及时了。我刚下手术才看到信息，哎呀，希望郝云能够站在他这边。
1: 你先去。好。
2: 你刚抽完血，身体有不适吗？
1: 哦，我没事，你快去忙吧。
2: 你快回去休息吧，这手术还不知道多久能结束呢。
1: 我一会儿就走。
2: 行，那我先进去了。
1: 嗯。

0: 他怎么样了？
1: 还在手术中，你别熬着了，睡觉吧，有我们盯着呢。
2: 不要放弃他。
3: 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放弃的。
1: 你要实在睡不着，就这样靠着休息吧。有新的消息，我们会来告诉你的。
2: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不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要陪他最后一程。

0: 14个小时。对啊，先是神外止血，放一流管，然后消化科内镜下止血。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看压抑自己了。
1: 王主任，你手术做完了，怎么样了？他怎么样了？
2: 你怎么还在这儿？手术还算顺利，但他还没完全脱离危险。你赶紧回去吧。

0: 小峰主任，听说你们昨晚又熬一宿啊？
1: 那你们肯定没顾上吃早饭吧？你们想吃什么？我开完交班会我去买。
2: 累过劲儿了，没胃口。刚刚好不容易把蔷薇哄睡着。
3: 小峰主任，来个咖啡醒醒神。
4: 给。谁喝咖啡？
5: 自己拿啊。
0: 对，
2: 谢谢王主任。早上好。你怎么没回家好好歇着？一大早又跑来。
6: 我就没回去。昨晚请你吃晚饭没吃成，请你吃个早饭。
2: 谢谢。买这么多，你吃了吗？
6: 吃过了。
2: 你一会儿赶紧回去休息，守了一夜还献了血。
3: 你献什么血？
6: 我没事儿，大家一起来吃吧，我给大家都买了。这都是刚出炉的，热的，包子啊、饭团什么的。来吃点，想说肯定忙了一夜都没吃早餐吧。
3: 谢谢谢谢
5: 谢谢小然。
6: 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单纯的表达一下对你们彻夜未眠救死扶伤的敬意。
0: 这个姑娘好像在哪儿见过。
6: 我是周主任的朋友。
5: 朋友？
2: 你们之前就认识啊？
0: 那是哪种朋友呢？
7: 朋友
5: 啊，哪种朋友啊？
7: 他是有。
6: 吃点吧。
5: 谁
6: 啊？一晚上没合眼了，说你不饿，你是进化出光合作用了？
7: 没刷牙呢。
6: 那我给你留好，你刷完牙过来吃。
7: 你都不用上班的吗？
6: 我九点来得及。

0: 杨阿姨的事儿，我真的很抱歉。我确实不应该在不知道真实情况之前就跟她侄子过来，然后惹得她犯病。但我们律所已经拒绝这个案子了。其实杨阿姨现在急性白血病，也不是你们早一天来晚一天来的事儿。
1: 昨天我话说太重，对不起。那朱主任，我们就医疗归医疗，法律归法律，矫情归矫情，好不好？
0: 那你今晚去跑步吗？啊？你想我猝死吗？
1: 不是。
0: 而且你也不能跑，你刚信完血，不能剧烈运动的，知道吗？
1: 终于轮到我们朱主任关心关心我了。那明天呢？
0: 明天我发消息给你。说话要算话啊。那我去开会了，谢谢你的事情，谢谢你。
2: 杨桂兰经过昨晚的手术，目前状况基本平稳，我们会继续密切观察。另外，六床的蔷薇终于愿意接受手术了。哦，就是之前那个未婚夫去世的病人吗？那他现在决定做什么手术呢？Mitral
0: clip。
2: 他的情绪已经相对缓过来了，身体各项机能也比较稳定，他明确提出选择Mitral clip。还有，林主任将配合我们完成手术。对。那你们有没有做到充分明确、无倾向性的告知呢？病人的主张很明确，很坚持。
3: 我们已经一起评估过了，他说要做。
2: 既然如此，那你们两个科就好好合作，做到。

0: 密切沟通。
1: 好。而且我还奇怪啊，你说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刺儿头不但没炸，反倒给别人做嫁衣，这憋什么大招呢？这是
0: 没什么奇怪的呀，他一直就是没什么别的念头，一心只为病人好。
1: 我没听错吧？小然，你什么时候对林毅有这么高的评价了？
0: 我实话实说啊，有什么不对吗？
2: Magic Clip 我来做。本来年前呢，厂家想来一波宣传，结果从年前一直拖到年后，也不知道他们下边还会不会继续资助了，我还得去争取游说啊。小凤，最关键的是，这是本院的第一例，那么多双眼睛都在看着，不能出现任何差池啊！啊，燕总这种身份、这种病情，还为我们做成功了，对咱们科室、咱们医院都是最好的宣传呐、
3: 啊。白老师，血压一直在往下走，心跳也加快了，我看是出血越来越严重，咱们是不是该呼叫心脉？
2: 哎，等等，还没到那一步呢，就是导丝穿破一点会闭合的。
4: 像我杨阿姨花儿，我们这些人就是浮萍野草，没有人在乎。
3: 白主任，
2: 嗯，
3: 我想做这个手术。
2: 为什么？
3: 蔷薇已经经历了太多了，她好不容易愿意接受治疗，现在有任何变化都有可能让她退缩。我知道您很看重这个手术，但我在外面的操作你也看过了， Metro Clip 还是很有把握。
2: 小冯，你说的这些我都很理解，你可以给我当助手啊，也算是直接参与。最关键，厂家是很难。
3: 厂家那边我可以去谈，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可以想别的办法。要实在不行，我都可以帮他出这笔钱。
2: 你出钱真是夸海口，你一年挣多少钱？
3: 我管不了那么多。白主任，我从来没求过您，这是我唯一的请求，求求您，这手术就让我来做吧，拜托了。
2: 哎呀，小峰，你怎么了啊？什么叫拜托？我们是自己人，怎么还用求这个词呢？啊，这样，手术呢，你想做就做，费用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来安排，你只要专心手术，好不好？
3: 谢谢白主任。哎
2: 呀，快去吧。

0: 所以白主任要抢蔷薇的手术你又抢回来了。但他毕竟还是你领导啊，你这可是明抢，涨反骨了啊。这事儿我都干不出来。
1: 你怎么可能干不出来？我都是跟你学的。
0: 是吗？那你也学点好啊。但他毕竟是你领导，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对着干，他不会给你穿小鞋。
1: 我是怕蔷薇再有什么闪失，就像燕总那样。
0: 那你学我学得不错，学到精髓了，请你吃饭吧，还是老地方。
1: 还去哪家？
0: 不好吃吗？
1: 就不能提高点规格吗？
0: 哎呦，都是单身狗，要什么规格？啊，不对，你现在有人送早饭了啊？
1: 你别瞎说，蔷薇数千万，你别忘了。
0: 哎，别走啊！转话题转那么硬。
2: 这大晚上的，
3: 你这么吃没问题吗？
4: 最近简直是忙。

0: 王妃了，
1: 每天不分日夜的陪着杨阿姨一关一关的闯，精神高度集中，不得补充体力啊，才能盯得住。
2: 是得严防死守，再出血的话就很难处理。
1: 嗯，血液科说啊，再过个两三天，就能安全的度过危险期了。
0: 嗯，
1: 最近啊，真的是多亏了哥哥和林毅。林毅呢，专业没得说，救人的信念也不动摇。等到需要外部配合的时候，哥哥平常的好人缘和沟通能力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2: 他很善于沟通。
1: 嗯，我一直跟您说呀，哥哥平时虽然不太爱说话，但是人靠谱，专业强，认真负责，关键的时候很多人愿意帮忙的。
2: 嗯，的确是具备了一个好医生的素养。
1: 嗯，林毅那个性格啊，之前各种得罪人，现在也愿意为了病人求爷爷告奶奶，还主动提出为哥哥stand by，真的太难得了。
3: 还有啊，不可能，你要是再拿出一块这袋每日坚果都是你的。

0: 还能这么玩？
1: 不愧是外科医生的手。
2: 你呀，多吃点坚果，补补脑吧。
3: 去。哎，二姨啊，
2: 嗯，
3: 啊，我把我的照片啊，在桌面上建文档啊，都归置好了。
2: 嗯，
3: 在那个云盘里也有。你帮我记住了啊，这可是我的宝贝啊。
2: 你自己记住就好了，告诉我干嘛呀？
0: 嘿，你们看啊，这个新闻说一个男人换了一颗猪心，这也太赛博朋克了，真的假的？
3: 来，我看看。
0: 给。
4: 哥哥像是一个大型的猫科动物，平时擅长蛰伏，但关键时候也要出击，就稳准狠。然后那个林毅，活活的就像是一个哈士奇阿拉拆家，就是冲锋陷阵他最强，但是惹事闯祸也是头一号。
5: 这九零后说话我真的听不懂了，他俩就不能像个人吗？
4: 林毅同学，狗的时候是真狗
6: 啊。哎呦，我就说啊，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真的将来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
0: 移植了一颗猪心，这太难以想象了。
6: 哎，你说我要是换个猪心会怎么样？哎，你说我会不会有猪的记忆或者习性？哎呀，你说这人要是从头到脚换了一个遍，这人还是以前那个人吗？
2: 行了，你们别胡思乱想了，这叫异种移植，常态化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6: 啊。
2: 不过这次算是往前进了一大步吧。
6: 是吗？那就好。反正啊，未来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咱们要积极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
5: 但是此人的姓名最近在我们家出现的有点频繁哦。
4: 有吗？那我们是同事啊，嗯，经常提到很正常。
5: 你老大不小的了，整天在我跟谁面前当灯泡？
4: 怎么了？嫌弃我了？方教授什么时候像老阿姨一样还想催婚了？
5: 不是催婚，你现在最好的年纪，你应该享受爱情。以前嘛，说身边没有人选，可是现在这个林毅就特别好。
4: 那你说的像是人家就在那等着我翻牌子似的。
5: 事在人为，这种事情还要你妈陆秀子指点吗？
4: 吃完没有啊？吃完了，把这银耳汤喝了，我还要去上夜班呢。
7: 没错，就是这些。暂时还不需要做造影啊，回去以后按照医嘱上的剂量按时服药就可以了。
4: 好，谢谢医生。
8: 难得今天晚上病人不多哎。

0: 你身体现在不适合，还是让我来吧。
1: 250叫非同步。
2: 250叫非同步。通电完成，
1: 所有人远离床房。

0: 血压还是不行，用了最大剂量的升压药，还是升不上去。暂时带回来了。陆主任，我们的大面也出血，并发生啥？他最新的检验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再这么抢救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这一生也挺受罪的了，让他去吧。杨阿姨，杨阿姨，听得到吗？感觉怎么样？
2: 我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的是小峰主任，我当时觉得好温暖呐，心里好踏实，我就知道我自己又活过来了。

0: 我答应过他的，我不想让他再留下遗憾。你别站着，你们再救救他，你们再救救他，他还有心跳，你们再救救他，我求求你，再救救他，你一定有办法，你想办法，你再救救他。他太辛苦了，让他走吧。
1: 嗯，让我送送爸爸。

我带你去看孔雀，好不好？

0: 吃点东西吧。
1: 不用了，谢谢。
0: 最爱吃的海鲜锅，食堂都下班了，我求着阿姨才做的。

0: 人类大多数的疾病都是无法治愈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无能为力。身为医生，你要习惯这一点。
1: 我习惯不了啊。杨阿姨那么乐观，从来都没低过头，明明已经有转机了，为什么我们还是救不了她？
0: 我们的工作不允许我们夹带过多的私人情感。但凡有病人离开你就这样，你要怎么对下一个病人负责？
1: 可能我不是一个好医生吧。
2: 道理都懂，你就不能说几句安慰人的话？

0: 城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
1: 小风筝，我的手术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做？你阿姨跟我说过。
2: 我可跟你说呀，这人走了，魂魂就在周围。
0: 我要让他看见我进手术室，这样他才能安心的走。
3: 你准备好的话，明天就可以。
0: 那就明天。
3: 好。之前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赶紧好起来，照顾建波，照顾杨阿姨。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希望你能够拥有一个长久健康的人生。虽然我也很希望是由我来给你完成手术，但是
4: 还是外科手术更适合你现在的情况。
5: 杨阿姨以前科学在这偷吃东西了，不知道被逮了多少回。早知道就随便让他吃。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主任，心魔停赛，送到万县。
9: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0: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1: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2: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3: 这不符合流程。
12: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4: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1: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4: 你过气了。
15: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7: 天上三级爷爷一，我都会啊。
16: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三高被称为慢性疾病中的三王，而高血压则是三王中的王中王。多项研究显示，高血压是目前造成人类过早死亡的首要风险因素。长期的高血压可引起冠心病、中风、心衰、肾衰、失明、主动脉夹层、性功能障碍、认知障碍等诸多并发症。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防治高血压？中医在降压控压上又有哪些妙招？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对抗沉默杀手，中西医结合稳血压。
6: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常见但又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疾病——高血压。说它常见啊，是因为根据统计，我国每四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高血压。说它容易被忽略，是因为很多人觉得不就是血压高一点，不痛不痒没关系。那高血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今天好好的来聊一聊。那在聊之前呢，首先欢迎一下我们场上三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你们。听导演说，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高血压，三位报名非常的踊跃。难道你们三位都跟高血压有关吗？
7: 对，
6: 都有关。小颖，你也有关系吗？你这么年轻，你25岁，你的血压都高吗？
8: 对，我就是这几年体检，然后就发现我的血压已经到了那个高血压的临界值，然后我就挺害怕的，因为我姥爷有高血压，然后他因为高血压就进医院三次了，就是那个脑梗，然后我就当时测出来之后，我是到了这个临界值，我就很害怕，
6: 就是就差临门一脚了。
8: 对对对，
6: 很害怕。
8: 嗯，
6: 赵大哥，您是什么一个情况啊？
9: 我是多年的高血压了。
6: 多少年？
9: 低压100，高压160，有一二十年了吧？
6: 一二十年了，嗯、
9: 并且嘞忽高忽低，
6: 嗯，
9: 稍微那一天忘了吃药了，那就特别高，造成个头晕，啊、嗯，眼花，
6: 嗯，
9: 啊、嗯，今天听说专家来嘞，就是要叫专家给支支招，
6: 就赶紧报名来了。
9: 对对对对、啊嗯，
6: 金姐，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0: 我也是高血压，
6: 嗯，
10: 说句实话。我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6: 嗯，
10: 没把它当回事儿。我该吃吃，该喝喝，直到去年有一次，我突然就是晕的，差点晕倒，
6: 嗯，
10: 这才害怕了。后来我就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就有的人说哈，我这种状况该吃药了，也有人说通过饮食什么运动来控制一下。后来我也不知道这谁说的对了，
6: 嗯，
10: 这该怎么办不知道，所以说我就报名来了。
6: 明白了啊，大家关于这个高血压有各种各样的纠结和疑问，那这样我今天呢请到了一位专家，咱们好好的请教他一下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有请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一病区主任范碧华，有请。范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那个刚才啊，我听咱三个老师啊，都把这个自己的情况都说了说。
6: 嗯，
11: 这个高血压啊，它的确是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心血管疾病里边一个常见的病，多发的一个病，嗯、我们叫三高，叫三低。
6: 嗯，
11: 三高呢，就是它这个病呢，发病率高，这个致残率高。致死率呢又高，
6: 嗯，
11: 三低呢就是它的知晓率低，它的这个治疗率低，它的这个控制率呢又低，
6: 嗯，
11: 现在咱们的知晓率啊就是52.8%，也就是说咱们一半以上的人就不知道这个病，
6: 不了解，
11: 哎，不了解，不知道，所以说误治者误畏，
6: 嗯，
11: 甚至有些人那出现了并发症，你比如说哎出现肾功能有问题了，
6: 嗯，
11: 哎出现这个脑梗了。哎，出现这个心脏心绞痛了，哎，出现这些问题了，哎，才知道，哎呀，可能是高血压在前面已经好多年了，
6: 嗯，
11: 所以这个病呢，我们叫做它是叫无声的杀手，
6: 无声的杀手，这个形容非常贴切啊。那这个杀手到底有多厉害呢？这样，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感受一下。
2: 高血压并发症知多少？游戏规则，每位健康观察团成员需在规。

0: 时间内在黑板上尽量多的书写高血压可诱发的并发症名称，每正确书写一项记一分，书写无关错误病症不记分，游戏时长2分钟，计时结束后统一核算分数，得分最高者获胜。
1: 我们为三位观察员准备了3个题板，然后大家呢根据你们的理解和了解啊，写出高血压可能导致的并发症，写对一个呢加一分，我们的时间呢是2分钟。听我口令，3、2、1，开始。

0: 考试结束。
1: 主任，我们三位嘉宾已经写完了，您来给他们改改卷子好不好？
2: 好的，
1: 看一看他们三位能得多少分。这个是小颖写的。
2: 我看咱们这个上面说的是并发症，
1: 是的，
2: 是不是症状啊？所以要纠正一点。哦，跟咱们这个跟三位老师呢，可能对这个并发症啊，他不是太理解。
1: 嗯，
2: 啊，这个写的好多的症状，但是呢，我觉得是今天的评分标准啊，也稍微这个变动一下。
1: 行，
2: 就是他给这个并发症相关的症状如果出现了，咱们也给他加分。
1: 行，那就写对一个加一分，
2: 好吗？哎，对对对，
1: 行，好嘞。
2: 对，我觉得这个小颖老师的啊。你看这个手脚麻木，我觉得这是对的，就是咱们一般脑血管容易有问题的话容易出现，这个加一分。
1: 嗯，
2: 这个脑梗呢肯定是他的一个症状，我觉得也可以加吧。啊，
1: 嗯，
2: 头晕眼花，是高血压的一个症状，我觉得这个咱就不加了啊。就是中风，脑出血啊，脑梗啊，也是可以的，这个是加上一分。
1: 嗯，
2: 肾病肯定高血压会引起肾病的，加一分。哦，眼底病变肯定会的
1: 啊。哦，
2: 这个
1: 迷糊忘视，
2: 迷糊忘视也是脑血管的，我觉得也可以加上吧。
1: 好，
2: 是吧？四面一个症状，我觉得咱不用再这个不用再加了，这个也加上去的啊。
1: 好，小颖最后的得分是七分。
2: 七分。
1: 嗯啊，行，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好，赵老师。
2: 赵老师的，头痛是症状，这个不给分啊。头晕也是症状，也不给分了。恶心，也是症状。我觉得这个都血压高的时候，但是这个不是并发症。手麻这个要加一分的啊。这个健忘也可以加一分啊。记忆差也是脑血管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加啊。这个加上就是这个有脑血管病，它容易出现这个记忆力差。睡眠不好也可以加一分。这个是头昏是吧？也可以加。
1: 头昏。
2: 这脑血管供血不好也可以加。啊，这样的话，赵老师就得了五分。
1: 好，赵老师是五分。
2: 五分，啊。
1: 好，这是。我们来看一下金姐。
2: 脑梗啊，这个直接就加一分了啊。心梗加一分。头晕是症状啊，这个是健忘可以加一分。这个是血糖高。血压跟血糖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不加分的。睡眠差也可以加一分。
1: 嗯，
2: 金老师的话是四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七分、五分、四分。那这一轮游戏的获胜者就是我们的小颖了啊，恭喜小颖！好，来，也让我们的主任为我们的小颖颁发我们的奖品。这什么样的奖品啊？
2: 这是我们医院就是国医大师张林老师的一个方子，就是夏天，清凉解暑的一个咱们的乌梅饮
1: 啊，
2: 里面呢还有香囊，因为咱们知道这个香囊啊，夏季驱蚊虫，还有两份扑克啊，这个里边备注的有养生的知识，
1: 哇，
2: 这个祝贺你啊。
1: 好，
3: 谢谢范主任。
1: 好，再接再厉啊，我们后面还有游戏继续比拼，好不好？来，谢谢小颖，恭喜。范主任，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三位嘉宾写的这些并发症当中啊，有没有他们没有写到的并发症？
2: 那么高血压呢，就是他这个肯定是这个血压呢超出了正常的值，超出正常值以后呢，那么他就会出现咱们的重要的器官，主要是心脑肾，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并发症呢主要在心脑肾。另外就是我看这基本上都写的都有，你看这个中风呢，包括这个出血性的，就咱们是脑出血，和缺血性的中风就脑梗塞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心血管，就是咱们动脉，就是那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心肌梗死，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小杨老师写的肾病，就是高血压造成了一个肾脏的一个损害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可能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就是咱们的动脉粥样硬化
1: 哦
2: 啊。那么动脉粥样硬化以后呢，就是其实咱们的心脑

0: 肾呢，这个拔气管的损害也是咱们动脉硬化造成的。但是咱们动脉粥样硬化它发生在这个重要的气管上面，那它表现的症状可能就咱们说要危及生命就非常重了。
1: 明白。啊、
0: 那么还有轻的呢，咱们说周围血管。周围血管你比如说腿上的血管，那么它造成了狭窄。那么大腿上的血管，咱们的股动脉的造成狭窄以后，严重的狭窄或者闭塞的话，那么咱们的腿那可能就发凉了，走路的时候就会出现间歇性的跛行，那可能就是咱们走上50米或者是60米，那么走的时间一长不行了，腿疼，那么我要坐着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再走就可以了，这是就是周围血管的并发症。那么还有其他的血管，你比如说上肢的血管呢等等啊，那么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啊，它不单单是这个血压的数值高一点。如果说我们不重视它，长期以往的话，它就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心、脑、肾，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健康隐患。
0: 对，
2: 高血压的第一大杀招是压。长期的高血压会让心脏和血管背负很多本不必要的压力，为了顶住多余的压力，心肌细胞就会不断内卷，持续锻炼，久而久之就会变得肥大。心肌肥大了，就需要更多的供血和供氧，时间久了就会缺氧缺血，引起高血压性心脏病。高血压的第二大杀招是堵。高血压与动脉粥样硬化有着极强的相关性。目前的假说认为，高血压对血管壁的大力撞击可引起内皮细胞损伤，血液中运送的一些成分就会卡在这些缝隙里不断积聚，形成斑块，使得动脉内壁逐渐僵硬和变厚，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动脉粥样硬化，血管会因此变得狭窄。当粥样硬化发生在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时，心脏的供血可能会出现不足，会引起我们经常说的冠心病。冠心病是引发猝死最主要的原因。如果动脉上的斑块不小心破裂，可在瞬间形成血栓，一旦堵住通往大脑、心脏的血管，就会出现我们经常听到的脑梗、心梗等问题。高血压的第三大杀招是冲。血管一旦被冲破，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伤，就比如脑出血，急性期病死率高达30%到40%，是病死率最高的脑血管疾病。再比如主动脉夹层，主动脉血管内壁如果被冲破，血液就会从破口涌入血管壁，最终形成夹层动脉瘤。夹层一旦破裂，致死率接近100%，患者可在几十秒至数分钟内迅速死亡。
3: 范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的血压是到了这个高血压的临界值，但是没有特别的高，我可不可以就是多去运动，然后少吃盐，就是暂时不吃药呀？
0: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这个证明啊，你对这个高血压的知识你是了解了不少。其实咱们高血压，咱们在临床上，咱们也是要根据这个血压的水平，包括这个病程，咱们来。因为你的血压处于这种临界的水平，那么咱们一般在临床上建议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
1: 嗯，
0: 这个生活的方式的干预呢，就刚才你说的低盐。那么一天呢5克盐就可以了，但是咱们这个中原人，咱们吃这个盐可能就偏高了，一般都是平均9克左右，所以都是超标的啊。那么5克盐呢，都是大概就是咱们那个啤酒瓶盖一瓶瓶盖，啊，就一天的量啊，肯定要限盐的。第二个呢就是运动，那么作为年轻人，我觉得你可以慢跑，也可以快走。啊，就是可以做你喜欢的运动，那么你经常运动呢，对您的血压控制也是非常好的啊。再一个就是保持情绪的一个舒畅啊，一定要保持情绪舒畅，保持充足的睡眠。那么经过你这个临界高血压，经过咱们的调整以后，你的血压就会恢复正常的。
4: 你看我这个吃药哈，总是忘，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算了，这种情况行不行？
0: 也是很多这个高血压患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其实这个血压啊，咱们叫控制好，这个非常重要。但是血压要控制好，你说你吃药你不规律，那肯定它是不行的。咱们这个吃降压药啊，咱们还得强调，现在的观点都叫小剂量，这个咱们叫长效联合降压。
1: 嗯，
0: 目的就是啥？目的就是把这血压控制得非常平稳。啊，咱们知道这个河水你在流动的时候，那么如果这个水浪很急，那么你想一想它对河堤是不是一个影响，对吧？如果长期的这种水流很稳的话，那么河堤不加固，那么肯定就要出现决堤的现象。那么咱们的血压如果是不控制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血压反复的波动，那么血管就会跟着也出问题，那么血管就会出现这种肥厚啊，这个增厚啊，会造成你的血压可能以后就很难控制，啊，还有呢，就是你的血压控制不好，那么它容易出现咱们说决堤，啊，容易出现动脉硬化等等， 我觉得你这个以后啊，你吃药，我劝你还是好好的，一定要规律的服药。
5: 在单纯生活方式的干预下，血压如果仍无法达标，就要积极接受降压药物的治疗。有些患者因为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迟迟不肯服药，尤其是害怕伤肾。实际上，降压药问世已经40多年了，经过长期科学的临床应用评估，已经成为了高血压治疗中极其重要且十分成熟的措施。与高血压造成的伤害相比，副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有些降压药非但不会伤肾，甚至还能减缓肾功能的衰退。还有些患者因为不想终生服药，血压一正常就私自停药。随着体内药物代谢消失，很可能会出现血压反弹的现象。血压的剧烈波动对人体也有较大伤害。虽然很无奈，但大多数情况下，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可控制而不可治愈的疾病，患者需要终生服用药物与生活方式干预。
1: 范主任，我一直在想啊，你看咱们这个中医是讲究这个辨证论治，对吧？
0: 对。
1: 你说这个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你像您的体质和我的体质不同，那咱俩都得了高血压，这个呈现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也不一样？
0: 是的，这个咱们中医上强调就是这个辨证论治。那么高血压呢，在临床上呢，它分为这个五行啊，其实最常见的是三型。
1: 哪三型呢？
0: 这个三型呢，一个是就是咱们这个叫肝阳上亢型，
1: 嗯，
0: 一个叫痰浊上门型，
1: 嗯
0: 啊，一个叫肝肾亏虚型，
1: 嗯。
0: 那么咱们只有给它分好型，那么给它辨准了啊，那么咱们去对症用药的话，那么才会立竿见影，才会收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1: 明白了，我们要因人而异，
0: 对，
1: 因病而治。
0: 对对对对、
1: 啊。那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考考大家啊，看看大家对于这个分型了解多少啊，就是来看一看我们的高血压分别对的是哪一个症型。刚才啊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对不对？但是赵老师和金姐稍微差一点点，那么接下来我给你个机会，咱们再来玩一次游戏，好不好？
6: 高血压分型贴贴乐，现场黑板分别标注有肝阳上亢型、痰湿内阻型、肝肾阴虚型三个重型区域，每位健康观察团成员配发5张写有各类身体症状的磁性贴片，2分钟时间内将手中症状贴片正确标注，贴数量最多者获胜，赢得健康养生礼包一份。还等什么？快来挑战吧！
1: 我给三位嘉宾呢，每个人手里面发了5张纸，对不对？代表5种症状，然后每个人的颜色呢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台上有3个题板，分别代表我们3种类型。然后你看一看你手中的症状对应的是哪个类型，你就贴上去。2分钟，谁的正确率最高，谁获胜，好不好？同样，这一次获胜的嘉宾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奖品。好，听我的口令，3、2、1，开始。

0: 的场景像极了我们考试的时候啊，临交卷了赶快改一改，有的时候能改对，有的时候啊容易把正确的改错啊。三位学生已经答完题了，范主任改改卷子吧。
1: 那咱看看，
0: 我跟您说一下，红色代表是小颖，然后这个绿色是金姐，然后这个黄色字呢是赵老师。
1: 那先看看这个小颖老师的，红色的是小颖老师的，
0: 对，
1: 痰湿内阻，这是大便粘马桶，这是对的。
0: 好，加一分。
1: 加一分，这个是舌苔厚腻，也是对的。
0: 好，加两分。
1: 然后再看这个，夜里盗汗，肝肾阴虚，这个也是对的。哇。耳鸣如蝉叫，这也对。哇，
0: 加四分。
1: 肝阳上亢，眼睛干涩，这是对的。哇，这五个全对，
0: 满分啊，五分，
1: 五个全对，
0: 不错不错不错。黄色的是赵老师的，
1: 赵老师的啊，
0: 好，
1: 赵老师的这个手足心热，这是不对的啊，这个手足心热属于肝肾阴虚。哦，肝肾阴虚。
0: 好，那我们就给他补过去吧。好，那赵老师这个就没有办法得分了啊。
1: 这个胸闷恶心呢，这个也是错的。
0: 这个应该是哪一个呢？
1: 也得给它挪回来，因为这个也在痰湿内阻里边。
0: 哦，痰湿内阻，它等于是两个填反了。
1: 就是说咱们这个痰湿内阻以后啊，它气血流动的时候受影响。那么受影响以后呢，那么它就是出现的这胸闷、恶心呢，甚至不愿意吃。这个黄色的，我看啊，口干咽燥，
0: 这个应该对吧？
1: 咽燥这个也不对啊，这口干咽燥就是阴虚的话才会一般。
0: 阴虚就是津液缺少，缺少津液，
1: 津液缺乏了，这个也放到这儿。
0: 好吧，
1: 放到这
0: 儿。那目前赵老师还没有得分。
1: 对，不想吃饭这个呢也不对。
0: 不想吃饭是什么？
1: 也在痰湿内阻里。
0: 因为他

0: 已经那组了，就是
1: 对，
0: 它已经运化不了了，
1: 影响它的运化了。
0: 好嘞，
1: 失眠多梦，
0: 最后一个了。
1: 失眠多梦，这个也会出现失眠多梦，这个也会出现。盖上三个也行，这个也可以，
0: 好吧，
1: 这个得一分。
0: 那我们的赵老师就得一分啊，得一分。
1: 对，
0: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绿色的，
1: 绿色的
0: 啊，
1: 哦，这个是对的，爱发火，脾气暴，这个是对的。然后腰肌酸软，对
0: 啊，两分。
1: 头晕头胀，这个不是太对，这个一般是在这个肝阳上亢里边，这个在肝阳上亢里边，然后这个也对，这个也对，
0: 好，4分，好，恭喜金老师是4分，
1: 对，
0: 我看金老师当时拿着这个犹豫了半天，是不是？然后你在这个板和这个板中间纠结，然后最后一刻贴到这儿了。我想问问你，当时纠结什么？
2: 好像两个都是身体失重嘛，都是沉重嘛，我就纠结了，到底是那个痰湿呢？还是那个肝肾的，后来想了想，痰湿身体比较重
0: 啊，那个赵老师，您最后改的那个是哪一条？
3: 失眠多梦，
0: 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你从这儿挪到了那儿去。
3: 对，
0: 其实放到这儿也是对的，
1: 放到那儿也可以
0: 啊。
1: 其实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三个症型啊，咱们知道肝阳上亢，那么阳亢的时候，肝是主这个疏泄的，肝的疏泄功能这个有问题以后，那么肝气就会郁结，郁结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化热，就是咱们叫这个化热了，我们叫肝阳上亢，亢了以后人表现就是脾气怪，脾气急，这个容易发火。脾气很急啊，一碰就点着火了。另外有些人呢，他可能出现这个眼是红的啊，那是太典型了，肝火上炎了啊，所以他这个会影响他的睡眠，因为这个肝属于木，心属于火，那么那个木呢，按说是生火的，但是呢，这个心和肝都有火的话，我们叫心肝火旺，那么他还会睡眠不好，
0: 他就晚上会非常的烦躁，心烦意乱，睡不着觉。
1: 对，容易发脾气，这个血压又高，这个又睡不着。
0: 那个肝肾阴虚型，您说也会出现失眠多梦是吗？
1: 对，肝肾阴虚型它是啥吧？就是咱们这个老年人，那么他容易气血，就是咱们的这个阴血亏虚，就是肝阴虚、肾阴虚。阴虚以后呢，咱们知道阴和阳是相对平衡的，那么阴虚了以后，那么阳相对就偏亢了。这个肝阳上亢，它是真的是阳亢，这个呢叫咱们叫虚火。
0: 那个是实火，
1: 虚阳，对，
0: 对吧？
1: 这个是虚火，那个是肝阳上亢，那个是实火。所以他就是有这个火以后呢，那么他也会这个出现睡不着，但是呢，他有腰膝酸软呐，有这个潮热盗汗呐，会出现这些情况，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表现。还有就是痰湿内阻，这个痰湿内阻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包括一些这个活动少的人，那么他容易得这一型。那这一型呢，就是往往你像胖子，活动少，那么这个又容易这个平时呢应酬可能有多一点，
0: 爱吃爱熬夜的人，
1: 爱吃，爱喝，这个肚子又比较大啊，这个我们叫大腹便便的人，那么他容易产生痰湿。那么咱们知道阴天的时候心情不好，阴天的时候就一种什么
0: 压迫感，
1: 那么他的表现其实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头重如骨。
0: 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啊，让我们能够比较直接的看到三种类型不同的这个症状都有什么。那这一环节啊，我们的小颖又获胜了，来，掌声欢迎啊，欢迎，鼓励鼓励。
4: 我这有一分是赵老师的功劳，我本来是那个舌苔厚腻，我是贴到了肝阳上亢型上面，然后赵老师说不对，然后说是痰湿内阻型
0: 啊。那这一份要感谢赵老师了，
4: 是嘞
0: 啊，
4: 到时候给赵老师分一点。
0: 行，可以，非常恭喜小颖这个再一次蝉联这个冠军啊！来，奖品送给您。
1: 谢谢，祝贺啊！还是年轻人啊，这个脑子管用，这个看的资料多。
4: 主要是当时姥爷住院，然后他是高血压，我就了解了一下这些资料，所以就是刚好帮助我可以拿到两份礼品，
0: 正好印证了那句话，知识就是力量，对不对啊？所以说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作为年轻人啊，我们要多掌握一些养生的知识，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保养我们的身体。好，再一次恭喜你，小颖。 主任，那你看咱们已经分了类型了，那不同类型的高血压我们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比方说第一个啊，
1: 那么第一个就是咱们叫痰湿内阻型。嗯，那么它痰湿在体内，那么它影响气血的运行，那么咱们治疗的时候肯定要去除这些痰湿，
0: 就先把垃圾清出去。
1: 哎，对了，咱们叫是啊，健脾化痰。嗯，叫湿啊，给它去除掉。那么咱们治疗的时候呢，咱们有一个方子叫半夏白术天麻汤。嗯啊，那这是咱们的这个平时呢，就是咱们用这个方子呢，就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化痰、祛湿。咱们还可以在临床上加点活血的药，因为这个痰湿阻滞以后啊，血液循环也不是很畅的。嗯，那么患者呢，就这些症状呢，就很快就可以去除了。去除了以后呢，血液流通正常了，那么血压也就恢复正常了。嗯，
0: 我们先要把体内的痰湿先清出去，然后自然而然我们这个血压就可以降下来了。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二个，这个肝肾阴虚型该怎么治疗呢？
1: 肝肾阴虚呢，是咱们知道老年人他容易得了这种疾病啊。那老年人呢，他往往呢就过了50岁以后啊，可以说肝肾就容易不足啊。那么不足，那么你就要补充，因为咱们知道你阴虚它就容易阳亢，那么你就要补足它的一个阴，它的阴精啊、阴液啊。那么咱们治疗的话，那就是一个滋补肝肾。然后可以用点潜阳的啊，这就是咱们它是一个虚阳嘛，咱们可以用点潜阳的，然后起到一个降压作用。那么这个呢，咱们也有咱们对应的方子啊，咱们的六味地黄丸加减啊，主要起到一个滋补肝肾，肝肾的阴经得到补充了，那么它的虚阳就不会上亢了，那么它就恢复平衡了，一恢复平衡，那么它的血压就慢慢的稳定了。
0: 这个我能不能理解成我们在烧水，这个时候它里面的水壶里的水太少了，就快烧干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再往壶里面再加一点水，这样它就可以保持一个平衡。
1: 对对对，因为中医治病啊，它就强调了就是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嗯，如果阴阳不平衡，就咱们叫阴阳失衡，那么它就要生病。
0: 好，明白了。那最后一个肝阳上亢该怎么调整呢？
1: 肝阳上亢呢，这一型呢，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咱们
0: 实火了。
1: 对，它是一个实火。它这个实火的话，咱们治疗的话，肯定要把这个实火给它压下去。
0: 先要灭灭火。
1: 哎，对，要灭火。这个是实火。那么咱们治疗的话，这要是平肝潜阳，还可以加点重症安神的。因为这一型呢，咱们刚才讲了，睡眠可能也不好。那么咱们有天麻钩藤饮。那么天麻钩藤饮呢？这个它就是针对这一型，你像天麻它是祛痰化湿，那钩藤它就是平肝潜阳的，里面加的有石决明，那么它是重症安神的，那么一用以后，那么你这个阳气往上，这个火都给你压下去了，它里面还有栀子，还有黄芩，那么把这个抗盛的火给压下去，那么血压它就不高了。
0: 嗯，明白了。

聊到现在呢，相信大家对于高血压呢有一定的了解啊，但是光有口头上的重视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掌握实际的操作方法。那测血压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待会儿呢，我会放一个短片，我们来看一看短片当中的主人公在测血压的过程当中啊，存在哪些错误的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好的，明白。
1: 嗯嗯，我这就去。
2: 这个短片当中的主人公啊，在他的流程和方法当中有一些小错误。来，三位嘉宾找到了吗？
3: 我感觉他的手位不对，手是垂下去的，应该手的手位应该和心脏是平齐的。
2: 嗯，
4: 我看到的错误点是打电话的时候不应该拆血压，拆血压的时候不应该交谈
2: 啊。
5: 我是觉得刚睡醒不能测血压，我感觉刚睡醒测血压不太准。
2: 嗯，这些是你们找到的错误点，范主任他们找的错误点对不对？
6: 这三点都非常正确。
2: 嗯
6: 啊，其实咱们日常在测血压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注意很多方面的。你比如说咱们早上测血压，那么咱们一定要进厕所，咱们去洗手间就排一排，咱们把尿液要排出，要排一排。有的你比如说早上起来以后一起床就开始测，那憋了一泡尿，那肯定会影响血压的波动的。
2: 哇，先要上个厕所。
6: 上厕所，对，心情平复，那么去测血压，这是正确的。另外就是咱们的，测血压的一个知识，测血压的知识也非常重要。就是咱们这个金老师刚才讲了，那么你测血压的时候，就是你这个腕带或者是这个袖带，你这个位置一定要给心脏保持通高。
2: 哦，如果说过低和过高都会影响数值。
6: 对，过低过高都会影响数值，这是要求。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像这个测血压的时候，一些干扰因素。
2: 嗯，
6: 这个干扰因素的话，你像这个，打电话，这个或者是思考其他的问题，你心情不平静，那么它都会影响你血压测到的一个数值。那么还有其他的因素，那个其他的啊，就是刚才这个视频里边，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袖带绑得松紧，你袖带绑得松了，那么你对血管的压力它可能有低一点，可能测的血压就偏低了。
2: 嗯，
6: 你的袖带绑得紧了，那么测的血压呢可能就偏高了。
2: 哦，
6: 还有袖带绑得高低啊，你绑得低了也不行。一般呢，袖带的下缘要比这个肘横纹上面要高出1到2指，或者1到2厘米。就咱们量的话，量到这儿，松紧度呢，咱们用手指头哎放到里边，能插进去一个手指头，这就可以了。那你要说弄了以后手指头一个也插不进去，
2: 太紧了，
6: 或者是不打气儿就感觉到非常紧，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是需要咱们注意的这些方面。
7: 嗯，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居家测量血压的正确方法。这种是臂式的血压计，居家测量时经常会使用这种臂式的。测量前我们先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尽量在血压计袖带能与心脏平齐的位置。第二就是我们测量血压前尽量在吃饭、运动、情绪激动后平稳半小时以上再来测量血压。第三就是我们测量血压时穿着的衣服，如果是冬天的话，尽量就是穿单层的衣服去测量，如果是夏天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测量。然后现在我们进行正确的测量。袖带缠绕时，袖带的下缘要与这个肘窝距离2厘米，就2横指的距离。然后缠绕的这个松紧度要1到2指。在开始测量血压之后，不要说话。血压测量完了，我们第一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左右两侧手臂都要进行测量，哪一侧手臂测量的血压数值偏高，我们将来测血压的时候就选用哪一侧的手臂进行测量。一般在家测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测量两次，如果两次的血压数值超过10毫米汞柱，我们进行第三次测量，然后取3次的平均值。当然除了这种臂式的血压计呢，我们现在还有一种腕式的血压计。腕式的血压计测量时要平整地缠绕在我们的手腕处，袖带的边缘呢距离这个腕横纹也是2到3指。测量时手腕要与心脏平齐。血压测出来了，一 般我们在家测量的时候呢，因为避免这个数值的误差，我们建议测量2到3次，每次间隔2到3分钟，我们取一个平均值作为咱平常在家居家测量的这个血压值。我们的腕式血压计呢，相对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血压计，这个是小巧便捷，方便我们外出携带。这个测量的时候呢，我们跟正常的血压计一样，是需要测量2到3次，每次呢间隔2到3分钟，取3次的平均值作为我们的血压值。
2: 那关于这个测血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吗？赵老师，
4: 这个我经常测血压。
2: 嗯。
4: 有一次有时间呢，一天测3-4次，但是每次呢，数字都显示不一样，又高了又低了，相差不少。我想问一下，这么原因造成的？
2: 就是测了3-4次，每次都不一样。
4: 对，
2: 是啥原因造成的？
4: 对，
6: 其实咱们这个血压啊，在一天之中，那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它是在波动的。就是咱们的血压一般晚上偏低，白天偏高。上午的8到10点是一个高峰，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开始下降，到下午的

0: 4到6点，那么它又上去了，然后晚上它又下去了，这样呢咱们叫勺形的血压啊。那么你在不同的时段量，那你这一天你比如说上午量跟下午量早上量，那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你量血压的时候，你就是在同一个时段，那么你量它也会有差别，因为咱们一般呢第一次量血压的时候可能都会偏高一点，那么你要过上3到5分钟再量第二次啊，然后量了以后呢再过3到5分钟再量第三次，一般呢咱们取3次血压，那么取个3次血压的平均值，那么这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数值，那可能就赵老师这个血压可能就比较准了。
1: 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段我们连续测个3次，然后取平均值。
0: 对，
1: 如果说我们要是固定，比方说我们每天都是10点测，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就是第二天我还是10点测，
0: 对对，
1: 我这样做一个纵向的比较，
0: 哎，对对对，
1: 对吧，你不能说我用早上的10点跟晚上的10点去做对比，这个就是不正确的。
0: 对对对对对，它会波动。
1: 学会了吗，赵老师？
2: 学会了。
1: 行，咱们回家就这样测好不好？
2: 好嘞，谢谢。
3: 测血压哈，我到医院里一测它就很高，我在家量它就没有那么高，这是咋回事啊？
0: 好，金老师这个问题呢也非常好。其实咱们这个血压啊，你看咱们它是随着咱们的情绪的波动，那么它这个是波动的。那么咱们知道好多人呢他容易紧张，那么你比如说我到台上我也会紧张，是吧？那你就看病的有些人，那么他就会他到医院以后他看见白大衣，那么他就心里他说不紧张，但是他是紧张的，
1: 这种无形的紧张感。
0: 对，这个呢就叫白大衣高血压。那么像这种情况下，你看你在家那你测的正常，那你到这测的高了，那么这个白大衣高血压呢一般呢我们呢就是这个你回去一般是不用吃药啊，不用吃药。那么就是有时候呢，如果是你实在判断不准，那怎么办？那就是说，你可以带个那个动态血压。那动态血压你医生不用手啊，这个血压计你自己背回家了，是吧？你这个你晚上睡着了，它正常测，白天你走路的时候它也测，那么你就不用紧张了。那么你测出来这个血压，它是才是最准确的。
1: 我想到了一个时间是不能测的，如果说我们给孩子去辅导作业，这个时候万万不能测血压，一测就高。
0: 对，这个血压肯定是飙升，就是咱们这个发怒的时候，咱们这个劳累或者是这个用劲儿的时候，那么血压可以在平时的血压基础上再增加60到80个毫米汞柱。
1: 哇，天哪！那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讲，控制血压很重要。我们这些目前血压还比较正常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能保证说我们永远不高血压。
0: 对，
1: 那我们要做好这个防护。
0: 对，预防。
1: 对
0: 对。
1: 那这个防控的过程当中啊，你有什么小妙招没有呀？
0: 我觉得告诉大家三个方法啊，一个方法就是梳头。咱们知道咱这个头部啊，这叫这个少阳经，啊，少阳经。那么少阳经呢，你这个刺激这个少阳经的时候，它也起到一个这个疏肝平肝潜阳的一个作用。那么你经常啊去梳着头啊，两边去梳着头，梳着头以后，那么它就感觉到很舒服了，啊，很舒服了。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你梳头的时候，你别忘了，咱们这面还有一个叫风池穴，啊，两边的风池穴就是耳后。就是咱们的枕骨下面，咱们这面有一道大筋，那个大筋的外边，哎，这里一摸一个
1: 有个窝，
0: 窝
1: 扣，
0: 哎，这个窝呢，您往前推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您这个手啊，可以这样扣，啊，这个大拇指呢，就往前推的时候，你感觉到是酸胀的，
1: 还挺疼的。
0: 哎，对，酸胀的，那是你按准了，然后你经常的啊，每天按上几遍，我觉得就是你梳头的时候按上穴位，那么它就效果非常好。
1: 哇，勤梳头，多按我们这个风池穴。
0: 对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还有这个特殊的穴位，咱们叫降牙沟，啊，所谓降牙沟呢，就是咱们的耳朵，耳朵后边，你看耳朵后边都有一道沟啊。
1: 对，
0: 哎，这一道沟呢，我们叫降牙沟。那么你如果是你感觉到头晕了，血压可能高了，这一份手里也没有药，或者是我这平时血压就是处于临界值，那么我想保健，我就经常这搓一搓，去揉一揉。揉一揉的话，那么它起到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降压的一个作用。
1: 我发现啊，不管是梳头还是这个搓耳朵，就是很多长寿老人特别喜欢做这两个动作。
0: 他喜欢保健，对，他
1: 就没事早上起来就开始梳头啊，梳完头之后开始搓耳朵，然后他们就是80、90岁了，然后身体状态还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也是我这个有时候我会用这个治失眠那个方法，我觉得它对血压也有个调控
1: 啊，是什么？
0: 这叫平心静气，我们或者是我们叫调气，这就是你呢，就是如果是血压高，这一会儿就是心情烦躁的时候，那么你怎么办？你就静坐，坐好以后呢，你就慢慢的吸气，吸五秒，吸了五秒以后呢，然后你屏气啊。

0: 一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其实这个是调，是咱们调情志的一个方法。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血压容易上涨，情绪激动的时候，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怒发冲冠嘛，对不对？你血压蹭就上去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呼吸法让我们的心情平稳下来，那随之而来我们的血压也就平稳了。
0: 对对，
1: 这三个方法又简单又有效，其实不光是适合高血压的患者，像我们血压目前还比较正常的朋友，在生活当中也可以随时随地的练起来用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远离高血压。
2: 除了范主任教给大家的控压小妙招之外，我再教给大家一套降压操。第一是按揉太阳穴，双手放于太阳穴，顺时针按摩，一周为一拍，按摩32拍。第二是按摩百会穴，手掌紧贴百会穴，顺时针按摩，一周为一拍，按摩32拍。第三是按揉风池穴，以双手拇指按揉在风池穴，顺时针按摩，一周为一拍，按摩32拍。第四是摩头轻脑，两手自然打开，从前额按摩至耳后，一次为一拍，按摩32拍。第五式擦颈降压，以左手大鱼际摩擦胸锁乳突肌，一次为一拍，按摩32拍。同法擦右侧。第六式按揉曲池穴，先以右手按揉左侧曲池穴，顺时针为一周，一周为一拍，按摩32拍。同法按揉对侧。第七式按摩内关穴，用右手按揉左侧内关穴，顺时针按摩，一周为一拍，共32拍。同法按摩对侧。第八式扩胸抬气，双手抬起，肘与肩平齐，一次为一拍，共32拍，放松还原。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非常感谢范主任的分享，也感谢我们三位观察员的参与啊！在面对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要重视，但是我们不要恐慌。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抱健康，远离高血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啊！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那随时会死。
3: 那我给你上点止痛，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2: 等会儿，
0: 阿青，
2: 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法医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3: 这个病人是 HIV。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生要传扬这份爱大义，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超实力冠名。

0: 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尊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 天上三级也愿意，我都会啊。
0: 四支尊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7月14号，海关总署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洛阳境内有各类水库156座，移民15.8万人。为了让搬迁群众在新家园安居乐业，共享发展红利，洛阳市全面落实水库移民后扶政策，多措并举，提升移民生活品质。这几天，新安县石井镇移民设施大棚加紧建设，总投资890多万元，建成后资产归移民村所有，每年按收益的6%给群众分红。移民共享是规划之初就定下的方向。
1: 配备有水肥一体化、果子分拣、冷库保存，建成了以后种点蓝莓了、樱桃了，都可以提前上市，卖个好价格。另外，移民群众可以在我们园区务工。
0: 放眼新安县，移民后扶早已跳出发补贴补基建的老路，转向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特色种植，实现从被动输血到主动造血。
2: 主要依托樱桃、辣椒、花椒等特色种植，通过建设现代农业设施，引导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吸引新兴主体，带动移民群众就业增收。
0: 因修建小浪底西峡院两座水库，洛阳市孟津区安置移民2.1万多人，按照一村一业打造八大产业基地，面积突破1.1万亩。最早一批移民村靠着后扶建起葡萄园、加工厂和光伏电站，村集体年收入超10万。
3: 像我家也有5、6口人，管理着10来亩这葡萄，一年这纯收入都在那7、8万块钱，我也不用外出打工，生活也比较稳定。
4: 同步落地了特色产业项目有108个，切实实现了村有收益、移民群众稳定增收。
0: 洛阳移民最多的嵩县紧扣千万工程和中原药谷建设落地产业扶持等一批项目，让破旧移民村蜕变为宜居美丽乡村。
5: 移民部门在俺桥头镇彩虹基地提升，通过这股份经济合作社来包围大户来种植，带动俺这移民群众来干活，1天60块钱，每年分红能分到2-3千左右。
6: 利用移民项目扶持资金，为种植基地配套、灌溉、交通等基础设施，通过培育特色中药材种植，提供充足的家门口就业机会，增加移民群众经济收入。
0: 从新安到孟津、嵩县，国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20年来，洛阳足额发放直补资金，精准投向能带就业的产业项目，推动特色种植和农文旅升级。全市建成后扶项目6150个。
7: 我们利用移民后期扶持资金18.4亿元，培育建成近20个中药材、瓜果、蔬菜、食用菌等种植基地，极大地壮大集体经济，人均纯收入从2006年的3300多元到现在的2.2万元，移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
0: 一汪清水、一方池塘是乡村最美的底色。平顶山。

0: 叶县全域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让曾经的臭水坑、垃圾沟变身清水塘、景观带，老百姓的幸福感在家门口不断升级。
1: 清水绕村，岸绿景美，盛夏的每天傍晚，在平顶山叶县康台村的池塘边，都会有人在这里遛弯纳凉。这样的画面在两年前的叶县乡村还属稀罕。
2: 以前跟镇人呢，就是那沟里那两边到处都是那草，那下去呢摘个让阔尘推那没法走啊，出来的都门口盖着镇待见收拾，那心情都可好。
1: 2023年，叶县跻身国家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向全域小微水体开刀，整治难在空间怎么腾，污水往哪儿去。叶县的解法是党建引领，干群共治。仙台镇东南拐村整治古寨河需拆除沿岸房屋，村党支部书记王海燕带头行动。
3: 因为我们拐是没有一条正老百姓的路，上来这条路是我们村最宽。都说我行路是我带出拆之后做这个工作呀，我们总共带头拆除了将近9处劳力宅基地。
1: 党员带头干，群众跟得上。在王海燕带动下，村内49处影响工程的违建宅院全部由群众主动拆除。工程完工后，村民自发筹资装彩灯、拓道路、铺步道，昔日臭水沟变成休闲打卡地。
4: 我们主要呢是打了一套组合拳，这个以黑臭水体治理为核心，我们结合着这个乡村治理，结合着文明新风，结合着这个违建拆除、沟渠连通、水系连通，还有这个和美乡村建设，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和美乡村的画卷。
1: 针对生活污水直排、畜禽粪污乱倒等根源，田庄乡创新镇集中污水处理加行政村大小三格加自然村生态湿地模式，实现全域污水源头治理。
5: 把全乡187个坑塘通过清铲合资都收归集体所有，统一实行4色这个维护，红色的代表是常年有水，黄色是季节性有水正在治理，蓝色是季节性有水已经治理，绿色是常年有水已经治理。
1: 一套组合拳下来，两年治理面积39.78万平方米。叶县的实践是河南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的缩影。全省1493条水体已治理1487条，其中国家监管716条全面完成。治理不是终点，长效管护才是关键。
6: 下一步，把这个治理了的水体纳入四纵五横三网工具的县域生态水系管理，让污水变活，活水变清。
0: 漯河市临颍县以一块菜地的认领，让城市居民重拾田园烟火，更以农文旅融合新模式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7: 傍晚时分，暑热渐退，漯河市临颍县城郊的共享菜园热闹起来。郑亚茹在这里租了一块菜地，取名家有三宝，一家人携手耕耘，收获丰收的喜悦。
8: 现在是辣椒、茄子，我们已经不用去超市里边去买菜了，够吃了。孩子也愿意过来，让孩子一起来体验体验咱们小时候的那种快乐。
7: 园区每块菜地约40平方米，年租金365元，免费提供水源、农具，以低成本高体验的模式，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重返自然，拥抱田园。
9: 平时上班就在办公室里嘛，租了一块地之后，就这里的空气也非常好，离家也挺近的，觉得自己就放归自然了，非常轻松。
7: 微田园激活大乡村，依托锦陵县城的区位优势，临颍县新城街道耿庄村盘活土地资源，创新升级村集体产业，打造了一亩良田共享菜园，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构建起集农耕体验、休闲游玩于一体的多元田园新业态。
9: 共享菜园呢是个2.0的升级版本，除了是有种植的、设置的，还有包括露营场地、儿童乐园，让咱的集体产业提质增效，咱增加村集体收入。
7: 不止耿庄村，临颍县杜曲镇贾庄共享菜园经过2年发展，园区菜地从最初的100余块拓展至500余块，目前全部满租。共享菜园还推出了半托管、全托管田间管护模式，不仅有效解决租户农耕经验不足无暇打理的难题，还盘活了村内闲置劳动力，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10: 共享菜园以土地认领、农耕体验为特色， 吸引了周边城市游客，拉动周边消费，为县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树立了样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广这种模式，完善配套，以产业融合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0: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老界岭共赴云雾翻卷、青山叠翠的盛夏时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1: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主任，新锅停菜，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3: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3: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3: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还有那个杨嗓子的女人找到了，她是谁啊？是我们外围的一个人，开茶馆的。我在高斌办公室接过她的电话，从她的语气和断句方式上，我能判断出给老邱打电话的也是这个女人，只不过她是变换了一种发声方式。
1: 你说他哑着嗓子跟高斌说话，有这个必要吗？我怀疑，
0: 他是老邱的老婆，他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老邱知道自己迟早会遭到报应，他不想把妻儿也扯进来，这么做也是在保护他们。
1: 他们有孩子吗？
0: 有一个5、6岁的女儿。
1: 会除掉他们吗？
0: 到了佳木斯，如果没什么问题，最好是在家生孩子。

不要急着给孩子上国民户籍，一年以内都来得及。不打了。

0: 我走以后，你吃饭别对付。我让刘妈给你泡了一些五味子，每天晚上你都喝一点。我看你有些神经衰弱，
1: 让你费心了。
0: 最近你气色一直不太好。
1: 一个人每天站在悬崖边上，气色怎么会好？

0: 周队长，这有您的包裹单。
1: 啊。
2: 哎，队长，我正好要去邮局，如果东西不重要，我帮你取了得了。
1: 那就劳驾你了。
2: 没事，

0: 进来。
1: 高科长。
0: 嗯。站着干什么？坐呢。最近你家里的事儿是不是特别多呀？
1: 我是哪儿出差错了吗？
0: 我们拉的被监控人的名单为什么一下子删去那么多？
1: 啊，经过我们长时间的监控啊，都没什么问题。况且外勤人手明显不够，有些监控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名单上人太多，这样的监控没什么意义。我是想把警力集中起来做一些更有效的事情。
0: 就是说他们莫名其妙地脱离了监控是吧？
1: 不是莫名其妙地脱离监控，大名单在鲁明那儿，我让他整理出来写成报告交给您批示的。
0: 报告呢？
1: 我跟他说了至少有十天。
0: 进来，把鲁明叫来。
2: 是。
1: 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鲁明，我应该催着他点儿，最近他实在是事儿太多。
0: 老邱那边那个女人有动静吗？
1: 没什么动静，上次您说过之后我就派人盯着她了。
0: 哎呀，你派的什么人呢？
1: 局外人，我的暗探。
0: 叫什么名字？
1: 谢春三儿，跟了我很长时间，很可靠。上次关大帅的事儿他帮了很大忙。
0: 是吗？是这个人吗？
1: 您怎么会要他照片？
0: 就他这样的还当暗探呢？被老邱正面近距离，他居然不知道。
1: 笨蛋。
0: 哼。行了，老邱今天找白厅长好一顿发牢骚，说我不信任他。
1: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0: 反正他也要走了，老邱这次可能要到新

0: 经，也许通过心经去东京，这都不一定啊。
1: 好啊，算是如他愿了，高就了。
0: 他也算明智，他非常清楚共产党饶不了他，日本人又不信任他，他没办法，怎么办？他只有不断的大量的积攒财富，一旦有风吹草动，哼，消失得无影无踪。
1: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0: 谁说得清楚啊？不过他现在手里的钱，我看足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养老送终了。
1: 这个老邱太悲观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应该躲起来的是他们才对啊。
0: 哦，我发现你说话的调门越来越高了啊，你比较适合到这个满洲放送台做主持啊。
1: 我是不是有些轻狂？
0: 不，沉得很，是个做大事的人呢。
1: 你夸奖了。
0: 你太太怎么样啊？前日子我听我太太说，看你太太身形好像是男孩。
1: 这个都能看出来，
0: 谁知道啊，女人呢这方面都神神叨叨的。
1: 我倒对儿子女儿没什么要求，都一样。
0: 嗯，从传统上看还是男孩。你像我，老婆不生育，多亏啊我有个兄弟，否则的话我们高家绝后了。
1: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血雨腥风的，孩子来了就是受苦，不要也好。
0: 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世界啊，我看呢，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进来。
2: 科长叫我，队长在这儿。什么事儿？
0: 你最近忙什么呢？
2: 抓人盯梢写材料。哦，周队长让我写的材料我已经写好了，我正准备拿给他看，然后再让你签个字呢。
0: 一个加起来不到几百字的东西，这么困难吗？
2: 科长今天这是怎么了？
3: 警察厅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长官们头疼。
2: 那最近也没什么人闹事儿啊。
3: 长官心情不好，我们就注意了。你打牌那毛病改一改，高科长说过一次，别让他说第二次了。
2: 好吧，我把牌扔了就行了。
4: 队长，报告取回来了。
3: 啊，谢谢。
4: 啊，下去了。

弟，近来好吗？再过一个月，天就要凉下来了。给你和弟妹还有快出生的小宝贝织了几件毛衣，收下吧。我一切都好，有空再见，姐。

先生，来盒烟。

0: 谁派你来的？
1: 我也没找你们惹你，你砸我牙干嘛呀？
0: 你要是想活命，就离我远点。滚！

0: 哥，不打我那小子什么路数啊？就上一顿一给我扁踹呀，直接我干蒙圈着了都。你纳了闷了，你说他怎么发现我的？我是老老实跟他卖烟的，就没多看他一眼。邪门的，我心里怎么想才知道。
1: 在这行里，能活下来的就没简单人。跟你一块在那卖东西的小贩里，一定有他们的人。任何时候，你都要想着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你，这样才不会轻易被人看出来。歇两天吧，回去把脸上的伤好好养一养，别落下疤了，那样就更好认出来。
2: 他这是打狗欺主，
1: 他心里清楚得很，
2: 他知道自己要调走了，这是跟咱们叫板呢。
1: 高科长，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你说。
1: 我们既然很清楚老邱是清白的，干嘛还非要盯着他？
2: 谁说他一定是清白的？
1: 好吧，也许不是我该考虑的事儿。我想您这么做一定有您的道理。
2: 是，我不是一个盲目出牌的人，调查的结果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坏人，这有什么不对吗？
1: 知道了。
2: 哼，他现在敢打你的暗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不买我们的账。
1: 不买我们的账人多了，无所谓。
2: 他居然敢到涩谷先生那告我的状，他非常清楚谁对他的利益更大。你像这次他调到新京，那就是日本人的意思。
1: 他跟日本人还有交往，真是个高人，一手一副牌，怎么出都有理。
2: 他的秘密档案早就被新京方面调走了，说不定哪一天呢，他把枪一交走人，谁也不会知道他去哪儿了。
1: 走了也好清静，要不有这么一个人天天在眼皮子底下晃悠，看着也心烦。
2: 哎呀，36计走为上策，没得承认高人。

0: 怎么样，有鱼吗？今天高斌告诉我，老邱要走了，高升了。
1: 直到今天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我去找高斌，跟他说心里很困惑，他怕我误会他是通过调查老邱来试探我，只好把老邱的老底说了出来。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致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她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她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2: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她。
1: 各位，这个时候除掉她是不是有些风险？
2: 什么风险？
1: 一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俩思路永远都不一样。我们搞地下工作，要尽量避免去杀人。事实证明，流血之后往往还要流血。
2: 我们什么时候怕过流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同志的犯罪。如果让他们还活着，更多的同志就会处在危险当中。老周，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你这是软弱。
1: 老魏，你好好想一想，有多少事情是在流血事件之后暴露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
2: 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说了。除掉他们，我想上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由你制定，由我们来完成。总之不能让他跑了，就是让他将来死在新京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让他在高升之前死在哈尔滨。

0: 要带这么多东西？
1: 是啊，反正有人接站。你怎么了？
0: 跟老魏吵架了。他坚持要在这种时候除掉老邱和他老婆，可这么做很容易暴露啊。
1: 他怎么这么意气用事啊？
0: 是啊，最近他情绪反常。
1: 要不我去找一趟他吧。
0: 不用了，他以为我是万金油，抹在哪儿都能凉快。
1: 如果除掉老邱，高斌就会怀疑你。
0: 是，因为在警察厅里没几个人知道老邱要走，这时候除掉他不合时宜。高斌他谁都不相信，他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有可能就是在试探你。我对这个人是发自内心的畏惧，在他面前好像什么都隐藏不住，这种不自信迟早会让他感到不自然。
1: 花那么大力气去除掉老邱，还不如直接除掉高斌，老邱已经没什么危害了。
0: 除掉高斌还会来李斌王斌，也许更麻烦。
1: 老魏这个人啊，他其实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冷静，很多时候他特别冲动。
0: 其实我能理解，谁都有冲动的时候。

0: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1: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0: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1: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0: 做得高明一些。

0: 出来。刘妈，
1: 哎，
0: 去开一下门。
1: 哎，
0: 嗯，让他把车开进院里来，有行李要装。
1: 知道了。
0: 到了佳木斯，依然要保持警惕，时刻不要忘了你是什么身份。
2: 嗯，放心吧，这段日子你也当心身体。
0: 嗯。
2: 还有，我知道他来了，有时间的话就看看他。我明白一个女人这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3: 请。
4: 哎，周队长，
3: 任警官，一大早辛苦你了。
4: 不辛苦。
0: 对了，行李还在楼上没拿下来，行吧？带任警官上去把行李拿下来，直接装车吧。
4: 好。
1: 哎。
0: 行，我也去穿衣服，准备走吧。路上小心点。
2: 你多保重。
0: 放心吧。
4: 队长，行李都放好了，上车走。嫂子，再见啊。

0: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
1: 我觉得先把他们绑起来，说不定可以从他们的嘴里掏出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0: 那是你的事儿，他老婆在往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
1: 你真是个爱操心的人，交给我吧。
0: 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好，我们先控制他老婆，临行前他一定会到他老婆那儿去的。
0: 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0: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1: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就当街射杀他。
0: 知道。另外，我觉得我们先到刘英妹妹那儿比较好，他们总要去接孩子。
1: 算了吧，别当着孩子的面儿就对他父母下手。
0: 你说的对，
1: 祝你们成功。
0: 老周，上次我有些激动，你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正好提醒你一下，不要被仇恨遮住了双眼，影响了你的判断力。这应该是一场没有仇恨的战斗，在这场厮杀中没有个人的仇恨，只有信仰的力量。

0: 爷不服，掏枪就打，
1: 瞅着就挺吓人的。
0: 别认，他不认识我，赶紧撤，要不一会儿放在枪口上。

喂，哎，是同福茶馆吗？啊，好好啊，你好啊，是我，我姓孟啊。好好，钱呢？钱我都给您准备好了。请问您一会儿方便吗？好啊，我离您那里很近呢，我马上就能到。好，好，那我现在就动身。好，再见。行了。

0: 情况怎么样？
1: 老邱一直没有出现，雨下这么大，店里应该就他一个人。
0: 你们一发信号，我们就进去。
1: 是，不过刚才这附近有巡逻的警察，大雨天的，他们也不歇着。
0: 不管他们，我们就在这儿等着老邱，他一定。

0: 情况怎么样？情况有变化，屋里还有三个伙计，我没法下手。
1: 怎么搞的？
0: 不是说里面没人吗？哎呀，谁知道？没办法，我只好先把钱给他。不过他们拿到钱，不会待时间太久的。过一会儿老邱就会回来，他们带着钱或者存银行，或者带走。总之，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1: 这样，我们几个坐上另外一辆车，你把车开到前面。他这种人不会坐家门口的的士车的。

你是谁？你的敌人。喂，哪位呀？老板刚出去了。喂，喂。

宪兵队吗？捷特高克。喂，我是老邱啊。啊，能不能派辆车过来，再带几个人？哦，不不不，没什么事儿。我只是以防万一。

0: 您是个什么人
1: 啊？我是他表姐。
0: 恭喜您，您妹妹生了千金，母子平安。
1: 是吗？
0: 太好了。就你一个人
1: 啊？
0: 哦，你稍等。
1: 好。

哎呦，睡着了。孩子爸爸呢？他临时有事，派到山上去了，最近可能来不了了。

0: 科长，一共死了四个人，匪徒有五六个人，后来朝买辆车都跑了。
1: 其他人都坐着

0: 外边死那几个人你们都认识吗？
1: 不知道，没敢出去。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好像去银行了，还没回来呢。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农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

0: 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

0: 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牲口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地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都见过吗？
1: 那个戴眼镜的，刚才来店里找老板商量过对店的事儿。
0: 他是和你们老板一块走的吗？
1: 不是，那个人先走的，老板是后走的。老板大概走了个8个小时，我们就听见外边有枪响。

0: 你们来了多长时间了？
1: 两个多小时吧。
0: 两个多小时你们干什么了？
1: 我是后来的，捕头警署的人向你道的。
0: 看来这场枪战挺激烈啊。各个医院和大小诊所都派人查了吗？
1: 对，已经派下人去了，但是现在消息还没反上来。

0: 产党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了呢？
1: 看看吧，这就是你直接和间接出卖过的中国人，他们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了。
2: 我不认识他们，我丈夫被高平绑架了，我如果不按他说的去做，我们两个就都得死。
1: 那也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2: 我知道你们不会饶了我。
1: 你怎么知道的？我既然能让你死，也能让你活。

0: 别蒙我了，我不相信。
1: 你还算聪明。
0: 我还有个不懂事的孩子，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2: 你想过他们的孩子吗？
0: 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想活下去，我也不想死。我要是和老邱都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
2: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的孩子将来会为你们感到羞耻。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1: 凡人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0: 连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啊。
1: 是啊，在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和他联系，任何人不知道他的情况。
0: 是不是抗联的人通过老邱找到了他？
1: 我想不会。老邱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很好，他平时连茶馆都不去，而且平时他们之间只是电话联系，用的都是暗语。你看这一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没见过面。正像老邱说的那样，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厅里这个奸细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0: 你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出来，现在又有什么新招数吗？
1: 李队长，我正要跟您汇报呢。最近我想派周乙和任长春秘密调查我们科里所有的人。
0: 当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白厅长授权你可以调查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
1: 那还不如调查我自己。也许我做梦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
0: 那你就做梦的时候调查吧。啊，哎呀，你就大胆地查，出了什么乱子我给你扛着。白厅长上次也跟我说，他一直怀疑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1: 其实我觉得只有周乙和任警官有可能知道老邱暗地里和一个女人联络，但是呢，我听了所有的电话录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暴露了身份。而且刘英这个人呢，做事非常谨慎，我们每一次通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都有所变化，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只露一双眼睛。就我现在对他的模样，说实话都有点模糊不清了。
0: 知道了。你刚才提到周乙，他有问题吗？
1: 问题应该说是没有。
0: 我看你对他不是很放心。
1: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到的。这个人怎么说呢，作为男人和男人之间交往，我觉得他品质很好，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这么一个人。但是如果你非要让我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画一个问号的话，那么周乙的问号是他太聪明了。
0: 这么说你还是对他感兴趣啊？
1: 厅长，我是按规矩办事。你想，这个人潜伏在我们内部这么多年，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而且在这个期间大量的情报外露。说实话，我找了他这么多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头雾水。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闭上眼睛，我想谁，谁可能就是。我在办公大楼里，我看到谁，谁可能也是。当我眼睛看不到人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墙上都是这个人的影子。不管我进到哪一个房间，当我开门的一瞬间，我似乎感觉到这个人的手刚刚离开门的把手。你看，我都已经神经质了。
0: 我理解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要有任何包袱，挖出一颗大人参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找出一个内部的奸细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都不算久啊。
1: 但是我不想头发白了的时候再找到他呀。
0: 你现在啊已经有白头发了。
1: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死在他的前面。
0: 啊，不会的，不会的，你一定会看到他被当众绞死，或者是脑袋开花。
1: 但愿如此吧。也可能，不是可能，是一定，他也是这么想我的。
0: 你真是有点神经质了。哎，老邱要调走的事儿，都谁知道？
1: 白厅长，您、
2: 我、
1: 周乙。
0: 哦。
1: 不过，我想问题可能出在他老婆身上，因为这里边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0: 刘英有消息吗？
1: 他恐怕是不行了。其实，哎呀，我早就应该放弃的，只是有点舍不得。

0: 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我看今天呢是特务大聚会啊，各地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都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共产党把这幢大楼炸了，哎，可好了，北满就是抗联的天下了。
2: 都是些离奇怪异之相。
1: 没错，都是一人相。
2: 人身上有煞气，鬼神都得让道，
3: 个个都像杀猪。
1: 那当然，也许人家看我们呢也是驴头马，
2: 可至少我们看着是识字的人。
1: 当然跟他们比我们是知识分子。
4: 二位兄弟，
1: 哎，老朱，
5: 朱科长，哎，
6: 更正一下，这是我们刚刚就任的朱处长，现在我管特务科，这是我的顶头上司。哎呦，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大哥，我不才啊！
7: 恭喜恭喜！
0: 朱哥，哎，
4: 我过去啊，
2: 忙着吧。
1: 哎呀。看他一副啊鸡犬升天得一样，过去狗屁不是。他姐夫三江省行政厅的要员，
2: 两个势力小人。
1: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这时候啊，共产党可别在街头上杀人行凶啊。哼，要是我们俩可没地方放。
2: 前一段时间还挺消停的，这段日子又蠢蠢欲动了。他们
1: 动，我们也动，明天就毙他一批共产党。行刑之前先给他游街示众，搞得声势大一点。
2: 这对那些死刑犯来说也许是好事，至少捞个痛快。
1: 脖子上给他勒上钢丝，跪着游街示众，再不老实当场削断了膝盖骨。哼，好事。
2: 满洲国将来要走向法治，我们也要走向人道。
1: 兄弟啊，你别一身书生气了，他们跟你讲人道吗？
8: 鲍长官，在江边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上面还有共产党人的判决书。
1: 知道了，我们开会，你去把这件事处理好，记住啊，暂时保密。
2: 是老邱的老婆。没
1: 错，我都想到了，她躲不过这一劫。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可惜了

0: 紧急召见我，说新京中央警务司对老邱夫妇还日本特工被杀这个事情非常恼火。我还琢磨原来这个刘英啊，同时还为日本宪兵司令部工作。
1: 就这样。
0: 哎呀，想想也是，这市政厅刚向新京方面汇报并承诺清剿残匪，初见成效，这第二天就发生这么档事。
1: 这案件都是发生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这要能想到了，也发生不了了。
0: 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啊。
1: 那刘厅长跟白厅长他们怎么看？
0: 他们是坚决的认定警察厅内部有共产党奸细。哎，你怎么看？
1: 这不好说。要说有吧，我们查了半年了什么都没查出来。要说没有，我更找不出理由来说服人。
0: 反正我总觉得有也好没有也好，时时刻刻提防总是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上面要我们怎么做？
0: 上边日本宪兵司令部决定派帝国保安局的人来协助调查。
1: 荒唐。
0: 就是啊，这么多年你说我们都没查出来，他们能查出什么来？
1: 他们来顶多是把警察厅搅个天翻地覆。
0: 哎，如果说啊，警察厅内部确实有共产党的奸细，你有什么高招没有？
1: 那就抓阄吧，抓着谁是谁。
0: 抓阄，那也许是你，或者是我。看看人呐，吃东西的胃口可能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但是对子弹的感觉恐怕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的啊。
2: 报告，行刑完毕。
3: 啊，撤。
2: 做砖，吉布走。

0: 队长，现在厅里是不是又要开始查奸细了？
1: 谁说的？
0: 还用说吗？所有人脸上都写着呢。
1: 写着什么？写着查奸细。
0: 长官脸上写的是查奸细，大家脸上写的是我不是奸细。

0: 周队长，
1: 快睡觉吧。
2: 这是老邱的女儿，她姨带着来灵府取经。

0: 现在挺多的，上海现在也还能也能不太出来了，
1: 是挺热闹的，
2: 是啊，
1: 连美英的大头目都到了，所以啊，有的时候名分并不重要，关键是影响力。
2: 这也是个大舞台呀。
1: 说吧，听听，牛鬼蛇神都粉墨登场。日本人坐在沙发上喊着：“
3: お二方、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こちらへ。

0: 来一杯咖啡。
1: 怎么样？警察厅乱成一锅粥了吧？
2: 高斌又开始折腾了。我看他频繁出入厅长办公室，看来要有大行动了。
1: 折腾吧，越乱越好。我们就是要乱中取胜。你老婆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
2: 哪个老婆？
1: 大姨太。
2: 孩子的学校安排好了？
1: 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以后他那儿作为一个绝密级的联络站，如果我不在，你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借机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幽会一下，你就可以不要经常看我这张难看的脸了。
2: 想孩子呀。
1: 小佳乔非常可爱。
2: 他都不认识我这个亲生父亲。
1: 你见过他吗？
2: 见过。他在路边踢球，我站在边上看了一会儿。

0: 咱们说完了你的大姨太，再说说你的二姨太。
1: 生了吗？
0: 生了。这下可好了，我这真是一大家子人，热闹。不光要照顾别人的媳妇儿，还得照顾别人的孩子。这到底不是自己的孩子，你也不问问人家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1: 生什么都一样，
0: 跟你没关系是吗？
1: 这话可不能乱讲，要被二姨太听到该生气了。男孩女孩？
0: 是女儿。
1: 乱世里生女孩比生男孩好，女人活下来的几率要高一些。
0: 你这话真不吉利。过两年他会发一个电报给你，告诉你生孩子的事情，日期都已经算好了，不会让你尴尬。
1: 收到电报我也去趟佳木斯看看他们母子俩，尽一下我做父亲的责任。
0: 老赵，你现在是妻妾成群，儿女双全呢。
1: 战争年代人就不该结婚，不该生孩子，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受苦。
0: 不能这么说，孩子们都自带风水，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1: 坐窗边那男的好像在盯着我们，
0: 是吗？
1: 嗯。
0: 那怎么办？
1: 装作没事一样。你去吧台结账，然后我们出门分头走。如果他要是跟着你的，回头打电话告诉我，按约不变。

0: 们查了这么久都没有眉目，我不相信涉谷三郎能有什么灵丹妙药。
1: 刘队长，恕我直言，我想短时间内我们不可能找到这个人，因为他太狡猾了，所以我们请求涉谷先生帮忙找出警察厅内部的奸细，新京方面肯定会知道的。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想会比我们更着急，这样就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同时他们也分担了我们的责任。不管这件事情结果如何，他们不会轻易地指责我们无能的。

0: 的办公室正在打电话。
1: 陈科长，你怎么来了？
2: 老刘啊，我们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1: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啊？干什么？
2: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1: 放肆！
2: 老刘，不要那么激动嘛，我们没有证据是不会把你带走的。
3: 走。

0: 周队长，刚才保安局的人过来了，说是要查老邱的案子，把刘部长给带走了，而且他们还带走了所有的工作人员的纪要，还要接受我们所有正在查办的案子。
1: 把刘奎抓走了。
0: 是啊，他们带人的时候也没跟高科长打招呼。
2: 保安局这帮混蛋是越来越嚣张，谁都不放在眼里。
0: 是啊，从来没见过保安局这么大张旗鼓的查案子。其实昨天他们就来人带走了某些人的档案。
2: 他们想干什么？
0: 听说是在秘密调查刘部长。
2: 连你都知道了。

0: 我还叫什么秘密调查？
1: 您说这刘部长平时工作也算兢兢业业了，
0: 他们为什么怀疑刘辉？
1: 这我不清楚。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阿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3: 阿晴，
1: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诊病人。
4: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勺传扬这些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5: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是。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从台湾海峡向西北十几公里，就是福建省宁德市的霞浦县。这里海岸绵长，港湾众多，海洋面积占到了全县的95%，陆地与海洋相互交错，构成了霞浦一带独特的滩涂风光。位于海湾深处的西南半岛上，半月里村就坐落在离海不远的地方。半月里是典型的畲族村落，畲族是大山里的民族，人们常以山客自居，可半月里的先民却在300多年前走出了深山，到海边生活。
1: 秀美清丽、山水环绕的半月里村，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如诗如画。这个村庄不大，目前居住的300多位村民大都姓雷。作为中国唯一的畲族历史文化名村，这里

0: 依然保留着原汁原味的畲族传统文化，也吸引了无数游人的到来。
1: 半月里村位于一片丘陵谷地中，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村中建筑大多依山而建，雍正年间修筑的龙溪宫由青石方砖垒砌而成，飞棱重檐，气势庄重。宫庙之

0: 都留在了光阴里。在龙溪宫前的广场上，枝桠遒劲的古榕树亭亭如盖，这里是村民聚会活动的中心。元宵节前，人们围在一起，打着当地的传统美食糍粑。
1: 我看大家是轮番过来打，
2: 对对，要轮番，一个人是打不了一，这个一次只能打几十下。
1: 哦，这个石臼用了有多少年了？
2: 这个有三四百年都有啊，三四百年，
1: 这么久的石臼了，哇！
2: 这个东西不知道很古老的吗？
1: 好香啊！我一走过来就闻到特别浓的米香。
2: 对，这个是我们当地的自己种的糯米啊。
1: 哦。
3: 嗯，好好吃啊。
0: 从春节到三月三的午饭节之前，是半月里村农闲的季节。人们在广场上聊家常，摆小摊，售卖自家酿制的果酒和畲族的土特产品，招呼到访的游客。村里100多户人家，靠着古村旅游和茶园果园，每年能有上千万元的收入，日子过得富足又惬意。
4: 又香又甜的乌米饭嘞，
5: 一份5块钱。
0: 农历三月三的乌饭节是畲族盛大的节日，这一天也是青年男女赛歌的日子。趁着农闲的空档，村里的几支歌队都会精心准备。
6: 龙一个兵王七哈宁，公主祝我瑞杰亲。
7: 龙一兵王七哈宁，公主祝我给瑞杰亲。
0: 雷国盛正在排，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祖宗歌。在畲族的创始神话中，三公主是上古时期高辛帝的女儿，她聪慧过人，下嫁英雄后带领着家族到广东潮州的凤凰山一带居住，开荒种田，繁衍子孙，形成今天的畲族。源于对女性始祖的敬仰，凤凰成为了畲族的图腾，也把崇奉敬女的传统延续到了今天。历史上，畲族没有文字，人们用歌声记录着祖先的传说。这种演绎历史的山歌也被人们叫做畲族小说歌。
8: 我听说有描绘当年村庄迁过来的历史的小说歌
9: 啊，那有啊，那我们就这边有，就在这边，这个是半月里的例子，开头就讲这个村庄，住在地方是住在西南半月里，康熙年间文寿公迁到这边来的啊，这个在我们畲族的语言来唱的时候，虎林山下何多村，山岗里是红花村，聚在溪南望月内啊。空气难干，云霄宫。
0: 歌词记载，隋唐年间，畲族先民从广东一路北上，一代代山客在闽西闽中的丘陵山地间穿梭跋涉，人们先后经过了古田、连江、罗源等地。清康熙22年，公元1683年。半月里村的雷氏先人才把家安顿在霞浦境内的深山里。当时雷氏先祖靠着在山间种地瓜、挖笋和打猎为生，安顿下来的人们还会种些茶叶贴补家用。大山里的物产是雷氏一族的生计来源，也是供孩子们读书的学资。
9: 特别是雷志茂这个小孩子啊，那个年轻的时候比较聪明伶俐，爱好读书。那个年代周围都没有学校，还送到珠江丹岛的时候是念了3年的书，回来的时候学上了易经、地理等等方面。
8: 很有学养。
9: 25岁就受到我们呼林虎的州主聘请到当幕僚秘书。
0: 雷志茂是雷氏家族第四代孙。走出大山的年轻人开阔了眼界，成为风水行家。一次他在回乡途中路过海边一个叫做半路里的地方，见这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安家的好去处。雷志茂回家后就动

0: 员全家迁来此地。
1: 半夜里这边看到这边是一个官道，从这边经过的时候很繁华，以后发展的肯定会好的，让孩子们更好的平台。
2: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希望谋求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 没错没错，才有今天的半夜里。
0: 为了让后辈有更好的发展，雷氏族人选择到海边定居，人们还根据山谷中的地形把村庄改名为半月里。畲族人走出了大山，适应着外界的变化，有人放下了猎叉，做起了海上的渔民，也有人守着官道，经营着小本生意。虽然居住环境发生了改变，但村民们始终不忘务农为本。他们挖山笋、种粮食，还在山坡上开垦出上百亩的茶园。这四季采摘的茶叶成为了村里人最主要的营生，半月里村也渐渐兴旺起来。
3: 我们这栋房子是五举人的房子，它的这个举人叫雷氏炉，他建了这房子花了3年时间，耗了8200银。
2: 后锯子建的一座房子，有哪些细节可以看出当时武举人这个身份呢？
3: 那我们走进这武举人屋顶上有个假山，上面一个松树，松树下面一个棋盘，下棋等于步兵打仗，就等于证明他是武举人。他下面放了两个练武石，
2: 这是练武用的。
3: 这个是秀才练的，那个是举人练的，那个是320斤，这个260斤。
0: 25岁便中举的雷氏如不仅功夫了得，做生意也颇有一番建树。当时他凭借村庄海路通达的地理优势，做起了茶叶买卖。半月里村向北30公里便是霞浦县城，从那里可北上江浙。而在离村不远的海边乘船，不仅能到达附近几处半岛，也可转往宁德、福安等地。向南能去到福州，向东能直达台湾。交通的便利让村里的生意越做越大，人们把当地的茶叶运往福州，又把省城的布料、丝织品卖到台湾，回城时再运回台湾的特产。雷家此地渐渐聚集起大量的财富。回到了家乡，人们着手翻建村落，龙溪宫、雷氏祠堂、举人府等村中大厝拔地而起。当年雷氏如在修建家宅时，就在大门的顶端进行了精巧的设计，人们走到他家门口，只有后退一步才能看到位于最高处的海阔天高4个字。世代种茶的雷氏子弟第一次因贩茶卖货赚到了钱，那海阔天高的文字便是走出大山的畲族人对守住根本、勇于改变的精彩注解。
2: 富庶起来的半月里，用一栋栋青砖黛瓦的大厝记录下了那段文达商通的历史，龙溪宫中的神奇与祖先也见证了凤凰后裔们的勇敢与无畏。然而随着古官道的衰落，曾经热闹的半月里渐渐沉寂了下来。
0: 清末鸦片的泛滥、甲午战争的失利，加剧了东南沿海的动荡，村里茶园的产出能换到的物资越来越少，农业生产也只够维持人们的温饱，曾经富庶的半月里迅速衰落。直到20世纪80-90年代，村里人依然过着上山采茶、下山种稻的日子。渴望富足的村民想要摆脱贫困，可出村的道路早已破败不堪。当年在村里行医的雷国胜还记得那是进出村庄的艰难。
1: 80年代的我们的行医过程都在经常在走路，遇到我们这个村里面的老百姓啊，这个出路的时候还有挑了茶挑来挑去，真的辛苦也不方便。特别那个时候羊的牛的又养的比较多，路上采茶的比较滑，下雨的天都根本都走不下去，
2: 真
1: 的
2: 全是泥。
1: 哎，全是泥的。
2: 当时没有路是一个很限制村庄发展的问题。
1: 没错。
0: 半月里的祖先们能够走出大山，打拼出一片天地， 今天的人们也想要勇敢地闯一次。2002年，村里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800元。不甘贫穷的半月里人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出村的路修好。
1: 我们村里面是每个条件好的，有给我们捐资这个几百块，也有的是投工投劳就修了这一条来的，没渣了，还有小石子来铺上。
2: 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1: 没错，
2: 大家一起来凑这条路。
1: 没错，凑了这样就还在这边啊。
2: 哦，就地取材。
1: 就地取材是这样的意思。你看这个是20年前的，在2002年的时候。
0: 就这样，村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加入到修路大军中。没钱买石料，大伙儿就用歇工的时间到山坡上海滩边去刨去捡。人们还自发地分成几个修路小组，分段施工。经过村民700多天的努力，一条平整的简易乡村公路终于建设完成。从此，村里的农产品卖得出去，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1: 那还是方便的挺多了，特别我们村里面原来的这个是竹子的，还有那个火茶的、大米的等等方面，挑到这边来卖的时候，而且是要运到我们峡谷的城关去，那后面就不用人去挑了，那个是白天晚上都可以拉走了。
0: 路通，村里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大伙儿也琢磨着要改善居住环境。那时村里的清代大厝都因为年久失修出现了漏雨损毁的情况，住起来十分不便。但是人们估算后却发现，修缮祖宅比盖新房还要贵，修不起老宅就只能拆掉重建，可大家又都舍不得。
4: 当时那边旧房子一般人家都没有建议说拆掉，因为老人家嘛，心里面总会感觉到啊，我人老了以后啊，或者生病以后，我是住在老房子那边啊，还是有情感在那边的。
0: 一栋栋清代大厝承载着半月里人的家族记忆，是历史也是文化。为了留下古村的风貌，村民们向当地政府求助，在古村旁又开辟出一片空地，建起了一座新村。
4: 我们家在2007年的时候搬进来的，房子总共3x200多平方吧。我们老房子在大榕树下面，在老村那里面，现在里面还有祖宗牌位还留在那边。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回老房子那边祭拜，村里人基本上都是这样。
0: 随着新村的建设，政府又投入了130万元资金，用于古村的房屋修缮。人们把老房子改建成茶馆、酿酒作坊、非遗文化馆，村民们也回到了老村，干起了导游，摆上了小摊。古朴的清代建筑，浓郁的畲族风情，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这里访古探幽。古村里一栋3层高的木结构建筑是游客必到的地方，里面珍藏着上千种带有畲族文化印记的书籍、服饰等老物件。走入其间，仿佛置身在漫长的畲族历史中。
2: 我听说您的馆里有很多古色古香的老物件，
5: 楼件它这个都摆在里面，里面就我们一进去要经过这个大厅走进去，这个房子也有200多年了，260多年。这是一个福字，它是一边是龙一边是凤组成的一个福字，这叫做龙凤福吧。凤凰呢，它这个是我们公主的身份，我们畲族啊对女同志这个非常尊重的。婚礼当中夫妻交拜的时候啊，老公要拜老婆，叫做男拜女不拜。
0: 这是村民雷奇松开办的畲族民间博物馆，在这里人们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馆里既有代表权威的龙头族帐，也有做工别致的畲族花斗笠。从旧石磨到木窗棂，从花帽子到梳妆匣，这里珍藏的老物件展现了畲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说起博物馆背后的故事，雷奇松感慨万千。
6: 我就在1989年的时候，我就第一部我是收集这个遗书。

0: 后面呢看到啊，很多外地的来我这个村啊，收集这个老物件啊，看到这个一件一件啊，给他们收集着啊，我心里都非常痛。我这个老物件已经不多了，再给外面人收集着呢，整个这个家族的东西就这个文化啊，这个老物件就没了，没了，就这个东这个历史文化也就没了。
1: 为了留住这些老物件，雷奇松曾挨家挨户的走访。转遍了附近的畲族村寨，收集回来的东西几乎把他的家塞得满满当当。女儿雷秀莲对此深有感触。
2: 家里面地板上，然后柜子上，然后包括房间里面，全都是摆满了这些老物件，就是一些都是人家不要的一些东西，然后给我父亲收回来。
1: 雷奇松收集老物件越来越多，也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到他家来参观的不仅有游客，还有不少研究畲族文化的学者。看着人们如获至宝的样子，雷奇松萌生了开博物馆的念头。那时正好邻村有栋木结构老屋要拆掉，雷奇松就立刻赶了过去。老木屋古朴的风格正是他心中博物馆的样子，于是他拿出多年攒下的38000元钱，硬是把房子买了下来。可拆掉老屋运回村里再复建起来，这笔费用也不便宜。口袋空空的雷奇松犯了难。就在这时，村里人听到了消息，都赶来帮忙。
0: 每一块东西运回来要花很多人啊，一天都要40多人啊，他每家每户都来帮忙嘛。爸妈说啊，你这个房子移回来啊，他们也说高兴的也高兴啊。他说啊，能把这么大的房子移回来，那必须要全村人能帮忙。
1: 在全村人的努力下，2008年4月，一座古朴的民间博物馆终于落户在半月里村。那些流淌着畲族风情的老物件也有了新的归宿。
2: 哎，就这样子的。
1: 雷奇松的女儿雷秀莲作为畲族舞蹈的非遗传承人，也在博物馆里开设了畲族舞蹈体验课。
2: 好，往前。
1: 半月里人保住了古村，也在不经意间为村庄找到了发展的契机。2012年，半月里村成为第一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几年间，政府投入了3000多万元，不仅完成了新村的水电气改造，还把道路都铺上了沥青。村庄也成为国家2A级景区，吸引了更多游客来到这里。游客多了，人气旺了，村民也有了更多的想法。一大早，村民雷乃荣就上了山。他是畲族药膳的非遗传承人。
3: 我们畲族的出门都是药，这个水采水用，你看
4: 水采水用。
3: 这边不是一颗，这个叫清明草。呀，
4: 清明草，这个就可以吃了。
3: 这个草类可以吃，然后我们最主要是拿去那个做糍粑，早晨糍粑叫清明果。清明果，
4: 这
3: 是清凉解毒的。
5: 这边有一颗那个碧丽藤，也叫那个分不动。
4: 这一部分什么地方好用啊？是用叶子还是用这后面呢？
5: 这个茎，这个我们药也不痛了，有力气了。对，这边有一个土黄芪，我们现在等下就挖这个来落药。
4: 土黄芪在哪儿啊？
5: 是这个，这一颗。哇，大叶子这一个。
4: 啊，这个是药呀？
5: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把它挖来做我们的土鸭。
4: 好呀，
5: 它可以这个润燥养肺的补肺的。
1: 雷乃荣每天都会采摘新鲜的药材，帮村里的农家乐设计菜单，改进菜品。畲医食疗法自古有之，在半月里村，人们一直就有药食同源的传统，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做出几道拿手菜。这些年，为了发展旅游，村里人从畲医畲药的传承中整理出一套根据时令制作的药膳宴。春天用关门草做菜，清凉明目；秋天用土黄芪熬汤，润燥养肺。

0: 冬夏两季还有用风不动等药材制作的佳肴，舒筋活络。
1: 可以啊，大家都陷入一个紧张。
2: 菜来了，
3: 早上一起忘了。
1: 快坐，快坐。
3: 这边有个土黄鸡。
1: 这是土黄鸡炖鸡、
3: 然后这个是风不动炖猪蹄。
1: 啊，风不动是炖了猪蹄。
3: 对，它吃的可以，我们那个脚腿不方便的吃了也缓解。
1: 强气力。
3: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夹心肉炖的关门草，吃的那个清肝明目。
0: 一桌热气腾腾的药膳，包含了人们无数的巧思。从搭配草药的糍粑、乌米饭，到携带方便的药膳包，畲族人家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找到了发展的信心。有人卖起了畲族的文创产品，有人搞起了畲族风情摄影，还有不少人承包了村里的土地，养蜜蜂、种柚子，靠着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就在村子发展的红红火火时，不曾想一件别扭事儿影响了大家的好心情。2020年，村里的柚子丰收了，200多万斤柚子堆成了小山，却怎么都卖不出去。雷丽丽是回村发展的大学生，那一年她家的果园也损失惨重。
4: 基本家家户户都有十来亩，平常零散卖的话，一斤卖个3块钱左右。那如果量一多，价格就低了啊，可能就收个1-2块。所以这样子的话，也是容易形成滞销。
0: 柚子滞销，大伙儿都很着急。当时刚过立秋，家家户户开始酿酒，酿制山哈酒是畲族人家的传统。每年秋天，人们都要选取上好的糯米制作米酒，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闻着村里散发出的阵阵酒香，雷丽丽忽然想到，如果把柚子酿成酒，就能解决村庄的大难题。
4: 把柚子进行深加工变成柚子酒卖的话，那比原材料价格要翻好几番了，十来倍。以前啊，卖鲜果啊会容易坏掉啊，那现在变成柚子酒就不一样了，储存方式就比较好了。
0: 说干就干，柚子是自家产的，酿酒手艺是祖传的。没过多久，村里就飘出了柚子酒的清香。
5: 尝个柚子酒，嘿嘿，这个酒香味，
4: 水都没有加，纯天然的，全部都是用我们这个红心柚子的汁，果肉的汁榨出来。
6: 我们的柚子酒，尝一尝，
1: 有果味儿，又有酒味儿，
6: 没错。
0: 15斤柚子出1斤酒，1斤柚子酒能卖60元。半月里人又找到了一条致富的门路，大家组织起酿酒合作社，购入了酿酒设备，扩大经营。如今村里一年就能卖出5000多斤的柚子酒，淡淡的果香随着游客的脚步飘向四面八方。文旅结合的红利让村里人尝到了甜头，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发展，就连年过90的老奶奶也加入了创业大军，成为村里的网红模特。每天老人都会按照畲族的传统去生活，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游客抓拍下来，成为镜头里的风景。
7: 因为找木耳朵，哎，对了，哎，非常好 ，OK， 太好了，太美了。
0: 古老的村庄在一点一滴中展现着惊人的魅力，村民们引以为傲的畲族小说歌和畲族的独特婚俗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有13万游客来到这里寻古探幽，感受畲族风情，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水涨船高，达到22000元。300多年前，畲族人走出了深山，在大海中劈波斩浪，闯出了新的天地。今天的半月里人延续着传统，也拥抱着时代。 这座古老的赊寨，在千年时光中写下了人与家园相依相守的故事，也见证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斗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春回大地，豪气满堂，武林风起，玉京飘香。2023年中国唐山综合搏击对抗赛震撼启航 ，K1 Max 初代金腰带，武林风首位世界功夫之王，荷兰飓风克劳斯率领成衣军团再次登陆武林风。是莱茵河畔的风车骑士可唱骁勇善战，还是南湖岸边的中国勇士捍卫主场尊严？有请全球功夫盛典主持人关峰。

0: 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河南卫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综合对抗赛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心之所向，行之所至。继上个月的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之后，河南卫视武林风与唐山文理剧团今天在这里正式开启中外对抗赛的新篇章。其实早在2014年的9月，武林风中国勇士曾远征荷兰，魏瑞、王鹏飞、龚艳丽等9名选手分别对阵荷兰名将，那最终呢，大比分中方惜败。那今天时隔9年之后，中国的魏瑞、荷兰的克劳斯早已各自称王，这两位神交已久的王者，今天他们领衔将率领各自的战队，在英雄的城市唐山再一次展开对决。首场比赛63公斤级的比赛，
1: 好的，观众朋友，中荷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克劳斯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方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2: 悬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前板。看来克劳斯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所以这场比赛作为双方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3: 是。
2: 阿库达绰号野蛮人，顺利绰号中国嘴炮。
1: 阿库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2: 对，40%多吧。
1: 是。
2: 而且
1: 他跟赵忠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也是
2: 也是要 KO，
1: 就是你不 KO 我不 KO 你。
2: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顺利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的不错。阿库达和顺利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身高是10公分的优势，两个人臂展都是183。漂亮。并腿。哎，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顺利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2: 打得会有点拘谨。起分开，
1: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啊。
2: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武林风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1: 没错。
2: 像顺利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风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那场比赛是让他信心倍增的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的都费劲。上钩。
1: 顺利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些哈。虽然说这种，
2: 漂亮，这个后手压到了，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回来了。哎，漂亮！打到，对。顺利就是这样，你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1: 对，所以刚才说他要是要冷静一些嘛，
2: 是
1: 打得准。
2: 漂亮，刚才至少3个选手打到。对，

0: 够接一波，太漂亮了。
1: 对，是这个劲儿一个人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一个前直，一个前摆，又是一个前直，纷纷的命中，我觉得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起码自己也会打得非常的提气啊。
0: 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就很多的观众在问顺利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仙武搏击的顺利，好，蓝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库达。
1: 是顺利第一回合后半程给自己打得很提气啊，但所以反观阿库达这边就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了。对，两个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对，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钩。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克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钩，哎，这前手也能顶到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0: 效
1: 的。效
0: 果，
1: 嗯，
0: 是的。
1: 给正灯，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秒钟能够感觉到顺利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钱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钩接击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拳打得相当的顺啊，就是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库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分开，在距离的把控上，今天阿库达做的确实是不如顺利啊。顺利今天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进的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0: 对，这阿库达这边这个感觉没找到。
1: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0: 哎呦，
1: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
0: 嗯，是。
1: 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又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对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0: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
1: 嗯，
0: 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达。
1: 漂亮，你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库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多去起一起自己的腿。

0: 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这个腿险些爆杆啊！不是，
1: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0: 对。尤其是第一回合那个后手拳，这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1: 是，
0: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那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再打得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真的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啊，前手丈量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呀，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
1: 比较低。
0: 而且顺利在就是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锋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上倾，就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移动端去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1: 是被顺利压制的阿库达就是发挥不出来了。
0: 对，其实顺利心里面肯定想，你就是跑移动我也不怕，金鹰我都能逮到，更何况你，是吧？
1: 是的。
0: 漂亮。对，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1: 好，还有十秒。
0: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1: 要落空了。
0: 第一场可能就结束了。
1: 是的。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林峰也经常去那个国外打比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
2: 亲爱的朋友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到你们？好不好看？太过瘾了，对不对？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接下来，中和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

0: 开的，弄来饱，看你牛肉软，能吃的都吃的 ，OK， 是吧？放那，站，站，站，看，准备，放。
1: 好，综合对抗赛，67公斤级的对抗，红方选手宜城硬汉孔德祥，蓝方选手范湖内。
2: 这场比赛是第二场啊，今天晚上的综合对抗，大比分，我们现在是1-0领先，刚才是顺利战胜了阿库达。这场比赛的双方啊，两个人在身高上非常的接近，孔德祥180公分，范湖内179公分，臂展上范湖内是184公分，有着5公分的优势。
1: 孔德祥是来自山东象王搏击，拿到过2018攻防壮65公斤级的年度总冠军。
2: 是的，
1: 他在50峰的擂台上一战成名的是他战胜了
2: 潘家韵
1: 、嗯。对。
2: 对，第三回合吧，险些给对手打出来一个独秒啊。这两年也是在苦练内功啊，因为他之前还曾经到过泰国进行一段时间的特训。在羽量级当中

0: 也是上升非常快的一位新星。除了潘家云之外，你看像赵春腾他也胜过，而且之前和泰拳王索埃塔鹏的那场比赛啊，的确也让人印象深刻。
1: 是索埃塔鹏可是战胜过很多我们中国的这个
0: 一众好手。
1: 对，
0: 漂亮，范红内的后手啊已经打了好几个了。漂亮，又是一腿。其实来自荷兰的运动员，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他们很多都是能够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就是这个呢，有一说是来自于他们的那个 X 型的进攻体系哈，但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在打击上的一个角度切换。那这个我曾经专门问过克劳斯这个问题啊，就是左右的这个换架，他如果往一侧去移动的话，这场比赛我刚刚已经看到了范红内做出这样的动作啊，在这一侧移动的时候会再让自己的击打上更加的立体一些。李正登说话间，刚才范子祥也是给出了几个不错的重击啊，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像马杰基辅，的确范红内今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的移动端做得不错啊。虽然防守端尤其是在报价上手拿得比较低啊，就是他就是手上移的这个过程啊，有的时候会跟不上彭翔的这个节奏。刚才吃的那几拳也是打这儿来的，
1: 但是他习惯了，他就是当拳腿快来的时候他马上上移。
0: 对，因为这个东西来自于他的预判，就是你在你这个预判怎么说，就是你有的时候第一是会不准，
1: 对，
0: 第二你
1: 有时候会速度跟
0: 反应不过来，
1: 对，
0: 就是反应的就是对你反应端要求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整个第一回合我们看到孔德祥给出来的这几个比较不错的重击都来自于他去拿对手的这个时间差。

0: 来来爸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孔德祥，蓝方选手是荷兰的范胡内。
2: 是基辅
3: 其实因为来自荷兰的这些个运动员啊，他们很多就是在习练过程当中会遵从就是 X 型的进攻这个体系啊，所以你们看到在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我们更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们打点的这个位置会非常的多，然后整个进攻的逻辑会比较的多变，而且在进攻的节奏和进攻的速率上啊，今天范胡内的进攻速率在荷兰的运动员当中其实算是不高的，
1: 是
3: 进攻的频次算是不高的，而且今天他的进攻速率其实跟范德祥保持了一个差不多五五开的一个水平，
1: 没错，
3: 但是在进攻的击打点上和纵轴的维度上明显比对手要做得好，漂亮，一扫踢马上一个摇闪啊，范胡内在67的这个级别当中我觉得算是非常灵巧型的运动员啊，
1: 是
3: 不像我们熟悉的很多国内的运动员属于这种激进型推进型的打法啊，打得比较巧，漂亮，两个人的进攻速率很像啊，这次的中荷对抗赛啊，所有的运动员其实在赛前都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啊，因为这的确作为荷兰的运动员的确是一个踢拳强国的运动员，而且他们的训练体系极为的完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也算是人才辈出啊，比如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绝对型的王者克劳斯，对吧，除了这个之外包括比达阿兹还有雷米邦加斯基还有胡斯特等等的一系列的人，在世界拳坛上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的，那除了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比赛之外哈，明天克劳斯还有这个魏瑞他们还联合做了一次这个 对选手

0: 我们运动员包括
1: 训练营，
0: 包括教练的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授课。
1: 是，漂亮！对，这个有反应啊！
0: 对，
1: 防护队现在应该只有招架的功夫，可能要扛一阵了，应该是影响到呼吸了。
0: 嗯，手依然拿得很低、
1: 啊。对，已经放下来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不能这样。
0: 对，
1: 不然你看。张德强连续的进攻逼到死角之后，应该能扛过这个回合。
0: 好在这个时间到了。
1: 对，因为范福内，我个人觉得他更大的问题来自于他的防守端，就是因为你像博萨，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嗯，
1: 漂亮。对，第三回合一上来手明显就拿上来了。
0: 是的，
1: 就估计是他在备战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就是在中国啊，在我们中国打比赛还能遇到，就是比如说跟他的进攻速率包括进攻的打击点这么匹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只顾着说范湖内了，你看范德强今天前两回合比赛在打的
0: 孔德祥啊，
1: 那孔德祥就是打头击腹然后给扫踢、就是在整个自己的进攻端，不管是横轴还是纵轴的维度上做的都不错。看，又是一个击腹，也是多点开花啊！
0: 是，
1: 今天除了没有打勾拳，基本上都能打到了。所以估计也让范湖内没有料到啊！
0: 对，
1: 这也应了贝瑞说的那句话啊，就是克劳斯现在的中国搏击已经不是
0: 十年前
1: 你那个状态了。
0: 我们确实这个进步了很多，成长了很多。
1: 是。就不像他在之前打我们武林风拿攻王者的时候，
0: 二零一二年那
1: 个时候，对，然后连 K 了三位猛将啊，
0: 是，
1: 董文飞、郑昭玉啊，
0: 是的，
1: 对，我觉得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精神啊，这样我就要 Q 一下郑昭玉啊，就是在输给了对手之后，马上虚心的向对手去请教学习。我前段时间也刷到了，刻意去看了一下郑昭玉的短视频啊，就是他现在对于荷兰的这种 X 型的打法的确是得到了一部分克劳斯的训传，然后自己也在研究啊，的确在视频当中有很多的内容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就包括我觉得像孔德祥今天也是为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啊，就是你看他整个的打击维度，就是打击的点会非常的丰富，又是一个击腹，就前手后手的击腹会打得比较多一些，今天除了腿起的不多，我没有看到太多的勾拳之外，整个的进攻节奏的逻辑点打得还是比较准的，所以就这样的进攻逻辑对于范湖内来讲，就只用摇闪是没有太大用了。
0: 是的，
1: 就是到了现在游走的时候又走不了，孔德祥的高扫和中段的扫踢还是能给他不少在移动端的限制。
0: 这个你看节奏并不快。
1: 对，对。但是
0: 克劳斯，
1: 对我们说到的这个不快，其实是没有那种暴风骤雨般的密集进攻，但是两个人整体的进攻节奏是始终保持了一个速率啊。
0: 是，
1: 漂亮的一个顶击，哎，这一摆hold的不错啊。对，这直摆勾也打出来了。孔德祥第三回合是越打，我们越
0: 傻。是。
2: 加强两次进攻，走，扣杀。
1: 而且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变线踢明显能感觉到，季龙腾这边的前摆接后直，打的还是很顺。
0: 一个低扫。
1: 漂亮，对，就是一上来之后马上要能跟上啊。
0: 是。
1: 好，一点点再去找机会。
3: 长动作。
1: 两个人都是75公斤级啊，
0: 哎呦，这一拳哦还是很危险的，
1: 对，所以
0: 明显的一个危险。
1: 季龙腾中线的拳的输出的能力，包括拳的落点，
0: 还是非常好，
1: 优势很大的，没错。
0: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黄元哲的这个拳要跟上步伐，
1: 主席，还是要分开两个人，对。老头警告一下，顶头又进来，漂亮，又是一个前摆，给后直互换，对，进攻输出还要去打一打，
0: 是。
3: 压着老打，压着老打，往前走，老
4: 往前走。
5: 对，

0: 给扫踢。对，季龙腾现在不用着急，就是要去打拳啊，漂亮。就是你看他在自己整个拳的中线啊，包括略往外一点的线路上给的还是不错，还是很
1: 厉害。十秒。这个肯定是要会爆发的，所以两位在这个时候防守一定要做好。
2: 是的，
1: 天哪，太激烈了。
0: 其实这场比赛，咱们实话实说，两个人在防守端做的已经不错了。
1: 是，
0: 因为对于这种平常习练自由搏击的，程茂教练一直在提醒黄彦哲的，就是你要把你的防守端往里收一收。为什么收？就是因为拳过来的那个体积它是不一样的，包括你拳套的面积也是不一样的。嗯，你之前带大拳套的防守的线路和你防守的位置是防不住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对于他来讲，对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好，我们来看这场比赛的结果。
3: 好，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最终结果30-27，红方胜。
4: 非常高兴，因为是首次参加武力风，而且表现还算可以，积极的备战，然后希望下次还能在武力风继续展示自己。
1: 太好了，第一次在武力风擂台上用分拳拳套打，
4: 非常的兴奋。
3: 好，
4: 非常的兴奋，对。
3: 21岁，身高1米8，我们欢迎。
4: 好，谢谢。
3: 接下来一场77公斤级的超级战，对阵的双方，蓝方选手首次走上武林风的擂台，代表了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备战的时间非常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因为在5月20号的时候刚刚拿下了一场 KO 对手的胜利。这样高强度的连续作战啊，既是挑战，同时呢也是难得的夯实与积累。好，这位选手21岁，身高1米85，我们欢迎刘梦阳。

好，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代表了嘉兴同州搏击俱乐部，一位老将要出场了。2015至2017年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2019年 FF 世界格斗联赛75公斤级的冠军，以及2015年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擂台上的老将啊，本次对手啊有着11岁的年龄差，我想他一定会带着尊重全力以赴。我们欢迎硬汉谭小锋。

0: 来靠哪？加加加强 ，Fight！
1: 好，77公斤级的超级战。
2: 谭晓峰对上了刘梦阳，两个人真的是差距不少啊，年龄上就差了9岁啊。
1: 对。
2: 然后呢，在身高臂展上，刘梦阳185公分的身高，7公分的优势，188公分的臂展，8公分的优势。
1: 嗯，在战绩上差的也不少哈。
2: 是的。
1: 刘梦阳来自郑州盛远搏击，
2: 首战，
1: 收零分的首战。红方谭晓峰来自嘉兴同州搏击，33胜11负的战绩，
2: 打倒了。嗯。谭晓峰是一位泰拳手。

0: 中碰到的也都是这个级别的这个比较高端的选手，对，李辉、郭高峰、蔡伟豪，还有颜志礼，有新人也有老将。
1: 嗯，今天陪他出来的是徐元庆。
0: 嗯。
1: 喂，这个正当刚好吃上，哎，看来还有个挑衅的意思啊。
0: 是，吴孟阳肯定心想，哎，老将，哎，
1: 对，
0: 让你尝尝后浪的厉害。
1: 对，但是今天他后手依然压得非常的好啊，刘孟阳。所以，还是那句话，张晓峰中路的防守一直都不是他的强项啊。
0: 嗯。
1: 就是很多早些年习练泰拳的运动员，就是双手都会拿得比较开一些，而且拳风的角度会不大一样嘛。
0: 嗯。
1: 所以可能比较吃刘梦瑶。刘梦瑶今天的看前手跟后手压的还是比较准，但是唐晓峰拳的力量感还是在的。别动！那你收纳搞就行了。
2: 老师不要怂啊！不是，不是，
0: 不是，好一次的提示，嗯，不要了，不好意思。
2: 激动，激动，让激，
1: 激活，给一百，哎，这能给的非常漂亮。张晓峰的后手的摆拳还是可以能够打到啊，所以对他来讲，今天可能要去打一打中近距离啊。
0: 嗯、
1: 你看对手的后手啊，刘梦阳的后手压得很顺啊，就走中线。
2: 好，
3: 没事，
1: 没事，
3: 放松。
1: 顶击，漂亮，对，还是要去更多的压对手啊。对唐晓峰来说，如果能够更多的把对手压到围城角，就是漂亮，连续打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包括自己的平勾和后摆，
0: 嗯，
1: 漂亮。因为你看他拳的力量感还是在的，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会打得更有力一些。
0: 嗯。确实，这个谭晓峰这一阶段打得比较顺。
1: 是。比赛的后一分钟左右。
4: 拉一下朋友圈，晃一下。
1: 对，对于距离的把握上，谭晓峰还是要去打内围和近距离。
0: 是，因为毕竟有着这个臂展的劣势嘛。
1: 对。
0: 好，刘梦阳刚开始的那一阶段，我觉得打得挺好的，打着打着自己好像有点放松的感觉，
1: 有点哑火了，
0: 是吧？
1: 对，我觉得。来源于他对距离的把握没有把握太好，两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刘梦阳刚才唐晓峰滑倒的时候还特地上去叫了一声，
0: 对，
1: 然后你看唐晓峰刚刚最后结束的时候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刘梦阳的脸庞，来呀小朋友。
0: 好，我们期待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来来翻。
1: Round two，
2: 好，第二回合。
3: 对于刘梦阳来讲，还是要去动一动，
4: 是，
3: 就是身高臂展占尽优势啊，七公分的身高，八公分的臂展优势啊。你看，你老是让太好风能压到你的内围来，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要想一下？然后另外就是说，对于太好风来讲，对，你看他中线的防守其实并没有那么好。我们刚刚说，就是你自己的前手包括后手人都能够很顺的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把对手给放进来，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吧？你看又上来了，又上来了，太好风，然后一个蓄力，马上一拳就出来了，
4: 是。
3: 漂亮，一组。对，不要去等对手啊，千万不要等谭晓峰。就是其实谭晓峰在进内围的时候，如果咱们看得稍微细一点，他还是会有一个蓄力的过程。尤其是咱比如说侧向去击腹的时候的这一拳啊，很明显的是蓄力。
4: 对，
3: 所以就不要给他这个时间差。
2: 是。听
3: 听起来口令，晃一晃，看又是你前手能够点到啊，继续点一点对手啊，就把你的距离给控制好。
5: 哎，对，带着，不要直接做，
3: 这以拳去带你的腿啊，因为在拳的力量感上，就是重量上还是谭晓峰的更明显一点。而且我们从别说我们现场看。

0: 看了，就是画面当中明显能够看到唐小波会比他更壮实。
1: 是。
2: 谢谢我妈了，
3: 往前走走，往前走，全行侠的走，走。对，打进去。
0: 左小踢，漂亮！自己的后手继续可以往里压一压对手啊。
3: 对，
0: 刘飞扬的确打的有点着急了。
1: 他距离把控不好，往往就是等到谭晓峰到一个合适距离之后，
0: 是
1: 他就吃亏了。其实
0: 就是放谭晓峰进自己的内围太容易了，
1: 是
0: 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前促。
3: 加西，
0: 漂亮。
3: 当然左推，当然加推加西。
0: 对，觉得带腿还是有的，一打，又是一个后摆。
2: 对，
0: 谭晓峰这段时间打的还是蛮顺的，
1: 是。其实刘梦阳应该怎么打呢？我觉得刘梦阳应该他先启动一下，打完再撤出来。
0: 我觉得是他现在进攻意识的问题，有点怵了。我个人觉得有点怵了。他不是说没有能力，也不是说能力不行。第一回合刚上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明显看到他能力值的存在，对吧？对的，
1: 前对这样打就对了嘛。
0: 前直接后直，对吧？前直后摆、都能够打到，包括前直后摆再加腿这样的三连击。小组合还是打得有声有色，好像第一回合的前两分钟。就是我明显有一个问题的存在是什么哈、就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对手在进自己内围的时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占尽了身高和臂展的优势。
1: 是，
0: 那么你让对手进自己的内围进得那么轻易，那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你想一想，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对于现在他来讲，不是去解决技术的问题啊，是自己意识的问题，就是你的进攻的主动意识，还有对于对手的限制，这两个事儿在意识上还是要抓紧给解决。

0: 对他们，来，反，好，第三回合的比赛是，就对于他来讲，对，你看这样的前手要打，就是哪怕你去跟对手换拳的，
1: 对，
0: 都行，
1: 对，
0: 你不能说让对手那么轻易的打进来之后，一波进攻输出打完走了，然后马上夹进来又一波进攻输出打完走了，
2: 漂亮，
0: 对，哪怕就是我刚刚说的，像刚刚这样，就跟对手就换拳，就是。 我一摆，然后我接你一个，或者我一个直拳接你一摆都可以接受。
3: 对，
0: 漂亮，这样前手就多点对手，哎，对，前手接后手，前直接后直，或者前直后摆，就照着第一回合前一分半的这个状态去打。
3: 对，
2: 我这样做，对，啥下？
0: 哎，漂亮。
2: 这个时段做的就很好，
0: 没错啊，这还是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就主动进攻意识的问题。
2: 对，
0: 就整个第二回合，唐晓明有点，
1: 拉死我你！
0: 这打迷糊了。第二次，第呃，常佳已经警告了，唐晓明对，在出现叫扣分了。
2: 是，
0: 尤其是在移动端啊，就是唐晓明在就中线的保护不是漂亮，没有这么多球
2: 的
0: 漂亮，这也是唐晓明一贯的一个习惯和一个漏洞啊。
2: 对，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刘梦阳
0: 醒了，进攻节奏就会好一点。我觉得还没有彻底醒，可能醒了有个6%吧。全打对，对，全好，有了，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有了，前多
1: 干事。
0: 打扫。
1: 怎么样？打完要跟腿，跟腿。
0: 再来一个喊。
1: 上勾上勾。
0: 两拳，带腿。还是有的一打。
2: 是。
1: 上勾上勾，
0: 腿基本上不要去单做，因为你起腿完了之后，其实这个时间差太阳风抓的还不错啊。落腿的过程当中，太阳风马上一步半就上来了。
2: 对，
3: 漂亮，前吸，
0: 大哥，自己的拳一定要多打，掌握好距离，多去打拳。
1: 后吸，后吸，
4: 低头，
3: 多说，少讲话，
1: 加快加后吸，加。
0: 对，连续的击打的过程当中，要让自己前压的进攻，把对手就打对手压榨距离，让对手进内围，这才是他现在要做的，
2: 是
0: 而不是他想来，哎，我就进来了，
2: 想走走，
0: 对。

0: 漂亮，
1: 还有十秒。
0: 对，谭晓峰的进攻视力保持的还不错啊，力量感依然有。但是你会发现，就第三回合谭晓峰的进攻就明显没有第二回合打得那么的顺。
1: 是因为就是您讲的刘梦阳的这个进攻意识提上来
2: 了，没错
1: 啊。所以说不管说这个你击中的打中的次数有多少，或者说效果有多好，你只要有这个进攻意识，
2: 对，
1: 我觉得作为新人来讲，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而且我觉得在擂台上气势这个问题啊，它一定是此消彼长，
1: 是
0: 对势的一方。我如果不把进攻端的压力，我就常说这句话嘛，进攻端的压力回给到对手的情况下，那这局比赛可能就完了。
1: 是，
0: 对，所以这场比赛可能刚刚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状态，就凸显的会更加明显一些。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最终结果28-29，蓝方胜。
4: 现在心情非常好，非常激动。身为一位年轻的小将，刚上来的新秀，我就战败了他的老将，他就是不行，他就是不行。不管他给我打多少次，他都会输。虽然我是一名小将，但是我已经准备了很久。
3: 这场71公斤级的超级明星战，奉献给所有的朋友们。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战斗民族的一位勇士，身高1.81米，2020 TNA 世界冠军，2020年俄罗斯最佳泰拳运动员，在俄罗斯锦标赛更是创造了115胜1负的辉煌战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列克谢乌利亚诺夫以及前 Glory 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克里斯蒂安巴亚都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这位选手今年也仅仅26岁。来，我们欢迎来自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斯科沃尔佐夫。

0: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代表了唐山文旅奥宇光辉搏击俱乐部，在今年年初的武力峰全球功夫盛典当中，一夜之间他三战三胜，成为了武力峰第七位世界功夫之王。就在前不久，他又将荷兰猛将尤纳斯挑落马下，也许属于他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1: 我觉得如果说要评那个年终最佳比赛的话，这场绝对是
2: 当然
1: 这是
3: 比赛嘛，流过无数的血，但从来没有流过眼泪。那场比赛打完下来，然后当时心情一下子没绷住，就落泪了。不甘心，因为想证明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付出，那么努力的训练，然后当宣布结果的时候，其实很伤心，很伤心。反正那段时间都挺抑郁的，付出了这么多，好像怎么也跨不去这个坎儿。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听歌，戴着耳机很享受这种感觉。我还在想已经跌到谷底了，再坏坏成啥样呢？对于运动员来说，

0: 说选择坚持其实很容易的，每天去训练，每天去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放弃吧就很难了。所以说我要放下这个执念来改变自己。来到校旗，跟着瑞哥调整好状态，完善自己的技战术，再一次整装待发。我很相信一句话，不破不立。当时2023年全球公共盛典让我去打，感觉机会来了。
1: 他不给了机会，
2: 对，有点危险了，危险了，危险了，
3: 来放手。
0: 没想到这次又有落力了，因为拿到了个世界功夫王者，当然是开心了。坚持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收获了，也是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吧。这次我感觉我才是擂台上真正的主角。登上王者之巅，便不惧任何挑战。我是韩文豹。

0: 场上裁判牛曹旺，比赛现在开始。
1: 好的，我们今天直播的压轴大战哈，红方选手来自唐山文旅奥运光辉的金刚韩文豹，蓝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斯科尔佐夫。
2: 对，这是一场71公斤级的超级明星战，两个人的纸面数据都是26岁，1997年出生，身高方面。亚历山大是有着6公分的身高优势，181公分的臂展给他带来了4公分的臂展优势。来看看韩文豹这场比赛会选择怎么去打。喂，漂亮啊！看斯科沃尔佐夫，他的身形还是非常好的。在这个级别，181的身高，181的臂展，但是身材比较修长，
1: 对，
2: 但是感�觉不乏力量感啊。
1: 他7岁习练柔道，11岁转而习练泰拳，15岁就拿到了俄罗斯锦标赛的金牌。做了一个统计啊，说他拿到的有较大影响力组织的冠军头衔达到了12个。
2: 2020年 TNA 的世界冠军，而韩文豹这边是刚刚拿到了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67公斤。这次他相当于是回到了自己比较擅长的，就是之前老打的70公斤级的这个级别。
3: 是，
2: 漂亮，可是给一个扫踢，正蹬。对，的确前手摆拳的力量感还是不错啊。
3: 是。
2: 但是这个我觉得倒不大担心，因为阿豹他的重击是他非常好的一个利器啊。我们这场比赛如果能进入到对手的中近距离之后，能够打出来自己的后手，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1: 但是除了这个拳法之外，你会发现这个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汉文豹还是使用了他们俱乐部的一个利器啊，卡夫。

0: 泰拳的影子就出来了，
1: 是
0: 前冲了一个里希，下压的基辅，而且进攻端的时候对手还能够去做换架的击打。给李希还是要去提醒一下，不可以主动搂抱对手啊，否则会被视为消极进攻。漂亮，走完的这一前摆高扫换架了，
1: 十秒，
0: 对，喂，对，后手的一个重击打出来了，进攻相当的流畅啊。
1: 是
0: 斯托尔佐夫真的是一个不大好打的对手啊，
1: 直接给你打退回去，
0: 对，
1: 直接打退回去，
0: 实力的存在
1: 是，
0: 那尤其是最后一连串的组合进攻，从正架打到反架之后，在反架的进攻质量依然能够打得不错，而且中间抓了一个时间差，给了韩豹一个后手的重击，那在突然换架之后还能够有起左腿，就是换架之后后腿高扫的能力，的确是进攻端非常全面的一个运动员。而且我个人觉得整个第一回合奥斯卡尔佐夫其实打得要比韩豹更加轻松一些，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有点替韩豹担心的点。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是的，中距离，看阿豹现在能从中距离往近距离后的内侧去打的这个过程显得略有点艰辛了一点，
1: 是，
0: 而且斯科尔佐夫的扫踢包括他的正蹬还有前蹴做的其实都不错，
1: 是
0: 能够很好的利用他自己的身高臂展，而且还有腿长的这个优势，你看很好的控制距离，前后腿都能够去做正蹬，这个阿豹在进他内围的这个过程可能就会
1: 艰难了一些，
0: 对，艰难很多。继续来去找这个后手欧利亚，对，韩豹现在特别需要这样的打法，就是在这个位置不要给他机会，把他往围城角里头去逼，就是不要给他能够去打距离的空间和时间。所以对手斯科尔佐夫我个人觉得他不仅是在他的进攻端的能力上方法上会比较多一些啊，而且进攻的想法也会比较好一些，漂亮，对，在这个位置要尤其是往中距离的时候，在对手没有使用正蹬或者前蹴这样的动作把你往远距离去推的时候，中距离往近距离来进的时候就一定要快，而且要给对手足够的压力，对，低扫卡夫压后手，漂亮，上勾打得相当的好啊，对，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一个人，
1: 是，
0: 哎呦，转身的摆拳，
1: 好，比赛继续，
0: 对，上来之后又给顶膝，漂亮，后手摆拳打过来，感觉斯科尔佐夫在第二回合就是刻意放慢了自己的节奏啊，所以阿豹要抓住这个对手节奏上的空隙，
1: 但他控制得很好，
0: 是的，
1: 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安全的位置，
0: 没错，
1: 好，还有十秒，
0: 其实第一回合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斯科尔佐夫在往自己的右侧
1: 不能够用肘，
0: 在自己罚分了，
1: 好，扣掉了一分。

0: 他们的规则当中不允许使用肘。
1: 是的，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执法。
0: 嗯，
1: 而且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动作。
0: 是，
1: 没错。我觉得赛前的规则说明会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0: 嗯，
1: 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斯特尔佐夫在他的身上有很典型的一个欧式的打法。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自己的正下击打完了之后，往自己右侧的游走的时候，会直接往前手再加上后腿的动作，马上就会打出来。也就是说，他在整个不管是在纵轴还是在三维的打击上做的要比韩文豹更好一些。
0: 是。
1: 另外一点就是整个第二回合大家也会看得比较明显一点，就是他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和进攻的手段上比韩文豹要做的更多一些。
0: 是。

0: 好的，
1: 好，第三回合了。
0: 对，阿宝停输了。
1: 是。
0: 漂亮，对，在中距离的时候千万不要给对手机会，往内围压的时候要压得再快一些。对自己的重击和所有的体能的储存和进攻输出上要做成转化，把它给打出来。对，明显感觉兴奋点上来了，漂亮。对，的确需要这样的进攻输出啊。我觉得韩梦在这段时间也会有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他之前其实在进攻端属于那种比较喜欢等的运动员啊，就是老是想打迎击或者打一个重的防守反击出来，但是这场比赛尤其是第三回合一上来自己主动进攻的侵略性上，这一点在自己的主动进攻意识上的改变，我觉得是他这段时间最大的进步。
1: 是，
0: 漂亮，要给到对手足够的压力。其实我们
1: 好，再来一个卡夫。
0: 对，国内的运动员之前在打很多欧洲的运动员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对手密集进攻的时候他没有重击，没有很势大力沉的拳打到身上，但是他持续的给你进攻，你想打重击的机会和可能性就会被压榨到无限小。
1: 对，其实韩文豹是从拿这个世界功夫之王的时候就发生了改变了。
0: 没错，他也确实要该去发生改变了。因为70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国内真的是好手众多啊！
1: 对，
0: 还有欧阳锋那样无解的存在。
1: 是，而且他也没有身高臂展的优势。
0: 是的，所以就是拼打的精神和主动意识，还有这种拼打的节奏上，一定要能提起来。漂亮 ！OK， 卡夫，然后继续。对，不要去拿这样的距离给对手起正蹬或者前蹴的距离。
1: 是。好，继续往前逼近。
0: 对，漂亮。
1: 那其实这个对斯科沃尔佐夫的消耗还是挺大的。
0: 没错，让他疲于应战。
1: 是，
0: 我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端的压力一定要给到对手，把他往围绳脚里面去打，这样就会去克制对手在让自己的另外一侧去做游走之后的换架进攻了。
1: 嗯，我已经想要去搂抱了，确实消耗挺大的，
0: 很累啊，很累，对手的确累了，就你看手的抱架都已经放下来了。
1: 对，
0: 就抓住这个机会，不要停，
1: 还有20秒的时间。
0: 对，漂亮。
1: 好，比赛9秒，有效果
0: 了，对。
1: 其实你发现这个
0: 影响运动了，
1: 对，你发现整场比赛啊，韩文豹的卡夫没有停过，他只要有机会都会踢一下。
0: 对，这个就是一种，咱还说卡夫就是一种累积性的伤害，
1: 累积性的伤害。
0: 就是刚开始对于对手来讲你还能扛，后来你就会变成躲，因为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就真的是疼。
1: 是，
0: 然后再到了后来，就是你。再继续给几个的情况下，彻底影响你的移动之后，可能整个比赛就被带走了。

0: 好的，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这场比赛的最终的结果。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6，红方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名义上肯定有话，
1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6: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17: 这个病人是 HIV。
18: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9: 为什么撒谎？
1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3: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大家好，我是何小黎。中华民族一直都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所以在咱们浩瀚的戏曲剧目库里，有很多颂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好戏。今天何小黎就陪着您一起畅游中原文化，共赏家国梨园，去认识一下那些最能体现家国情怀的人和事儿。首先给大家介绍的绝对是史上最强女团，咱们河南开封的杨门女将，她们到底有多强呢？下面何小黎就给你分享一下她们的高光时刻。根据统计，杨门女将当中有名有姓的就22位，都是武艺高强、身怀绝技的忠臣良将，既有一百零

外出征佘太君，还有身怀六甲还能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更有女扮男装比武夺印的杨金花。别说这些大女主了，就连他们家的烧火丫头杨排风，那都是勇打四猛将击杀铁枪元帅的急先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个女子天团的风采。

等等，哪个哪是傻？我看了看母亲，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嗨。

咱们中国人历来都重视家，忠于国，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家国情怀，自古便扎根在我们内心深处。人生无处不青山，史书万卷皆家国。古都殷墟，妇好和武丁并肩驱策，出征伐敌，为的家国。古城商丘，花木兰替父从军，忠勇孝贞，也是为的家国。黄河岸边，县委书记焦裕禄父老生死系，为的是家国。太行上下，临县人民誓把河山重安排，修建红旗渠，为的也是家国。家国情怀就是要将爱家和爱国相统一，国与家咱们一起守护。

华民族从来都不缺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而在这些英雄的背后，无不默默矗立着一个伟大的母亲。母亲是咱们最早的启蒙老师，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孩子，也决定着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看，孟母三迁则邻，孟子终成亚圣，后母文化教子，寇准修身为民，陶母封坛退长，陶侃官不染尘，这都是母亲教育孩子心怀家国、福泽众生的典范啊。在这么多贤母的故事中，今天咱们重点了解一个发生在河南汤阴的故事，那就是岳母为子赐字，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

0: 大儿啊，莫非你娘我此中了么？
1: 母亲尚未赐下，怎是中了？就请母亲速速赐下去。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啊，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1: 师傅，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2: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1: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2: 六子，光枪法好还不行啊，人还得有本事。
1: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2: 好啊，有志气。

0: 什么人？你可真笨！站住！站住！站住！
1: 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0: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走走，
2: 别动我，快走，
0: 走，
2: 走
0: 走走走
2: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
1: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0: 啊，哎，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1: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0: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1: 是老爷。
0: 来来，客厅坐。
2: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0: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2: 没兴趣。
0: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2: 盗枪。
0: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2: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0: 哦，原来如此啊。
3: 六子没事吧？
2: 师父，我没事。
0: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3: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0: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3: 哦，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子，快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傅找你呢。
4: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4: 哦，好的。
3: 哎，快。
4: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紫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5: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
2: 啊，不，
1: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0: 啊，对对对，
5: 干了。
1: 干了。
5: 好，
4: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0: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来
0: 来来，
1: 干干。
0: 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5: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0: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5: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0: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5: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0: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5: 谢大哥。
0: 来，干了这杯。
1: 嗯嗯，紫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4: 你也是。
1: 啊，对了，
0: 哎呀，兄弟，
1: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5: 哎。

0: 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1: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林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您，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2: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1: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2: 太好了。
1: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3: 是啊，
1: 去吧去吧去吧。
3: 多谢大哥慷慨。
1: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4: 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得痛快啊。
5: 那你就别看了呗。
4: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哎，小波
5: 啊，
4: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5: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4: 是吗？
6: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7: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6: 啊，
7: 这安全吗？
6: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7: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6: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6: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
7: 嗯，是吗？
6: 嗯，
7: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6: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7: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6: 你怎么这么坏
7: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6: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7: 啊，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6: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7: 哎，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6: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7: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8: 兰妮儿，
6: 哎，嫂子叫我
7: 呢。那我先走了。
6: 啊。嫂子，
9: 彭亮怎么走了？
6: 想走就走呗。哼，
9: 生你的气了吧？
6: 嗯，生气了。
9: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6: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9: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9: 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6: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9: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挺好听的、啊、
1: 该去给队长换药了。
0: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女子，你胡说什么？你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哎，小铺。
1: 啊？
2: 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哎，你去把脚拿过来。
0: 哦。
4: 哎，小铺，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十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
0: 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鬼子
3: 哎，南
4: 调子哥，
5: 大队长呢？哎，船不见了！
4: 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2: 我，
4: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咱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林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4: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4: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5: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4: 快了快了，还有三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5: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啊，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6: 好，好好好，
5: 走了走了走了。
4: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7: 嗯，红杏，
4: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8: 是他们说的吗？
4: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8: 这鸟还通人性啊！
4: 太好了，啊，
8: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7: 红杏，
8: 真是大吉大利呀，
9: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
4: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10: 哦，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哎，
9: 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10: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8: 师父，这
10: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啊。
9: 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0: 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0: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0: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0: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
0: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0: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0: 妈，
1: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0: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内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快快快，快去！
2: 爸。
3: 哎，六子兄弟，
4: 哎，
3: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4: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3: 啊，我给你倒点水。
4: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3: 兰妮儿
4: 啊
3: 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5: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4: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
2: 好。爸，
4: 红哥。
5: 好。
4: 红哥。
2: 爸。
4: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5: 好多了。
4: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5: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
2: 哎，
5: 来坐下。
4: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5: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4: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5: 中队长
4: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5: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4: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5: 哎，六子兄弟，
3: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6: 不等了，吃吧。
4: 师傅。
3: 哎，六子，坐，吃饭。
4: 我不饿。我不吃了。
3: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4: 我真的不吃了。
6: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4: 哎。
6: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4: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6: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4: 师傅，你咋知道的？
6: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4: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6: 还想走？去哪儿？
4: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6: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4: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6: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4: 师傅，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6: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动手吧，动手。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3: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傅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4: 师傅，师傅，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3: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啊！
6: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

0: 不止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1: 师父，我记住了。
2: 走，
3: 快走，快走，走，哎呦，李副官，抓那个奸细，
4: 来到长坡，
3: 哎呦，快走，
1: 慢点，
3: 走，哎，走，
4: 走，哎，哎
5: 呀，哎，
6: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1: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6: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1: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6: 投奔我？
1: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6: 打鬼子？
1: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6: 好，你还有条件啊？
1: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6: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
1: 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6: 中队长？
1: 啊，
6: 啥子中队长？
1: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6: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1: 对，
6: 今天还是炖萝卜。
1: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6: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1: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6: 你有啥本事哦？
1: 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6: 哦，你还会爬火车？
1: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6: 李副官，
3: 哟，
6: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3: 是，
6: 下去吧。
3: 是。
6: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1: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6: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1: 爬火车用剪子骨？
6: 嗯，
1: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6: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1: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6: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长当当。
1: 谢谢团长。
7: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岛上伏击我。
8: 小红，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7: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9: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7: 嗯。
8: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7: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8: 政委，
9: 嗯，
8: 这个人他
9: 现在咱们对微

0: 詹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1: 嗯，王虎啊，
2: 哎，
1: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2: 召集齐了。
1: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3: 正规军了，
1: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3: 哎呀，是
2: 的，六子哥
1: 啊，
2: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1: 你说什么？
2: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1: 去去去去，
4: 是啊，
1: 嫂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2: 嗯，是。
1: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5: 哦，
1: 哎，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哎，都给我正经点，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2: 到。
1: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2: 是。
1: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5: 啊。
1: 哎，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5: 哎，那怎么拉？
1: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5: 啊。
1: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2: 行
1: 不行？
2: 好，
6: 帮我拉人去。
2: 不，
1: 你小子又想说啥？
2: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1: 缺啥？
2: 压寨夫人呢？
5: 压寨夫人，
2: 哎，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1: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2: 哦，
1: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的下落，知道吗？
5: 知道。
1: 带大伙儿先练枪。
2: 是，走，领枪。
5: 走，走，
7: 走。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8: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7: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8: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2: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6: 是吧？
9: 是。
2: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10: 是吗？
2: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6: 哎，好。
2: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1: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2: 哦，报告，
1: 站好了，站好了。
2: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1: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去，
2: 不，这不，哎呀，是蓝妮儿。
1: 啥？蓝妮儿回来了？
2: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1: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2: 这是。
1: 让你受惊了。哎，妹子，你听我说啊。哎呀，妹子，你干啥呀？
8: 你混蛋，田六子！
1: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8: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8: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

0: 我都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练腿完毕。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兰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1: 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妹子，拦截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宴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3: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4: 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4: 看什么看了？
3: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5: 哟，
0: 好，
5: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3: 师父，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5: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5: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4: 你，哎，师父，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3: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0: 嘿，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5: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
3: 啊，
1: 九，
5: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6: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4: 哎，
0: 谁也别过来。
1: 妮儿，
4: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5: 妮子，
4: 我的枪里可有子弹呢。
1: 妮儿，
0: 娘，
1: 你们两个，
5: 娘，
1: 怎么都这么犟啊？
5: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0: 娘，
4: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7: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5: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4: 彭亮，六子住手！
5: 六子，把枪放下。

0: 傅，
1: 放下。哎，
2: 大娘，没事了。
3: 嗯，
4: 九哥，
1: 你们来干什么？
4: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1: 哼，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5: 兰妮儿，
6: 嫂子，
5: 兰妮儿，
7: 哎，报告连长，哎，还有啥任务啊？
8: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
7: 哎，
4: 刘子兄弟，还怄气啊？
8: 去去！
4: 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
8: 是，你这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4: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8: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
4: 哎，
8: 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4: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
8: 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4: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8: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4: 炕头上的枕头嘛。
8: 强哥，
4: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8: 知道，都知道。强哥，
4: 嗯，
8: 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
4: 嗯嗯嗯，
8: 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4: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8: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4: 崔团长这人咋样？
8: 仗义豪爽。哎，强哥，
4: 嗯，
8: 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4: 啥事儿？说。
8: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4: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8: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4: 剪子骨？
9: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

0: 信你。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呢。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1: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2: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0: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千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啥事儿？
3: 二上微山岛，对吧？
0: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3: 不行，伤还没好呢。
0: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1: 老胡，哎，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0: 哎呀，你
1: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哎，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嘛你。
4: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1: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4: 哎呀，强哥，哎，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0: 真不敢咋样？
1: 通报医生去。
0: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1: 啰嗦。
2: 站起来。
1: 干啥？
2: 那边等着去。
1: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3: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0: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3: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0: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4: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3: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0: 团长，这
3: 带上来。
0: 是。
4: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3: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城。
0: 强哥，请。团长，
5: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3: 拿下！
4: 别动！
0: 团长，这……
5: 喂喂喂，后边！
3: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5: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4: 巧言令色，押下去。
0: 是。
3: 等一会儿。

0: 你笑啥子？
1: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0: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1: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2: 哈哈哈哈团长，你……哎呀！

0: 强哥，哎，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哎，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不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给我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
1: 嗯。
0: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果然是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5: 打听到了吗？
0: 这暂时还没有。
5: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

0: 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1: 你这个鬼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啊、
0: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1: 可是这个鬼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2: 去、
1: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0: 不是
1: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0: 团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打人有大量，打人不计小人过啊。
1: 哼，
0: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1: 你鬼儿子是夸我嘞还是夸他呢？
0: 夸您呢，夸您呢。
1: 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鬼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走，跟我走。
4: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3: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4: 走！哎呀，哎呀！
5: 哎呀，
4: 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5: 哎呦，
4: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5: 哎呦，哎呦，
4: 不说一枪崩了你！
5: 哎，我说，是严特务员派我来的。
4: 起来！
5: 哎，好，哎呦，
4: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5: 哎，是，
4: 走。
5: 我这枪，
4: 哦。
5: 谢，
0: 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6: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1: 他在里面做啥事啊？哎，
6: 团长，
1: 你来做啥事啊？
7: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1: 给老子的，管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6: 是，走。

0: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我
1: 你，
0: 龟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

0: 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1: 怎么，是你呀？
0: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1: 啊？
0: 哎，
1: 李副官，
2: 哟，
1: 去把那一板拿来。
2: 是。
1: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0: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啊，
2: 团座。
1: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0: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1: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3: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1: 多亏你啊。
0: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1: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0: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1: 嗯，那是谁？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嗯，刘红。
0: 哎，
1: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0: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1: 问我？
0: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1: 负伤了？
3: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0: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1: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0: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
3: 嗯，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说，哎，龟儿子，龟儿子，哎呀，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4: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5: 是啊，团长。
1: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6: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6: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1: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6: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6: 你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0: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1: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0: 放心吧，
1: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那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2: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3: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2: 张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4: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2: 好，说说看。
4: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红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2: 好，说说你的上策。
4: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2: 宋伟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4: 哼，张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微山岛。
2: 哦，
4: 哼，
2: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5: 崔团长要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6: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7: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5: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6: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5: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6: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7: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6: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7: 嗯，
6: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5: 好，那就这么定了。
8: 老爷，
9: 有什么事啊？说吧。
8: 宋伟先生来了。
9: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8: 是。
10: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伟先生是谁呀？
9: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10: 日本商人。
8: 松伟先生，请用茶。
9: 嗯。哎呀，松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8: 是，老爷，
9: 请坐。妈，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0: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1: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0: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1: 啊，不不不，宋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2: 站住！哦，是太太。
3: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2: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3: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2: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1: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0: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1: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1: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1: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0: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1: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0: 请讲。
1: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0: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1: 到这儿来？
0: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1: 啊，不，我
0: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1: 苏伟先生，
0: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嗯。哎，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啊，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

0: 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1: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0: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1: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
0: 哎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
0: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0: 哎，你先出去吧。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老子这个老高啊，那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抗日的啊。
1: 崔团长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哎，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哎，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啷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使

0: 车吧。
1: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0: 老爷在客厅里。
1: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进斋，马车都准备好了。静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静斋，静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2: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1: 没有什么难事儿就好。那咱们走吧。
2: 你呀，一个人先到紫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1: 那好吧，我先走了。
2: 哎，杏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1: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2: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1: 那好吧。
3: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
4: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5: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6: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5: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6: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5: 方林嫂，
3: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6: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哎，
5: 老黄，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3: 好，你说咋调整？
5: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7: 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1: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了。
6: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1: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7: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1: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6: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7: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1: 那就多谢你了。
8: 崔团长
9: 啊，
8: 路上多保重啊。
9: 太白爷，我不在岛上，这微山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
8: 你就放心吧。
9: 好。
10: 李副官，到，过来一下。
11: 是。
10: 团长。
9: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10: 是。盯谁？团长。
9: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10: 小的团长，
9: 去吧。
12: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开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闹！
4: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5: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5: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5: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5: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5: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4: 好了，老黄，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5: 啊，真的？
4: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5: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嗯，
5: 快出来吧。咦，
3: 是他，
0: 蓝天。
6: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哎
4: 呀，驾！亮子，车快点。
0: 好的，
7: 驾。
3: 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7: 哎，驾！
5: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6: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7: 驾！驾！
8: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是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哎呀，大哥，
9: 贤弟来了！哎呀，
8: 来了，
9: 请，来
8: 了，请。
9: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8: 来，
9: 屋里请。
8: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9: 来了，请。
8: 好，刘大队长，
7: 鬼子，
4: 别动！
10: 崔团长，幸会呀！
7: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9: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7: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10: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3: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4: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5: 哎，行了。
6: 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3: 行，亮子
8: 啊，
3: 再快点。
7: 好嘞，坐稳了啊，驾！走，快点，带下去。
3: 走你，
11: 大哥，在家吗？
9: 他怎么来了？
10: 什么人？
9: 远方的亲戚。
10: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9: 来，关门。
3: 老实点，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6: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3: 哎，
5: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6: 嗯。
3: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5: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4: 老黄，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
5: 嗯。

0: 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1: 嗯，放心吧，走。
2: 兰妮啊，当心点儿。
3: 知道了。
4: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5: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4: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5: 大哥，嗯，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嗯，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4: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儿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5: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还就不走了。
4: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5: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嗯，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4: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哎，你听我跟你说，
6: 老实点。
4: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6: 快走快走啊。
5: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4: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
1: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王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那蓝。

0: 妮儿呢？
1: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2: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侯，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哎，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我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气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送到万县，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4: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2: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3: 崔团呢？
2: 让飞虎队就走了。
4: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2: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哎呀！
3: 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5: 哎哎，走。
3: 彪子，
6: 哎，
3: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2: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3: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2: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3: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啊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2: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打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哎，别碰撞。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馅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子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馅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馨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6: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6: 是。
7: 崔团长，好好养伤。
8: 好的。
6: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好，
9: 那二先生费心了
6: 啊。好，
7: 朱保长，
8: 哎，
7: 崔团长就交给你了
8: 啊，没问题啊。
9: 老黄，让崔。

0: 上歇着吧，走。
1: 朱三儿，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2: 哎呀，放心吧。
3: 坐下喝口水吧。
0: 哎，方丽嫂，
3: 嗯，
0: 今天这事儿啊，还真多亏了你，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3: 这么客气干啥？
4: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3: 哎呀，你这女的，
4: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嗯，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红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3: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5: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3: 请讲。
5: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红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3: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5: 谢谢。
3: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6: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3: 我现在正式宣布，严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6: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3: 严铎，你好像有意见？
7: 严铎不敢。
5: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7: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

0: 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1: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0: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支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1: 好了，不要说了。
0: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2: 哼，放肆！
1: 严多，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三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谷，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 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报告，进来。四连都准备好了。
2: 啊，
1: 美惠子小姐。
0: 这位是我们的嫡公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
1: 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那你说吧。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
0: 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1: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笑> 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

0: 令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

0: 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2: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2: 啊，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0: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2: 啊，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0: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2: 啊，你敢指责天皇？
0: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2: 啊，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0: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3: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4: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3: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4: 哎，咋了？有行动啊？
5: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3: 是
4: 啊。
5: 走了。哎。

0: 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0: 可是我想你咋办？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好。
4: 老红，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6: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6: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儿，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6: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6: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0: 走了。
1: 老红，保留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些衣服。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哎，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啊，来坐。
3: 什么宝？
1: 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4: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5: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5: 哎，
0: 来。
1: 哈德门，
6: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6: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5: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7: 真整齐啊，
8: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5: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8: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7: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8: 不敢睡了，俺就抱柴火去。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9: 哎，报告，
0: 走进来。
9: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
9: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小波，
5: 到
0: 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5: 哎，
0: 白灵同志，坐吧。
9: 哎，
10: 请坐。
9: 好，
0: 黄二喜。黄二喜，
5: 啊，
0: 倒点水。
5: 哎，
9: 这家伙，
5: 小白同志，请喝水。
9: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5: 我，
8: 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9: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8: 你认识俺？
9: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5: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9: 黄二喜
5: 啊，我就是啊。哎呦，
9: 听说过，听说过。刘洪大队长。

0: 啊，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哦，
1: 他就是。
2: 哎呀，还能这样？
0: 你就是王强？
2: 敬礼。
0: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2: 啊！干吧干吧。
3: 本领姐姐，给。
0: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3: 行。
0: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3: 会点，会点。
0: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3: 哪两句？
0: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4: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0: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4: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5: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3: 哎，队长，挺顺的。
1: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6: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7: 首长好，
8: 首长好，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9: 认识，
10: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11: 就是。
8: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12: 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10: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
6: 哎，都对上号了。
0: 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8: 哎，好。
0: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8: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呢，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
12: 啊，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8: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0: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2: 快走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8: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卫山岛。
0: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8: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6: 是，请首长放心。
1: 张司令，
8: 刘队长，
2: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13: 哦，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14: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8: 哇，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1: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8: 都传开了。
15: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6: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15: 好，走。
7: 不对啊，

0: 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1: 你小点声。
0: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别生气了啊！
0: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3: 嘘，别说话。
4: 还真像啊！
5: 站住！站住！站住！
6: 站住！
5: 别跑！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站住！
7: 你得什么地干活？
8: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9: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景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刘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地好战场，我们炮兵车那个高机枪，闯火车那个大桥梁，就像钢刀好长如弟兄堂，打得鬼子魂飞难藏。
1: 解散。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得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4: 这是张光冲说的。
5: 是。
4: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5: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4: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6: 想我吗？
7: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6: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7: 真盼着那一天。
6: 快了，来。

0: 这儿呢。
1: 二喜哥，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哎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2: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哎，你呀，走，快点！
1: 哎，我看看。
4: 老李，我想要个孩子。
3: 想要孩子了？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4: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3: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

0: 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1: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0: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1: 嗯。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哎呀，想啥呢你？小波，啊，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3: 你看人家政委。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4: 想嫂子了？
3: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4: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3: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4: 真的，
3: 一言为定。
5: 哎，哎哎，红哥，
3: 红哥，
5: 你们俩干啥呢？
3: 啊，你看啊。
5: 黄二姐，
2: 大哥，快快快快，红哥，
5: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2: 红哥，
5: 啊，
2: 啥事儿？
5: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黄二姐，
2: 啊，
5: 你咋样？
2: 红哥，我
5: 行了。小坡，你呢？
6: 我也不行啊。
5: 罗汉，那你讲话。
4: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3: 啊，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
4: 啊，
5: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3: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5: 我好了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6: 好好准备准备啊，
7: 林哥，准备啊！
4: 哎，林哥，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
3: 嗯，
4: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3: 是啊，
4: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3: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4: 啊？
3: 真的，
4: 真的。
3: 我比她漂亮。啊，
8: 嘿，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9: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8: 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2: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听人讲了你。
8: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0: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4: 林哥，
10: 我们
4: 一会儿就该你了，
8: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1: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0: 林哥，该你了，快啊，快呀！
1: 我，
0: 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1: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0: 林庄，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1: 林庄，
2: 你上上快上上啊上啊！上啊
3: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
0: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3: 你我去。

0: 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跑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林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这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哦不，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5支短枪、6支长枪啊。
4: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嫂子。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5: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4: 想亮子了吧？
5: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4: 你个死逆子！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

0: 有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辛苦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
1: 的？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
2: 啊、哦！
1: 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啊？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
0: 啊。
2: 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烧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烧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烧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伪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0: 老六团。
1: 嗯，张司令，这是真的
2: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

0: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1: 哎，
0: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1: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0: 嗯，
1: 我走了。
0: 走吧，
1: 我想亲亲你。
0: 哎呀，不行。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呀，
1: 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怎么了？
2: 这一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2: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臭死你，老子来整死你！
0: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2: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3: 哎，老崔，
2: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飞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为山道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0: 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嗯，
1: 有戏。

0: 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刘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嗯，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道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2: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
4: 放心吧，
2: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1: 红哥，谢了，
2: 保重。
4: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真是太天真了，啊！你指望高进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进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进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
5: 尤其是中国人。
4: 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现在的事实是。
5: 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4: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
6: 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7: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6: 哎，
7: 刘红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
6: 学会收买人心了，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红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嗯。师傅，咱还是跟着红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红哥那帮人啊，真厉害。
7: 岛上严多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现在刘红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8条枪。
6: 是啊，
7: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啊！
6: 哎，红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

0: 那么多。
1: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0: 啊，
1: 过两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两条线。
0: 嗯，
1: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0: 嗯，行。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2: 去。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3: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2: 这
3: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2: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3: 一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2: 他杀我？
3: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5: 好，
4: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5: 对，
6: 大队，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7: 是啊，
8: 是啊，
9: 国军还好得呢。
10: 是啊，
4: 闭嘴！奶奶的，那蔚山岛上的岩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啊，对不对？
5: 对。
4: 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5: 走。

0: 可以啊。啊啊啊
1: 哎呀，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2: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哎，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1: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2: 是啊，分了，
1: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2: 对，
1: 走，那边看看去。
2: 好。

0: 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只香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阎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
2: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2: 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子，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你们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子玉，你要挺住！
2: 杀！
0: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玉，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已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

0: 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
0: 哼，
1: 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吧。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走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
1: 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2: 什么？
1: 去报仇！对，对，
3: 九爷报仇！
1: 报仇！
4: 兰妮儿，
1: 亮子，丹妮儿，你们这是干啥？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5: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1: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0: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3: 六子哥，咱们走。
1: 走走走走走。
0: 兰妮儿，
1: 你不能去。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师兄，
0: 六哥，
1: 听我话，跟我回去。
0: 放开，你放开我，
1: 兰妮儿。
0: 你。
6: 放开我，彭亮！放开我！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0: 你放开我！我要听我哥报仇！放开！
6: 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好，走走走走，
0: 放开我！
6: 拉住他！
0: 站住！
6: 站住！
0: 放开我！
6: 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
0: 放下！
6: 放开我！
0: 彭亮，
6: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
0: 放下！
6: 放
0: 开我！
1: 红哥。
6: 亮子，你这是要干啥？
0: 我，
6: 红哥，你口口声声说跟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0: 就是，为什么？
6: 啊，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红？
0: 这
6: 让我咋说啊？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红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0: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7: 红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0: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红哥说了，你的仇。 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正北这两天就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腾个底儿朝天呢。好，我等。小翠啊，
8: 东西都带上了吗？带上了。啊，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9: 你这要干啥去？啊，
8: 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
9: 啊？去紫竹院干什么？
8: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

0: 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1: 哎呀，你看今天啊风大，改天再去吧。
0: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1: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0: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景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
1: 哎，红杏儿。
0: 啊。
1: 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0: 景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1: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紫玉呢？哎，
1: 紫玉也不在了。哎，杏儿，
0: 静斋。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紫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儿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

时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到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啊，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这就是这里
1: 游戏游戏。
0: 呀，三颗啦，三颗啦，我家里有的舞，
1: 呀，呀，呀，
0: 我得去看看的，到那边的，
1: 哎呀，
0: 哎，哦，呀，西。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2: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0: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2: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0: 你快点！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么办？
1: 我就跟他拼了！
0: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吗？
2: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咱们出去再说吧。

0: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坐下。别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 我是没出息，
0: 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1: 不是没有办法。
0: 是你，他还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0: 是刘洪吧？人们都管他叫洪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 听说刘洪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笑>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 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
1: 解释我有什么用啊？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0: 政委，这就是张哥。
1: 对，
0: 啊，你好，
1: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
0: 啊，是啊，
1: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0: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得多。
1: 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2: 来来来，张哥坐，
1: 来，喝水。

0: 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1: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0: 好，
1: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1: 哦，
0: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1: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0: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0: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1: 太好了。
0: 啊，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好，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0: 这可不行啊。
1: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
2: 来穿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0: 嗯，好，你们放心吧。
1: 好，
0: 我走了。
1: 嗯，好，
0: 再见。
3: 来
4: 来，躺上来。
3: 哎，哎，这。
5: 老林呐，
3: 哎，
5: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3: 哎，这。
0: 张兰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3: 我这张是晚上，
1: 我这是十点，
0: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3: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0: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3: 好啊，
1: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3: 好，咱就这么定了。
1: 好好，
6: 哎，
7: 乡亲们，
8: 开什么会啊？
7: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
9: 这是啊！
7: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站。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1: 你说，
10: 哎，什么办法？
0: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11: 奖励一丈，
1: 奖励这么多，
0: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12: 这
5: 是，这可好。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0: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5: 好，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
13: 那可不。
14: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我长水爷

0: 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1: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0: 二虎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2: 啊，对对对对，应该帮一帮的，
0: 帮啊！咱不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啊，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3: 好，
4: 对对对，
5: 常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6: 开往南京方面的129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东西啊，赶快拿那个去啊，快点啊！
1: 那边，东西都准备好。
2: 老胡，
3: 没问题。
0: 政委，
3: 政委，
0: 把账都准备好。
4: 老胡，
0: 请。
4: 怎么样？
5: 来来来，
0: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太好了，全政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6: 好，
0: 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4: 政委啊，
0: 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4: 谁？
0: 报告政委，
1: 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0: 小田中，
7: 田中啊，
0: 咱这中国话说得蛮流利的嘛，谢谢首长夸奖。
7: 你看看，你看看，
0: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呵，
7: 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0: 田中啊，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7: 嗯，
4: 是。
0: 走，
7: 走。
8: 喂，是冈村队长吗？嗨，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7: 嗨。

0: 沟火车站。张兰呐，
1: 哎，
0: 你得接332次列车
1: 啊。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1: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
1: 嗯？
0: 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2: 那个小鬼子吧？
3: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2: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
4: 啊，你是日本人呐？
3: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2: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3: 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5: 好，小川队已经出发了。
2: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5: 湖边见，
2: 湖边见。哎，走了。
5: 快点啊！没问题。

0: 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哎，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1: 大家快走！
4: 哎，坐着，
1: 坐着，
4: 好了，
3: 快，快点，
4: 快点，快点，
1: 好点，跟上。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啊嘎，太爷，
5: 嗨，
0: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5: 嗨，
0: 嗨。
5: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6: 好，我尽力吧。
5: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7: 流装多少条啊？
5: 十五条。啊。
8: 等一下吧。
7: 什么时候？那个张装多少条？
9: 十八。
7: 张装十八条啊。李庄呢？
10: 二十。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休息。九点了，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村庄呢？
1: 19条。
0: 村庄呢？
2: 20条。
3: 张站长，你得喝水。
4: 不喝。
3: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5: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4: 行。
5: 林中，
6: 有，
5: 跟我走。
4: 现在几点了？
6: 9:40。
4: 把那个递给我，快！
7: 周部长，
3: 张所谓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7: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
3: 好，
4: 来，锤子给我。
7: 长兰，什么时候能修好？
4: 快了。
6: 哎，一定，快快定！
7: 好，别急，别急。
6: 怎么搞的嘛？
7: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4: 好了好了，
6: 休息。
7: 哦，大大的好，来
4: 试试吧，
7: 把衣服得换上。
6: 哎，试车，哎，快点。
8: 沙沟站通电话。
9: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8: 有戏。
10: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给你请下。啊，
4: 嗯，这是我分内的事。
10: 哦，大的好。
8: 开车，等等。
11: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8: 他没有这种权利。
11: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8: 摘掉三节闷罐车，
11: 摘掉后面三。”

0: 备，准备了，准备，
1: 准备了，
0: 快点啊！

0: 没张兰说的那三节没完成，撤吧。
1: 张兰是个很讲信义的人啊。
2: 对呀、啊，如果有什么变化，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1: 是啊，
2: 再等等。
1: 大队长，鬼子来了！
0: 啊，让大家快隐蔽，快
2: 隐蔽，
1: 快快
3: 快快来了来了，
0: 快点，
3: 快
0: 隐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太野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打不到，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不知道，
2: 一点消息
3: 咋整的这
4: 儿啊？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3: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哎，抽支烟，抽支烟。
5: 来，

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张队长，谢谢，不客气，
1: 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
0: 谢你好，你好，你好，
1: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架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0: 好好，
1: 一定要小心啊！
0: 谢谢你啊，
1: 拿着。
0: 兄弟们，现场
2: 好，
1: 走。
3: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不，立即回林城。

0: 快点！各位，杨林先把车快进来。
1: 好，
0: 快点！
2: 前面的车，
0: 快！

0: 上就要来了，动作快点，快，快，快，快，好，快！
1: 这么多军服咋办？
0: 装上，两条鬼子也没穿的，
1: 是。

0: 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赶紧撤吧！好，撤！快点！红哥，快有半车圈呢！我走啥？放火烧了！好，快点！红哥，带都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快点！我去！我车还有，收了！收了！快！铁甲车，别拿了！
1: 跟走！
2: 站长，
3: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4: 哎，
5: 警长，行了，你们几个大，
4: 哎，停停停停停，
3: 几捆？
4: 五捆啊！
3: 快点，
4: 拿着，
3: 好嘞，先那边讲，快点，快快快！
4: 好，
6: 二喜。
7: 哎呀，强哥，可不能出错啊！错不了。
4: 五块。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8: 你呀，多仔细着点啊！
4: 哎，放心吧，
8: 喝点酒。
4: 来，
8: 我两块。
4: 好，两个。
8: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4: 良心大打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哎呦，
8: 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嗯，哎，这八路一共多少人？
4: 哎呀，很多很多呀。难道？
8: 八路真的下山了，
9: 装船快点啊！来来，放到车上去。快点啊！你装到船，快点走了！快点！你们呢？快点！你们呢？来，小子，停住！停住！
10: 停住！
9: 到！给张司令发报。 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11: 是。
9: 这回啊，山里郭东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11: 是啊。装完了吗？
8: 装完，
11: 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9: 准备出发。
11: 哎，
8: 快走，
11: 走。
9: 上
11: 船，发船了。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湖。
1: 嗨，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嘎，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瓦布遮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3: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嘎，闭上你的臭嘴。
3: 是。
0: 张兰，布车从军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1: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1: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
0: 嗯，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4: 报告，
3: 进来。
4: 太站长，您的电报。
0: 爹，
3: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3: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1: 谢谢太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5: 是，冈村少佐。
6: 啥？少了雾捆布？你坐下说。
7: 这船布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8: 这船布是哪个中队负责？
7: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6: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7: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

0: 对不住叔，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
1: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
0: 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2: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3: 好，
2: 冈村队长，我认为 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辙，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4: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2: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 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捷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的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4: 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2: 高司令，好了，别吵了。 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 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嗯，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儿。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
5: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咱们这数的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6: 这种事儿太不像话了，真是。
5: 那我就说嘛，这事儿你说，
6: 真丢尽了，真丢尽了，
5: 真错，真丢尽了， 咱们一中这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6: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7: 都让什么啊？都给我脸枪枪。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2: 回来，那不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啊，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0: 哎，
2: 注意点脾气。

0: 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1: 这里情况的有，
0: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1: 队长是在李庄，
0: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2: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0: 王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哼！怎么说，真是你拿的？
2: 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5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0: 王二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 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布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2: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放这儿。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布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你得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有些。你得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3: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4: 太君，
3: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3: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4: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
5: 太君，入森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3: Hey.

0: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太君，您看吧，这
2: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1: 啊，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2: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1: 银朵，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2: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反正有你一份。够了，不要再吵了。
0: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4: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布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5: 哼，果真是他干的。
6: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5: 朱保长，啊，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7: 没错。
5: 那冈村说这次劫布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7: 听清了。
5: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七是谁？哼。小张，
8: 到，
5: 去把黄二七给我叫来。
8: 是。
7: 哎，对了，这个黄二七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6: 行，一起叫他。
7: 好。
9: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10: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11: 哎，来了。
7: 杀他奶奶的，非崩了他不可。
8: 好了，干啥了你？
7: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8: 回来，
7: 你闪开你！
8: 你冷静点，
7: 闪开！
8: 彭亮，想干啥呢你？
6: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吗？
7: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非崩了他不可！
8: 彭亮，你冷静点，
6: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他枪给我下了。
8: 放手。
6: 你还嫌事不乱吗？
7: 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6: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黄二喜是个老队员了，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5: 好吧？
12: 娘子，娘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交由为主。啊！奶奶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我，哼！大队长，
1: 咋回事？
0: 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1: 皇儿媳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哎，
2: 嘘。啊。
0: 出啥事儿了？
3: 哎，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0: 到底出啥事儿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3: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哎，对了，崔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呀、啊，
3: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3: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哦。

0: 碎响了，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翠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黄二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黄二。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
6: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血症舒服。
6: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7: 9块9，打个电话。

0: 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1: 下腹部疼，
3: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大象新闻推出了不起的土特产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土里翻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4号，全省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动力，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厚植绿色底色。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刘宁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是检验政绩观的试金石，是中央规定的硬任务，也是能力作风的大考场。要胸怀国之大者，牢记民之所盼，端正思想观念，把准目标要求，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造福人民的民心账、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作风，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推动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交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过硬答卷。刘宁强调，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做到解决生态环境当前问题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一体推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守牢生态安全底线两手并重，统筹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破旧与立新，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一要坚持综合治理，坚定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攻方向和核心任务，深入开展农村黑臭水体集中整治行动，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攻坚成效。二要坚持系统治理，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强化黄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重点流域保护治理，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三要坚持源头治理，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快产业结构迭代升级、能源结构优化重塑、交通结构提质转型，扩大供铁、铁水等多式联运规模，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四要坚持依法治理，抓实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贯彻，立足我省实际，完善配套制度，加强监督执法，强化污染防治制度保障。刘宁要求，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统筹兼顾、防微杜渐，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严惩监测监控数据造假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构建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工作格局，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会上，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和鹤壁市、周口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年以来，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的战略目标，河南大力发展富民产业，立足土资源，突出特优势，拉长产链条，培育新业态，健全联机制，做好土特产新联五篇文章。大象新闻近期推出了不起的土特产，看河南如何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不断蜕变为富民增收的金招牌。今天我们先到信阳黄川，看看他们怎样立足一方水土，让土里翻出金来。
3: 嫣红透亮，肚皮白净，一定是黄金纬度带养出来的高端小龙虾。
4: 是的，咱信阳黄川正宗北纬32度淮河活水养出来的当天小龙虾。
5: 北纬32度淮河活水，这是黄川小龙虾的身份证，一年三茬，虾壳透亮，虾肉鲜甜紧实没土味。
6: 真一秒

0: 在长长能遮阴台，到七八月份咱们第三茬小龙虾啊，到时候大概能长这么大。
1: 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在这里土就是最好的家底。淮河冲积的黄棕壤，弱碱性活水自带矿物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稻虾共作，在这里如同天作之合。
2: 那我们房产气候比较好，水洼米，只要把水种上

0: 黄川人把老辈稻田摸虾的零散营生做成了特色产业。县里先后投了6000多万元给政策搭平台建基地，3月一批6月一批收割前再一批，小龙虾的档期排得明明白白。38万亩种养面积，年产出3.3万吨，加工规模全国前五，24小时端上全国300多个城市的餐桌。
1: 以前俺们种稻是虾毛，现在俺们种稻是毛虾。这个虾子在下面吃的饭长得快。市场上专挑俺们这种稻田青虾，比普通小龙虾每斤多卖个3块钱。
0: 南钱江、东须鱼、北黄川的名头，靠的就是这口清水养出的鲜甜。但土里翻金，小龙虾不是终点，另一半金子不在水里，在穗上。
2: 家人们，来来来，跟着我看过来，我也身后的这一片稻田都是俺们今年稻下米的新稻。
3: 8月底开镰，9月新米到家。
0: 稻子还在地里，米已经通过网络卖向了全国。开播不到一小时，后台就出了300多单。
2: 土好磷才能长出这个好东西。我卖人4块钱一斤的米，肯定让人吃出区别。俺们稻田里放这个小龙虾，秋收以后呢，晒完田以后呢，把田里种满水，然后再上那个农家肥。
0: 地里没有农药瓶，种出来的稻虾米油亮、劲道、回甘。一季虾养下来，水也活了，土也肥了，水稻的身价也跟着涨了。
4: 咱们的虾稻米煮熟的话，能有这么厚一层米油，做米饭软糯不烂，放凉了它也不会回生。黄川的年产优质稻米58万多吨，是河南最大的虾稻米产区，只种桃优香赞、赵优、5431这些优质品种。
5: 我们有2个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12个省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为养殖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和水质监测。目前，全县小龙虾综合种养年产值7亿元。
0: 小龙虾和稻子深度对话，黄川让土特产吐出了新名堂。放眼全省，黄川的探索也是河南建设农业强省的缩影。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用真金白银撑起了产业底盘，用财政奖补扶持连片种养基地，稳步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扩容体制，力争2026年全省稻鱼综合种养面积超过120万亩。河南让更多土特产培育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6: 7月13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许昌市督导防汛抗旱工作。秦国文来到禹州市南水北调引河稻洪溪，查看工程运行和区域供水情况，详细了解防汛备汛值班值守等工作。在白沙水库实地查看大坝、溢洪道防汛物资仓库等，详细了解水库水位、物资储备等工作。秦国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工作，防汛抗旱并重，统筹隐患排查、设施加固、科学调度、应急处置等环节，备足防汛物资，强化预警校应响应联动，有效应对旱涝并存、旱涝急转，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关键环节、重点部位强化监督，为打好打赢防汛抗旱硬仗提供坚强保障。
7: 近日，按照省政府统一安排，省政府领导同志分别带队赴有关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调研督导经济运行工作。
6: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带队到漯河调研督导，他强调要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延伸食品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迈进，打造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系统性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刘玉江带队先后到焦作、新乡调研督导，他指出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精准施策，破解发展难题，要统筹谋划新项目，提速存量资源项目建设，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深化文商旅体融合，丰富消费场景，激活文旅消费，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副省长宋征辉带队到济源三门峡调研督导，他指出要立足地方特色优势，健全完善产业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做强特色文创产业，推动

0: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副省长郑海洋带队先后到开封、商丘调研督导，实地了解重点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精准助企纾困，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实外贸、文物保护、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巩固全省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良好态势。副省长李卓带队先后到安阳、信阳调研督导，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强抓政策窗口期、项目机遇期、施工黄金期，落实好各项配套支持政策，保质保量完成三季度和下半年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副省长吕国范带队到南阳驻马店调研督导，他指出，要统筹推进特色主导产业提质升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强化各类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要着力规范提升涉企监管执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7月13号，副省长李卓带队到信阳市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李卓强调，要压实各级责任，突出预防在先，坚决把防汛备汛工作落实落细，要科学会商研判，精准指挥调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突出抓好局部突发极端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响应，要加强险工治理监管，盯紧看牢重点部位水库调蓄，坚持防汛第一，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底线，要广泛发动群众，加强预案演练，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及时高效处置险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暑假来临，青少年安全和看护成为不少家庭的困扰。近日，共青团河南省委打造的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开课，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的暑期看护难题。
2: 日前，洛阳市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孩子们走进龙门石窟，开启让国宝回家主题研学活动。这支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子女。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孩子们拥有了精彩的第二课堂。
3: 以前放暑假，我经常一个人在家。今年来到暑假托管班，有大学生哥哥姐姐陪我写作业、做手工、参加研学，每天都特别开心。
2: 让国宝回家主题研学活动还延伸到社区，龙门石窟研究院的专家为社区志愿者开展专题培训，带着孩子们体验泥塑手工课，展现传统文化魅力。
4: 共青团伙伴计划把大暑与小暑、社区景区结合起来，把我们龙门石窟的国宝回家这个研学课程送到社区，让孩子在动手做游戏、做手工的过程中树立文化自信。
2: 洛阳暑期爱心托管持续41天，由社区工作人员和返乡大学生组成志愿服务队，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提供作业辅导、红色教育、非遗体验、安全自护等多元课程。
5: 孩子每天回去都叽叽喳喳的给我们讲今天做了什么手工、看了什么书、认识了哪些小朋友，我明显感觉他开朗了，也懂事了，知道跟人分享东西了，这实实在在是给我们家长减负了，让我们能安心工作。
6: 我们以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为骨干力量，精准面向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未成年子女，提供丰富多样的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暑期托管服务，达成托得住日常、遇得了初心、暖得了民心的服务目标。
2: 暑期安全不容忽视，在周口市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之家爱心托管站点，社区义工结合周边真实案例，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及落水仰漂等自救技巧。站点重点服务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劳动者心上。
7: 来到托管班之后，我认识了很多小朋友，我们一起画画，一起看电影，一起做手工，一起在门口那块空地上玩耍。我

0: 来到这里感到非常的开心。
1: 在信阳市淮滨县的善楼村和向庄村两处属托班同步举办开班仪式，为期30天的公益托管服务启动。
2: 本次托班课程非常丰富，安排非常贴心，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家长特别安心。
1: 本期属托班为期1个月，多名返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全程陪伴孩子们完成课业学习、集体游戏与户外实践，成为属托班中亮眼的青春力量。
3: 用自己学到的东西为家乡做点实事，陪着村里的孩子们写作业、读课外书、做各种趣味活动，看着他们每天开开心心的，特别有成就感。
1: 近年来，共青团河南省委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现实需求，提供爱心托管、成长陪伴、学业助力等服务。暑期期间，共开设了爱心托管服务站点1000多个，以青年志愿服务筑牢少年儿童暑期安全守护防线。
4: 这几天，河南持续出现高温闷热天气。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未来几天，河南天气走势怎样？一起来了解。
5: 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随着台风低压继续向东北移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对河南的影响将趋于结束。台风刚要走，强降水紧随其后。
6: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这个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预计呢14日的夜间到15日，淮河以北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沿黄及其以北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另外呢，16号的白天这个降水呢略有减弱，大部有阵雨，但是呢16号的夜间到17日白天降水呢再次增强，预计呢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中西部、东部呢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降水的同时呢，大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受此番降水影响，高温天气将会得到明显缓解。15到20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处于31到34摄氏度之间，部分时段西南部有37摄氏度高温。
6: 本次降水呢，也有力地改善了这样一个土壤的伤情，但是呢，西部还有西北部山区降水时间长，局地强度大，且有雷暴、大风等这样一个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呢，涉山涉水的景区也要做好安全的管理，还需要防范城市的积涝、农田自涝。
5: 眼下正值夏玉米全面进入拔节运穗关键期，专家提醒要提前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及时疏通田间排水沟渠，避免田间积水烂根，影响穗部发育。
7: 炎炎夏日，热射病进入高发期，怎样及时识别热射病，如何科学施救，来看专家的讲解。
8: 很多人以为只有在烈日暴晒下才会得重症中暑，但是根据今年的临床接诊案例显示，致命的热射病出现在2个高频的场景里，那除了户外的高强度作业以外，还有就是居家闷暑硬扛，那这种患者是越来越多。
9: 就最近这几天，然后我们平均每天接诊这种热射病患者，一天接诊至少得4到5个以上的这种偏重的一些热射病的患者。比较多的就2类人群，第一个就是户外工作者，然后就是一些老年人，比方说平常在家就比较节俭，不太愿意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就病情相对来说就比普通的中暑要稍微严重一些。
1: 同样是头晕、闷热、浑身乏力，有人休息一下就能恢复，有人却面临生命危险，这是为什么呢？医生提醒，引发热射病重症，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分不清普通中暑和热射病，心存侥幸，拖延治疗。
9: 普通中暑的话，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头晕、恶心、呕吐。热射病的反应，第一就是说体温特别高，一般来说都大于39度以上了，而且有些人可能是不出汗的，就是持续的高温。人可能就有点烧迷糊了，有可能会造成血压的一个偏低，这几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尽早来医院。
1: 专家提醒，如发现轻度中暑，一定要先脱离高温环境，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休息，用湿凉毛巾擦拭额头、后颈、腋下等，加速体表降温，少量多次饮用凉淡盐水或含电解质运动饮料，切忌一次性大量猛灌冰水、纯水，密切观察患者精神状态，如果不是没有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
4: 今天一起向未来，2026年海峡两岸新闻专业大学生夏令营活动在郑州大学。

0: 学拉开帷幕。
1: 本次活动由中国记协、台湾中国新闻学会、台湾世新大学联合主办，致力于搭建两岸青年深度交流、双向互动的优质平台。开营仪式后，两岸学子随即投入 AIGC 微短剧体验课程，开启本次夏令营的学习实践。
2: 我也希望可以通过活动来加强我跟台湾同学的一个交流的感情，然后开展一个长期的友谊。
3: 所以我想要亲自去看看片场里面到底在干嘛，希望可以跟组员们然后一起拍出就是平常看的短剧里面的画面。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交到很多就是来自很优秀的高校的朋友们。
4: 在夏令营中，两岸大学生的同吃同住共学共研我想一定能够培养起两岸大学生的一种携手同行的一种文化共同体的一个机制通过这样子的一种夏令营模式呢，他们也能够建立起长久的友谊。
1: 活动自2004年以来已成功举办33届。
5: 我们是这个每年是两次举办，夏天的时候呢是在大陆举办夏令营活动，冬天的时候呢是入岛做这个冬令营的活动。通过这样一个寒来暑往的这么一种交流方式呢，促进两岸青年的交流交融，也增进两岸的这个互相的认同理解。
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20号，期间两岸青年还将共同探访少林寺、龙门石窟、古墓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地标，感受中原文明的深厚底蕴，前往河南广播电视台蜜雪冰城总部参观交流，了解当地媒体融合与产业发展现状。
6: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 根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夏粮产量抽样调查样本实割实测和播种面积遥感监测结果，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3776.45万吨，比上年增加26.40万吨，增长0.7%，增量全国第一。7月13号，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省人社厅、教育厅、财政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通过市场化就业扩容、政策性岗位扩容拓岗，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青年就业能力提升等8项专项行动，持续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供给与服务保障，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和水平。日前，由团省委、省职工委共同开展的2026年度扬帆计划入选的实习大学生到岗就位，开启暑期实习历练。扬帆计划自2019年以来已连续开展8年，全省累计超过150,000名大学生通过此项活动参与假期实习与职场体验。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发布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洛阳牧业居第410位，首次步入全球企业500强行列。这标志着河南这家县域牧矿企业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矿业巨头。7月13号，《封神演义2》特种邮票在鹤壁淇县全国首发。这套邮票采用传统工笔重彩工艺，生动再现《封神》经典故事场景。当地同步建成《封神》主题邮局，推出多款特色邮品。
7: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节目最后，让我们相约洛阳白云山，在青山林海、飞瀑流泉间邂逅温柔治愈的夏日时光。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不留，血气难往外断。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你成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公。

嫂，我嫂嫂，我嫂家不必远，手拉过，几双人鱼把成绩，倒在那县城啊，去看见叔嫂们，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参观做了难，留下了几双人鱼不能早干，对不起我不服，操到咱前去。后想我既应该，我一用大东堂去喊冤就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做了真不是说，到了人就要问斋，真正真是难应愿想不到，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心。

几率比较大。俺师兄在流派这个派别里边啊，唱的是最像俺师爷的。

0: 真是
1: 喝了。
0: 唐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所以。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

0: 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

0: 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